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

0: 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1: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2: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3: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察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6: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7: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5: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

0: 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2: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4: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9: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 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2: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9: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3: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9: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4: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5: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6: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5: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7: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5: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8: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5: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8: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5: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1: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20: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2: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3: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22: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4: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24: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0熟的，赶紧抢收了。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14: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3: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14: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

0: 免疫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各位九四九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菊萍。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我们先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风力3级。而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及时讯息。我们看到在949直播间的高德数据，路况数据显示，目前的湖州路车流量稍大，是从东进厂路到兰溪街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较多。除此之外呢，条条道路畅通。通行在路上，如果您还有新的路况发现，也欢迎随时传递到949的直播间，请您发送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您还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3: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2: 出发在路上，我们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昨天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5.5万户，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11.6万户。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7月我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升 3.1%， 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昨天呢，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不久前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达到40%左右。1到7月，新疆铁路货运量稳步攀升，货物的发送量达到1.45亿吨，同比增长 3.9%。 7月31号单日装车突破了 1.3 万辆大关，达到13007辆，创历史新高。前7个月，巴克图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15.6万人次，车辆7.2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62.33%和62.69%。其中7月份保障出入境人员3万人次，刷新了口岸单月通关人流量的记录。8月8号晚间，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季军争夺战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经过激烈的角逐，吐鲁番队以2-0战胜了阿勒泰队，获得了本届江超联赛的季军。今天呢，喀什队和伊犁队将会在同一场地展开冠亚军的决赛，为本届江超联赛将要画上圆满句号。近日，新疆代表队在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全国决赛当中表现亮眼，载誉而归，累计斩获了1等奖5项、2等奖14项、3等奖33项、优秀奖21项，展现了新疆青少年

0: 科创教育的丰硕成果。眼下，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项目一期建设进入到收尾阶段，预计在8月13号全部竣工。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坐落于喀什市深喀大道南侧，整体呢分为三期建设，建成之后可容纳20000名学生就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1: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1: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1: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新闻快车道，欢迎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来关注生活中的热点。在8月7号自治区工业数字化转型地周行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深度行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启动了，在现场发布了自治区工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 1.0。 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3: 据了解，自治区工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 1.0 主要用于支撑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管理，提供工业数字化转型轻量化、低成本、易部署的数字化产品，开展政策宣传、信息共享、资源匹配、供需对接、成效评估、运行监测等工作，帮助工业企业降低数字化转型门槛。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信息中心主任杨伟表示，公司将积极利用这一平台开展矿山数字化转型。
4: 这个服务平台特别好，更有利于开展这个数字化的推进工作，实现我们全集团所有单位的评估。这个呢，它也横向有一个对比，而且还是科学的、成体系的。
3: 活动现场，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解读了自治区15/5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及工业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三家企业介绍了数字化改造经验与成效。接下来，本次活动还将走进全疆各地州市，通过数字化线上评估诊断与线下深度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全疆各地工业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乌鲁木齐市副市长申林介绍，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引导乌鲁木齐各类企业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争创领航级和卓越级智能工厂，同时将统筹算力资源，推动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赋能制造业发展。
0: 科技助力发展8月6号在呼图壁县750千伏凤亚县作业现场，新疆超高压主网首次750千伏复合绝原子带电更换作业顺利完成，这填补了新疆750千伏带电作业技术的空白。来听记者报道。
5: 长期以来，新疆750千伏电网线路复合绝原子缺陷处置，只能停电更换，受负荷限额、停电窗口期约束，极大影响处置效率。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运检分公司技术主管何慧晶介绍，本次作业运用了公司研发定制的全套绝缘工具，极大降低带电作业风险，实现了不停电作业。
6: 我们定制了钛合金卡具、丝杠，配备超强度绝缘拉棒，使用超分子聚乙烯绝缘保护绳和六线分裂导线保护钩，确保现场设备安全。
5: 为提高隐患处置效率，本次作业创新采用无人机搭配电动升降装置的小飞人作业模式，高空作业人员乘坐电动升降装置，一分钟可直达60米高空，相当于坐着电梯垂直升降。相比传统的人工灯塔模式，这种作业模式实现安全系数与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运检分公司带电班班长马小云表示，本次作业的成功开展，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不停电消缺标准化作业方案，
7: 提升了主网隐患快速处置和应急保供能力。这也标志着新疆电网超高压带电作业开始向智能高效转型。我们在后续750千伏更换复合绝缘子作业时，会推广使用这种方式。
0: 加快发展的速度，近日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正式投产送电。这一项目是新疆油田走出克拉玛依向北疆布局的首个异地新能源标杆工程，这将成为区域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绿色动能。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8: 作为新疆油田跨界布局新能源领

0: 域的突破性工程，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刷新三项行业纪录，新疆油田首个包含风力发电的综合新能源工程，新疆油田首个异地落地建设的新能源项目，中国石油在新疆区域首个具备备用应急发电能力的风电工程。新疆油田新能源事业部一级工程师张超介绍，项目总投资约24亿元，采用风电加光伏一体化协同开发模式，
1: 涵盖60万千瓦风电与20万千瓦光伏，配套建设80台7.5兆瓦风机、61个光伏方阵及1座220千伏升压汇集站，实现风光一体化汇集与互补联合调度。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达16.4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49.2万吨。
0: 项目落地投运后，将持续带动阿勒泰地区新能源装备制造、工程建设、运维服务等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拉长清洁能源产业链，完善产业生态，助力当地构建风光新、产业旺、生态优的绿色发展格局。
2: 绿色发展格局，眼下呢，我区各地加快建设一批环保项目，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让新疆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来听新疆台的综合报道。
3: 眼下，在位于马纳斯县的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便捷旅无组织废弃深度治理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今年企业投入6000万元实施便捷旅无组织废弃深度治理、燃煤锅炉全流程超低排放、除尘器布局优化三个项目，预计8月底前建成投用。公司副总经理齐连成：
4: 项目完工后，粉尘捕捉率可达98%以上，岗位粉尘浓度降至10毫克每立方米。公司将高标准完成项目落地投用工作，全力打造便捷旅行业绿色低碳标杆企业。
3: 目前，马纳斯县正稳步推进18个美丽蓝天项目，总投资约2.87亿元，从源头严控废气排放，削减污染物存量，持续深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成效。昌吉州生态环境局马纳斯县分局党组成员王学柏：
5: 从严抓实各环节工程质量，全力保障年度美丽蓝天项目工程落地见效，以实的措施持续提升县域大气环境质量。
3: 这段时间，位于一吴工业园区的新疆首个煤化工废水处理回用项目进入施工收尾阶段，项目总投资近15亿元，依托先进水处理技术与智慧管控模式，让煤化工废水变废为宝，循环利用。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处理工业污水800至1000万立方米，为当地煤化工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生态保障。项目建设方新疆水发润新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浩介绍：
6: 达标的再生水可用于工业生产，剩余的农向水通过蒸发工段提取出符合工业回用品质的盐，真正实现了零排放，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3: 近日，塔城市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循环经济示范园建设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投资8000万元，依托前沿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工艺，搭建闭环循环经济产业链，建成后可实现年处理厨余垃圾36500吨，年产蛋白饲料7300吨，生物有机肥料18000吨。项目建设方新疆泽汇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希成：
7: 突破传统垃圾填埋处置模式的瓶颈，实现厨余垃圾全流程无害化、全方位资源化、全链条循环利用化，真正达到了无污染、零排放的高标准环保治理要求。
2: 优化生态环境，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到107亿立方米。持续的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的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来听记者报道。
8: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

0: 供主要水源。
1: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0: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五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2: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0: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3: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4: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来到开放发展，绚丽多彩，人文璀璨，山河绮丽的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5: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6: 热点前沿事，
7: 生活民生事，
6: 路上交通事，
7: 您关心的
6: 我们聚焦的，
7: 新闻快车道，
6: 实时扫描，
7: 快速浏览。
8: 新闻快车道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即时讯息。看到乌鲁木齐此时此刻除了湖州路车流量稍大以外，其他道路保持畅通。湖州路呢是从东进场路到兰溪街的北向南车流量稍大。在路上，如果大家有新的路况发现，也欢迎随时传递到949的直播间，请您发送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当然还可以随时通过949的三部热线来做交流，0991的2551 2561或者是2571 949。新闻快速车道继续来浏览热点新闻。昨天呢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放眼全疆，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便捷地享受到运动健身所带来的乐趣，为美好生活增添色彩。
9: 8月8号上午，2026年自治区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在昌吉体育馆举行。启动仪式上，精彩的全民健身展示和广场舞展演轮番登场，同步开展的公益惠民服务也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昌吉市民杜淑莲：
10: 全民健康，我们一定要舞出精彩。我带上我的老公都跳了好几年，他也很开心。
9: 据了解，今年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亮点纷呈，将贯穿整个八月。昌吉回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曹启虎介绍，后续还有更多群众性赛事在昌吉州各地陆续展开。
11: 8月份集中开展20多项， 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包括广场舞大赛，还有三大球相关联赛，再加上我们引进了一些赛事，让老中青所有的老百姓作为主角来全面参与。
9: 今年以来，我区常态化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参与比赛。这个夏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火热举行，14个地州市和兵团组队参赛，56场比赛持续两个多月，累计吸引现场观众超过33万人次。不少外地游客因为江超联赛爱上了美丽新疆。北京游客魏涛：
12: 刚才我一看咱们伊犁的这支队伍肯定行，都倍儿年轻，个顶个的生龙活虎。伊宁市我第一次来我就爱上了，未来我要住在咱们伊犁。
9: 如今得益于不断丰富完善的全民健身设施体系，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便捷健身，乐享运动的愿望成为现实。截至2025年底，新疆体育场地总数达 9.49 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首次突破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不断优化。今年以来，自治区和兵团共有146个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超过1000所中小学校的体育场地在节假日向青少年和居民开放，有效扩大了健身空间的增量供给。下一步，新疆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加大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投入，支持发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让各族群众在运动中乐享健康。自治区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薛雷：
13: 深化惠民体制行动，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真正让各族群众走出家门就能有场可去，有人指导，有赛可看，为建设健康新疆、体育强区打牢群众基础。
8: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闭幕式暨总决赛呢，将会在今天是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呢将会在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率以及呢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还有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的矩阵将会在19:30开始进行全程直播，敬请大家的关注。那么我们动起来还要游起来。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在这报告当中就显示，截止到8月5号，新疆亲子度假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攀升了 78%。 来听记者报道。
14: 这个暑假，新疆古生态园汉血马基地推出的特色研学打卡活动深受学生和家长青睐。在这里，孩子们依次前往规划木林、胡杨林、马文化博物馆等地打卡盖章，把游览变成沉浸式趣味课堂。且末县学生奶皮赛吴斯曼江告诉记者：
15: 可以互动，非常有趣，我们还抢着回答，一整个上午都在快乐中度过了。
14: 新疆古生态园汉血马基地文化景区运营部经理赵丽介绍，景区推出多项亲子度假产品，带动客流量明显增长。
16: 针对暑期呢，专门推出了研学一日游、两日游、感受骑马、喂马等项目。
14: 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今年暑期亲子游和研学市场的最大新风尚。新疆位列10大热门目的地第二位。其中10天9晚的天池加喀纳斯禾木加那拉提加独库加吐鲁番经典亲子线路预订热度持续攀升。上海学生袁义超来到吐鲁番参加研学活动，收获不少。
17: 我们还体验了葡萄采摘，书本里的画面瞬间变成了眼前的实景，让我学得更直观，记得更深刻。
14: 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这个暑期飞往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等地的亲子机票预订同比增幅超40%。据统计，亲子家庭在疆平均停留超7天，较往年增加1.2天。
8: 前方呢有美景，还有美食。细心的朋友或许已经发现了，新疆地产螃蟹今年已经提前上市了，以鲜嫩的口感俘获了不少人的味蕾。记者在走访了乌鲁木齐市部分路段的超市、海鲜批发市场等等，就了解到眼下南疆部分产地的螃蟹已经上市了，个头虽然不大，但是价格实惠，每公斤的批发价格在30元到60元之间。因为目前产地的供货量比较小，市场供不应求。 地产螃蟹呢，预计在8月底9月

0: 商户呢在忙着给大家来做介绍，其中一位呢周婷给顾客推荐螃蟹，他介绍说现在的螃蟹就是吃个鲜甜的口感，主要是蟹肉非常的鲜嫩，蟹黄蟹膏虽然还没到时候，但是搭配着活虾小龙虾一起炒，做辣炒或者是海鲜粥海鲜汤，口感都不错。数据就显示，新疆拥有4600多万亩的彝语水域，而河流、湖泊、水库和天然的坑塘众多，水质优良，发展渔业的条件很优越，而鱼类的品种是接近90多种。949正在早间和您共同关注我们的生活，关注更多的即时新闻。
1: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四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

0: 我把新疆说给你听。这里是早间的开心路路通节目，在新闻快车道当中，我们快速浏览了众多的新闻，而在此时此刻路上还有新消息。子健骑行你好，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骑行早上好。
0: 早上好啊。
1: 从新疆大学博达校区出发，走秋实路、东二环、民华街、延安路、大湾南路到新大校本部，是一路畅通，加班快乐。
0: 一路畅通的好消息给大家也带来了轻松的好心情。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多条道路是畅通的，这是假日的早间，您又出行在哪条路上呢？如果有新的路况也欢迎大家来做分享，请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今天的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21摄氏度。同时在这儿我们还看到呢，在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温度将会攀升到34度，那到了后天呢，乌鲁木齐的最高温呢会达到36摄氏度。关注更多，关心更多，这里是949，请您稍后时间继续来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丁亮的路况，周末快乐。他说现在青年路在日月星光到新天安迷门这一段都是一路畅通的。
2: 早上9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3: 本节目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喊你兑好礼，移动用户使用 AI 豆即可兑换饮用水、玻璃水、汽油复合剂等食用好物，还额外赠送机场打车券，礼品丰富，实惠好用，抓紧时间兑换吧。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

让我们的心情飞扬吧。这里是九四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来问好。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

0: 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
1: 今天的乌鲁木齐虽然高温在32度，但是此时此刻我们看到9:06，温度好宜人呀。很多朋友穿行在大街与小巷，说不仅仅是温度好，而且路也不堵。看到有听友提到了，说光明路在 CC Mall 这儿一点都不堵啊。往常的时候9:06，这是一个早高峰的路段，让大家就觉得啊，时间好漫长呀。但是今天呢，畅快的就已经通过了。在路途当中，谢谢朋友们的及时分享。那我们看到乌鲁木齐在此时此刻的9:06，多条道路是畅通的，包括友好南路，包括仓房沟北路，包括太原南路，还有黄山街。现在您又在哪条路上呢？欢迎大家来做分享。

0: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1: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0: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1: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0: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2: 我们一同感受的真的还有很多。看到在微信平台里有朋友说啊，今天早间听新闻快车道的时候说新疆螃蟹已经上市了。是的，今年的上市和往年相比要稍早一些，而且呢，每年在进入到八月份的时候呢，咱新疆地产螃蟹就进入到上市期了。不同品种和产地的上市时间呢，稍微有点差异。就像在巴州有六月黄品种，是在七月中旬就已经上市了，属于比较早上市的品种。阿勒泰的冰川蟹月呢，是在八月的下旬会大量的上市，利用天山雪水的生态散养，它

肉质很鲜美，预计呢在九月中旬的时候会迎来一个销售的高峰。那库车呢？库车的天山雪蟹通常是在八月底到中秋节，在中秋节之前也会陆续的上市，采用的也是呢人放天养的模式，个儿大而且很饱满啊，膏红肉肥，特别的美味，在春节前大家都可以美美的品尝到。这些分享呢，透过电波告诉您，不仅仅吃，还要动起来。为了迎接第18个全国全民健身日，在昨天的时候呢，2026自治区全民健身日的启动仪式是在昌吉体育馆举行了。在启动仪式之后呢，全疆各地将开展各类的体育活动，广泛普及科学健身的知识，咱动起来。也可以看起来，那今天呢，大家特别可以关注一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闭幕式，还有总决赛，是在今天呢，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综合体育场举行。届时呢，新疆卫视将会在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还有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的矩阵呢，也会在19:30开始进行全程直播，所以大家可以敬请关注。

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说，今天是星期天呀，要好好的享受假日，哪儿也不想去，哪儿也不想动。动起来的是健身活动，那不动起来的现在可以满足一下您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也来一场旅行吧，可以跟随着949交通广播一同来出发。当然在这还要特别告诉大家，姜超啊，今天是总决赛，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是季军赛的争夺，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最后呢，吐鲁番队呢是以2-2

0战胜了对手阿勒泰队，获得了本届江超联赛的季军。今天呢是冠亚军的决赛，是喀什队和伊犁队在同一场地展开冠亚军的决赛。届时您在949电波当中也可以听得到，还可以看得到啊。刚才我们给大家已经做出了预告，您可以通过央视总台的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的客户端等新媒体的矩阵，也可以在19点30分开始呢观看现场的直播，还可以呢在20点15分开始看新疆卫视呢直播总决赛。另外新疆体育健康频道也将会进行直播。

昨天呢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乌鲁木齐各大公共运动场呢也是特别的热闹，大家其实都是走出了家门，奔赴到体育公园呀、人民公园呀、篮球公园呀等等场所开展着健身活动。尤其到夕阳西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在很多的广场啊，很多人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健身，有打太极拳的，有跳健身操的，还有广场舞的，大家呢舒展着筋骨。另外就是我们会看到在很多的步行道上，有跑步的，有快走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小绿谷啊人都特别的多，而且呢有休闲的，有健身的，总之大家呢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运动方式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好好的美美的享受着生活。

想要此见其行呢，发来了很多美美的图片，他说呀，全民健身，我在做自行车赛呢，太棒了。还有比起心动更喜欢心安，他给我们留言说，949早上好，从高铁站走西外环到新华南路到自治区人民医院，一路是畅通的。

有朋友懒懒地躺在床上，还有很多人已经动起来了。磊他发来了照片，蓝天白云，还有呢运动健身的人们。他说全民健身十公里精英赛要开跑了。谢谢您的分享。还有分享到的呢是心想事成的这段留言和图片，他说晨光就位，云朵散漫，把普通的早晨过成喜欢的模样，这是我今天上班的心情，好棒啊。冰雪说健身活动贵在坚持，现在在小区已经走起来了。

0: 看到有听众留言说，早上天气很凉爽啊，边锻炼边欣赏着路边的花花草草，好惬意。是呀，美好好心情要特别的分享，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留言9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菊萍。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2: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0: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有可能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这可能就是假日的早间吧，不慌又不忙。嘿，你好，钟杰，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早间开心路路通。那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我们也看到会有很多新的变化，就像在昨天，乌鲁木齐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启动了一个活动，叫我最喜爱的特色主题车厢网络评比活动。从现在开始到8月11号，广大市民是可以通过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评选你心目当中最美的公交特色主题车厢。经常乘坐公交车的朋友，哪条线路给你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记，就给他投一票吧。因为我们知道，此前乌鲁木齐已经试点打造了7条精品线路，23台特色文化主题车厢。8月6号呢，第二批21条精品线路，35台主题车厢也全部打造完成了。公交现在从最传统，就是我们简单的出行工具，已经变了，变成了流动的文化空间。而且你会发现它的品质化全方位的在升级。在乌鲁木齐的街头，我很喜欢的一辆公交车，就是它的车身呢全部是马。因为马年嘛，你会看到这样的有马的这种图形流动起来的时候，感觉特别的美，特别的漂亮。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会有什么样的心中想要投出一票的那趟车，或者是那个线路，那个主题车厢，您都可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官方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时间呢是从现在开始到8月11号。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天空》，来自陆岩。小周，我看到你发来的图片了，美美的。你告诉我们说这是建设路的美景，但是前提要抬头看，不能够老做低头族啊！天空有美景，前方有美景。
1: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

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四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这两天在949呢，也有很多朋友说要跟着949一起去做研学呢。因为我们看看时间，8月9号了，确实孩子们离开学的时间近了又近了。您知道吗？跟着书本去旅行是今年暑期亲子游和研学市场非常大的一个新风尚。咱新疆位列十大热门目的地的第二位，其中呢，像十天九晚的天池加喀纳斯和睦加那拉提加独库加吐鲁番的经典亲子游的线路的预定呢，在持续的攀升。大家说放飞啊，带着孩子一起去看世界呢。

0: 原来梅迪泪都是种子，在枯血里盎然绿豆。当我学会与伤痕共处，他们便开成银河。
1: 今天呢，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闭幕式和总决赛呢，是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综合体育场举行。我们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在问说，我开车去在哪里停车？来自交管部门提前的一个温馨提示就说到了，说今天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果你是要自驾去的话呢，在这儿停车区域请您记好，一个呢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 P1 P2 停车场，还有呢是益民大厦的停车场，或者说您停在红星美凯龙的停车场，也可以停在六馆一星的停车场，要么就是绿地停车场，或者是文化公园停车场，另外就是路侧的停车区域。大家在活动的当天是可以停在东华路、会展北路、恒泰街、七道湾路道路两侧，一定要顺向啊，单排停放，您不能停好几排，那是不可以的，一定是顺向单排临时停放。另外呢，来自警方的提醒也说，由于活动当天赛事的周边的通行压力比较大，所以您尽量呢在开车前往这个活动场地的时候呢，把它停在奥体中心周边的停车场，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有国际会展中心呀，有红星美凯龙呀，有六星一馆的停车场呀，或绿地停车场等等等等，您稍微多走两步，这时候你会发现反而呢时间会更快。还有就是你自驾前往的时候一定要记录好你停车的定位，方便在活动结束之后您能够快速找到车。有些人看完了比赛哟，车停哪儿想不起来了，得要不停的来找啊，不停的来回忆，所以警方也做了一个特别的提醒。出行在路途当中您有哪些新的发现，或者说有要分享的，也欢迎大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比起心动更喜欢心安，又看到你的留言了，说周末快乐。目前呢，从大巴扎走南环高架，上了西山高架，走乌奎高速往巴冈方向，现在是一路畅通的哟，走得挺远又挺快的。还有呢，
2: 西城街向东加油站门口有汽车和电动车发生事故，看这个和这个声音频道
1: 提到的是自行车和电动车的通行。那在路途当中大家还可以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稍后一小段的广告讯息之后我们再快速回来，回到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菊萍，和您相会在949。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嗯，沙琪玛又有文字说西犬街西向东在加油站门口有机动车和电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占据了左侧和中间车道，有人受伤。西犬街西向东方向在加油站的门口目前有道路交通事故，希望大家注意来避让，在路上请注意安全，无论是开车的、行路的、骑电动车的。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the voice of Shui。
1: 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最高温32度，低温21度，阿勒泰晴30到14度，塔城晴34到16度，伊宁晴转多云35到18度，伯乐晴34到17度，克拉玛依晴34到23度，奎屯晴34到17度。今天昌吉小雨转晴，33到20度，石河子晴33到16度，哈密多云38到23度，吐鲁番晴43度到30度，南疆各地库尔勒晴37到25度，阿克苏多云35到24度，阿图什阴转小雨33到22度，喀什阴转小雨。

0: 34到22度，和田呢多云，36到25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呢是32度，低温21度，风力三级。此时此刻，您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凉爽？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你就是最亮的灯塔。在路上我们看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分享的是今天美美的心情啊，但是也有听友说在路上有不文明的状况，说也要曝光一个车号，我们来听一下。
1: 曝光一个车号，出租车新 A2T774 在红山路由东向西7438门口等红绿灯的同时，就把那个烟把子直接弹出来。哎，出租车师傅，你代表的神识形象。
0: 嗯，因为每天你都在路上啊，所以呢，李他发现了在路上的不文明的举动，透过电波来进行了曝光。美好的城市需要你我他共同的支持。还有呢，在路途当中，新的路况是来自仓房沟北路的，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现在是有车辆缓行的。现在是南向北。仓房沟北路是有车辆缓行，除此之外呢，乌鲁木齐的道路畅通畅通啊。现在是9:50，庐山街、太原南路、友好南路、西八家户路，还有永顺街都是一路畅通。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出行在路上，949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关注。那刚才有朋友说路上有美景啊，是在建设路，还有听友说路上呢有一些不好的状况，有扔烟头的，希望下次不要再这样做了，因为有可能你就是那道最亮的风景，看得见。

0: 一块小蛋糕在提问，他说西泉街西向东怎么回事，堵死了。西泉街西向东现在呢堵得挺厉害的，有朋友知道原因呢，也请帮忙给反馈一下，请给949留个言。你好，明飞。
1: 九，早上好。西泉街与西向东怎么回事啊？这么堵。
0: 大家在同一路段是不是？有朋友知道的话，也请帮忙给反馈一下，西泉街西向东为什么堵车呀？

0: 哦，西犬街西向东前面呢有沙琪玛给我们提供的路况，说是在加油站的门口呢有交通事故，是一辆机动车和电动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呢120已经来到了现场，所以造成了西犬街目前西向东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大家别急啊。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2: 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4: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5: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4: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6: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0: 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中，我是菊萍。在今天早间，我们共同呢快乐出发在路途当中。本节目呢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本节目由用 AI 豆兑换实用好物的中实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0: 热线也是没问题的，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明飞，我看到你的微信是留言了，你好，你好。
1: 就西三桃瓷厂这儿，西长街这儿，刘西向东一个 SUV 和一个电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造成了堵车，刚路过。
0: 就是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太阳越升越高，这会儿呢很多朋友都出门了，无论是开车行路，大家都要注意观察，请把安全握在自己的手里。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5: 让一让，举手之劳；
6: 挤一挤，寸步难行；
5: 让一让，海阔天空；
6: 挤一挤，路堵心堵。
5: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6: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5: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5: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我们继续相约出发在路上，这里是交通热线，我是菊萍。在路途当中有新发现，有新分享，欢迎大家都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给949打个

今天呢，有一位听友的留言，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这份感动，他告诉我们说，他看到的美景需要抬头去看。他说，大家不要老做低头族。可能我们小小的手机当中有无限精彩的世界，但是你的眼前，你用眼睛还可以看到眼前的幸福和美丽。那在路途当中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出门了，大家有在问好的，子健琪琪你好，分享着快乐，分享着笑容啊，小可爱的笑容。还有比拉利告诉我们说，西外环现在南向北有点堵，西外环南向北有点堵。谢谢朋友们在路途当中的分享。我们看到此时此刻的10:04，乌鲁木齐的道路基本是畅通的，只有湖州路现在有点飘黄，是从东进场路到兰溪街的北向南。今天这个湖州路在早间9:00多的时候车流量就比较大，那现在呢还是车多。

0: 竟然突然流下了泪。
1: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2: 出行路上的温度，8月7号的时候，在北京北路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公交站点，一张呢折叠桌，几把椅子，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经营一部的工作人员把摊位呢支在了候车区，桌子上摆放着意见本，还有几支笔，来来往往的乘客，有人呢驻足观望，有人呢就停下脚步凑近了，试探着问，你们在这干啥的呢？听意见的。坐公交车有什么意见不？您说我们记。这一记呢，就把3003路和3006路乘客的心里话给挖出来了。有乘客就坐下来说了，说末班车能不能够再晚一点，说我家住在机械厂附近，每天呢坐3006路车回家。他的末班车呢9:30，但是我们公司有时候加班，过了9:20就赶不上了，就差那么几分钟就得搭车回家，一趟呢15-16块钱，一个月下来呢钱不少。旁边一位候车的女士也凑过来说，3003路的车如果间隔再小一点就好了，上下班的高峰期人太多了，车又少，车次能不能够多一点。工作人员一边记一边点头说，您说的情况我们记下了，我们回去研究。这个回去研究啊，不是说要拖好长时间，因为呢摆摊结束之后回到单位呢，所有的工作人员就坐下来一条一条的来过大家的想法和建议。3006路末班车的时间偏早，3003路高峰的运力不足，这两条线路同时得优化，第二天就执行。8月8号，昨天开始，3006路车呢增加了2辆车，高峰的运力呢会明显的提升。过去呢末班车间隔30分钟一趟，大家等得着急了，调整之后呢，最后的三班车的发车时间从20:30、21点、21:30改为20:50、21:10、21:30，间隔呢缩短了20分钟。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3006路公交车啊，这些变化在昨天开始呢都变了，而且呢它的这个末班车的发车时间从21:30拖延到了22点，往后推了30分钟。这个调整和变化够快的吧，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解决的呢可能是小事儿，我们看上去呢增加了2台车，末班车呢延时了30分钟。那公交车到底怎么跑？我们从中看出了新的变化，那就是乘客说了算。我们城市的骨架呢越拉越大了，我们的线网呢也是日益的密集，服务的针脚呢也需要越织越细。静下来听听大家怎么说，大家有什么需求。总之也期待着所有美好都能够在路上。

今天早间我们收到了大家的路况，说西泉街这儿有道路交通事故。奔跑的肉丸子呢，有一段留言我们要读给大家来听。他说949早上好，西泉街这边呢路修得好，双向六车道，进市区呢又是下坡路，大家的车速都有点快了。他说我在这儿呢住了有10多年了，变化好大，但是车友们马路

路呢，它不是竞技场，咱不能够想着第一，因为这个第一也不能够拿大奖，安全才是天天都要挂在心里的事儿。

0: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1: 其实路况快速分享，我们看到永顺街辅路现在车流量大了，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湖州路现在车流量继续增多，现在是从东进厂路一直到兰溪街的北向南，车流量大，车行的速度在每小时20公里左右。现在呢，您要花在这条路上花的时间呢，比平时相比要多3分钟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友们在路上的及时留言啊，大家说现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大，平峰的时候呢，车流量也不少，就会花的时间有点长。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大湾北路目前是有车辆的缓行。小杨没烦恼，他说在城北主干道和湖州路交汇处，在红绿灯下有一根钢筋给刺出地面有7-8公分了，那有安全隐患的。这条讯息我们来快速传递给路政部门，也提醒广大车友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注意观察，注意避让。是城北主干道和湖州路交汇处的红绿灯下有一根钢筋。
2: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

0: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对，在出行路途当中，因为大家的及时反馈呢，显得很有温度。在路上呢，交通安全隐患呢，我们要及时的消除。同时在路上，我们也看到呢，交警也在积极的进行着道路交通的管理。其中在上周，我们也现场直播了有多场，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的各大队，是对于路边的违停车辆进行集中的整治。而在高速路上呢，7月29号，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卡子湾大队民警是在 G30 连霍高速苏州路西延立交桥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一辆 4S 店的新车多次停靠路边。经过询问，驾驶人说车辆出现了故障，就在道路上停车调试车况。民警现场对驾驶人开展了普法教育，随后呢护送这辆车驶离了高速公路。交警呢也想通过949来提醒一下大家，高速公路呢它不是一个试车的场地，故障车辆禁止驶入到高速路，而车辆检测调试是需要在店内的专用场地进行的。像这种违法行为呢，在高速的违法行为，你的这个违停将一次记9分并处了罚款。所以呢，每位开车的朋友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安全出行。

0: 前途无量是语音。
1: 我的生活出外环，由北向南，由南向北，一个电动车在他的超车道上开启。
0: 电动自行车啊，在东外环穿行，这不行。那我们知道呢，摩托车可以在河滩快速路，如果是有主道和辅道的话，必须在辅道来通行。如果是没有辅道，在主道通行的话，也是靠着右侧来通行。而且呢，摩托车它是不能够驶入到高架路段的。那对于电动自行车，你更是不能够进入到快速路来通行了。无论是主道和辅道，电动自行车都是不能够驶入的。

0: 车行乌玉高速，领略天山美景，感受交通快捷。
1: 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拉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乌玉高速公路弯道多，高架多，隧道多，坡降大。我们安全提示：高速公路全线禁止停车，冬季行车要安装雪地轮胎，遇到恶劣天气一定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
0: 实时路况，暖心陪伴，九四九和您一路畅行。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九四九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2: 太阳越升越高，现在已经到了10:38了，很多朋友都已经出门在路上了。尔特你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交通热线。就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乌鲁木齐的大湾北路有车辆的排队，除此之外呢，仓方沟北路、河滩快速路、翠湖路、杭州东街、克拉玛依西街都是一路畅通的。您现在又在哪条路上呢？欢迎大家传递更多的路况，无论是拥堵的还是畅通的消息，希望能够看得到听得到。
3: 岁月更迭着，与人生起伏抗衡了很久，

看到在平台当中有听友提到了说要晚上去看姜超比赛的，问会不会有道路交通管制。来自交管部门的信息说呢，在活动开始前，交管部门会根据交通流量的情况，适时对会展中街和会展大道路口、会展大道与恒泰街路口实施呢临时的交通分流的措施。活动进行期间呢，会对会展中街与会展大道路口、东华街与恒泰街、恒泰街与红光雅居路口呢，实施临时的交通分流的措施，会根据交通流量的情况，适时的进行交通分流。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四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虽然立秋了，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秋天，好有迷惑性啊！现在正值是三伏天，依旧是炎热的。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2度，低温21度，阿勒泰晴30到14度，塔城晴34到16度，伊宁晴转多云35到18度，伯乐晴34到17度，克拉玛依晴34到23度，奎屯晴34到17度，石河子晴33到16度，昌吉小雨转晴33到20度，哈密多云38到23度，吐鲁番晴43到30度，库尔勒晴37到25度，阿克苏多云35到24度，阿图什阴转小雨33到22度，喀什阴转小雨34到22度，和田多云36到25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2度，低温21度，北风转东北风三级。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最高温32度，到了明天10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会攀升到34度，低温22度。后天呢，11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会达到36度，低温23度，北风转西风三级。
1: 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
0: 这是热气腾腾的夏天，估计这两天呢开空调的朋友啊，这时候长时间的开空调之后会觉得呀有点闷了。您在开空调的时候会开窗通风吗？因为最近有一位女子因为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结果给中毒了，被送到医院了。她吹空调呢是呼吸性碱中毒，被送到医院的。他也告诉了记者说，当时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当时家里的门窗都是紧闭的。他当天呢就感觉到头晕、恶心和头疼。他说我吃了止疼药也不管用，当晚呢就疼得起不来床了，只好去了医院。他说他在去医院的路上呢就

有点抽搐，而且呢手脚都发硬，整个头都是麻的，他话也说不出来了。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到医院之后，医生告诉他说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院呢吸了2个小时的氧气才逐渐的缓解。现在呢他基本没事了，但是时不时感觉头有点晕。在酷热天气呢，打开空调是我们的选择。那在开启空调不通风的情况之下，室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呢会逐渐的增加，超过正常浓度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推及开来，不仅仅是在室内，在您小小的车厢当中也是这样的。我们就常常建议大家说，你开空调啊，时不时呢也开开窗通风一下，这样呢就会避免可能会出现这种中毒的状况，也会减少我们开空调之后人体的不舒适。紧闭门窗开空调1个小时，就有可能会造成室内二氧化碳的浓度超标，所以这时候呢您会发现自己不舒服，长此以往呢会导致呼吸性的碱中毒。最好呢每隔1个小时开窗通风5分钟，车厢当中也是这样的，您开上1个小时的空调，然后呢摇下车窗几分钟，您会感觉不错，这时候呢温度计适宜，也会避免身体的不舒适。

10:49了，我们看到乌鲁木齐有几条路现在车流量大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出门了。湖州路现在北向南是有车辆拥堵和排队的，从东进场路到兰溪街，目前车行的速度在每小时16公里左右。可能在这条路上您要多花的时间和平时相比要多6分钟。还有现在仓坊沟北路也已经飘黄了，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车行速度每小时23公里。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在西山路，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路高架西向东，目前车流量比较大了。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随时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就有可能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您在路上，949交通广播在您的身边。如果大家有路况发现，欢迎来做传递，请留言新疆949交通广播。

0: 包工放，东西去的北沟东路向东挂车，把一箱子车撞翻了，撞到中间的隔离墩子上的战车队，左侧车道大家抢救一样。
1: 嗯，大家在路上得要慢一点。今天早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西泉街上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还有刚刚呢立夏工作室给我们提供的来自路上的路况。在路上呢，及时讯息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做分享，您可以留言949的微信平台，可以给949打电话。

在路上还有新的路况，有听友告诉我们说西山路现在西向东车流量大，还有听友呢目前是在鲤鱼山南路，说现在鲤鱼山南路的南向北车也比较多，走走停停。我们看到鲤鱼山南路在高德数据当中显现南向北啊，多花的时间可能比平时相比要多个两三分钟。现在车流量最大的还是在湖州路，从东靖厂路到兰溪街的北向南。到这会儿呢，今天呢早间交通热线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菊萍，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的分享。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949，稍后是说法节目。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
1: 上午11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说法。各位上午好，周末快乐，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11:01，我们还是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目前来看呢，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呢，现在有一个缓行啊，缓行，但是问题不大。还有像大湾北路啊，这个还是受到了这个施工的影响啊。从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啊，整个这个方向过去也是有缓行，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4分钟的时间。那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都是正常通行的啊。其实刚才这个在来直播间的路上呢，我还专门啊看了一下大湾北路的情况啊。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像有的像四车道可能变两车道啊，或者少这么一条车道，或者右转专用道呢，可能就这个被占道施工了啊，所以就得并到左边的车道来。但是这

会儿呢？因为周末上午这个11点左右，或者不到11点的时候呢，外面的这个车呢不算特别多啊，大家可能还愿意多休息一会儿，所以说通过的这个时间呢还比较短啊，稍微等了那么一个灯吧，我就过来了啊。但是呢，到稍后啊，11点，特别是到12点的时候啊，或者接近于12点的时候，车辆呢会增加啊。这个车速呢，可能通过这些施工路段呢，就会放慢了啊。所以及时路况，大家呢随时帮助我们来更新啊。感谢各位，周末过得怎么样啊？有什么今天有什么计划和安排，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来互动一下。感谢各位啊。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团结路从金银路往明华街的方向是出现了缓行，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4分钟的时间。另外呢，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往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出现了缓行，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还看到目前的河滩啊，交通大数据显示呢，目前是河滩的北向南啊，北向南，我们来看一下。整体来说呢是正常通行，只是在一些路段呢有一些小的缓行。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从这个河南路立交桥啊往这个苏州路立交桥，整个过来呢，问题不大啊，都是小的缓行。除此之外呢，依然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往东大良西街啊，整个这个方向过去，现在也是出现了缓行。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这个呢，还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啊，施工的影响。那其他的路段呢，目前来看，通行都是正常的，问题不大。另外呢，有朋友说到西北路小区啊，包括这个附近吧，像石河子大厦这儿啊。还有这个红山小区这儿，有部分路段呢是出现了拥堵排队啊。我交通大数据打开也看了一下，确实在西北路小区门口啊，现在呢有一段是出现了红色的拥堵啊，红色的拥堵。另外呢，红山路现在呢，有朋友说通行情况怎么样？正常通行的啊。新民西街啊，新民西街现在呢有一段。是出现了缓行，那是出现了缓行。那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欢迎大家呢继续将最新的路况信息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11:5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晴，最高气温呢是32度，最低气温呢是21度。那么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呢，也是晴天啊，最高温度呢从32度变成了34度。而到了后天11号的白天到夜间，晴天，最高温度升至36度。也就是说，这三天呢，每天啊，你看32变34，再变36。每天都是在升温的过程当中，也提示各位啊，这个到了36度的话呢，就是又是新一轮的这个高温天气了哈，大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稍后的时间，949会生活接着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
1: 梦醒之后谁会记得谁说过些什么，风吹飞向南街上，花落南坡对，停了。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2: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3: 太好看了吧！
1: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3: 种草了种。

上午十二点，九四九会生活准时和您相约啊，亲爱的朋友们，周末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十二点了啊，这会儿呢，外面的车辆是明显的增加了，我们还是要盘点一下整点的路况啊，来跟大家做一个提示。那此时此刻的大湾北路，如果说上时段是叫缓行，那么这个时段从现在开始呢，目前来看就属于拥堵了啊，依然是从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的方向。现在呢，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七分钟的时间啊，需要耐心等待。另外呢，就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啊，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也是出现了缓行，车辆也比较大了啊。还有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往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也是出现了缓行。还有呢，就是团结路啊，团结路此时此刻呢是在这个艺术学院啊，艺术学院的门口，现在呢车辆也是比较大的，有缓行啊。那么河滩此时此刻呢，我们也看到依然是这个北向南啊，北向南，我们来看一下，哎呀，还是有一段吧，有缓行啊，像苏州路立交桥啊，这个哎，其实从过了河南路立交桥啊，往苏州路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车辆都是在缓慢的增加当中啊。另外呢，现在的宝山路啊，宝山路现在也是出现了缓行了啊。从外环路入口往西山高架的，往西山路高架入口啊，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也是缓慢的增加当中啊，比上时段来说车多了啊。其他路段

通勤情况怎么样？大家走到哪儿了？今天，这会儿应该是抓住周末的尾巴再出去，比方说和朋友聚个餐啊，见个面呀，是不是啊？约个会什么的都有可能吧？欢迎大家分享您的美好的周末生活啊，周末生活。还有朋友啊在做提示啊，说949啊，我这得说一说啊，新 AC 20423，这是个电动车啊，你看看，这是个外卖小哥，那这还带了个人，就在河滩上啊，左穿右插的，多危险呢！而且他坐在他后面这个女孩呢，也没有戴头盔啊，这个抓拍这一瞬间啊，这女孩手里还拿着手机在刷手机呢啊，所以非常的危险啊！新 AC 20423，其实你看每次看到这种情况呢，大家曝光啊，同时呢就会觉得，哎呀，多讨厌呢，是不是？影响大家的通行啊，不文明的驾驶在车流中间左穿右插，贴着这个我的车门就过去了啊，让人觉得确实有的时候让人很反感。其实呢，我们也把相关的这个第一时间的问题呀，也给咱们这个交管部门呢也同步反馈了。那其实呢，人家也说，我们也一刻不得闲的，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种情况、对这种行为的这种，不管是抓拍也好、整治也好、集中的这种整治也好，从来没停过啊。只能说是抓到他了，处罚他了，我们也不愿意。但是呢，有的时候没看到的时候，这些人还真是有个词儿啊，就叫无孔不入，是吧？虽然说打个引号啊，什么意思？就是说看不到的时候。那我又是肆意妄为了。看到的时候，哎，我就显得特别的规矩，是不是？其实不是这样啊，处罚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加的规范大家的行车的秩序啊。特别是这些小哥们啊，带着音响了，改装一个特别刺眼的灯光了，你看后排带着几个人了啊，或者不戴这个头盔了，上外环了，下河滩了，太危险了啊，太危险了。好，大家走到哪儿了？路况继续来分享啊。

听就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

0: 就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

0: 夜、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此时此刻12:45，路上的通行情况呢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有一些路段呢车辆更大了啊，这个通行速度呢又放慢了。比方说有新增的这个水墨沟路，刚才呢还是正常通行，这会儿啊从东泉路往温泉西路的方向啊，现在已经出现了拥堵。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6分钟的时间。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出现了拥堵排队。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7分钟的时间。除此之外呢就是团结路，现在团结路的平均车速是13公里每小时啊，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10分钟的时间。其实呢从明华街往和平南路整个这个方向车辆还都是比较大的啊。在这儿呢也提示各位，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将于今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于晚间的8: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于下午的7:30起全程直播，敬请大家的关注啊。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6: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夜市均有销售。
8: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9: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在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点或4008009888。
10: 时间又来到了中午的1点，各位此时此刻正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1到2点为大家带来的美食每刻啊，我是珊珊。美食每刻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一转眼到了周天的中午了，今天中午大家伙儿都准备吃点什么呀？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现在几条还在拥堵的道路吧。首先呢，看到排在拥堵榜单榜首的啊，此时此刻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是16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位置呢，可能得多耗费您9分钟左右的时间。接下来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也得多走个8-9分钟左右。还有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宝山路从外环路的入口一直到西山高架的入口，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一节目前平均时速也是只有25公里每小时。这会儿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朋友们发来的签到打卡信息。我前面看到小凡同学啊说，珊珊一周一次啊蹲我了，中午好啊，说哎呦，说今天出院了，检查的结果一切都好，那就行。然后小凡同学分享说，目前会展大道双向都是一路畅通的，另外呢，今天中午吃的是黄花鱼和米饭。上图上图，小凡同学，这应该是家里边人做的是不是？这会儿是已经吃上了还是正在做呢？还有国华师傅也是准时来打卡签到了啊，还有法特爸爸说，中午的节目珊珊你终于来了，

法特爸爸是不是已经攒好了这几天没有分享来的美食签到打卡图片，想要发一发啊？期待期待期待朋友们把这几天所有的美食信息都来一股脑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幸好我今天中午上节目之前我还吃的挺饱的，所以看到大家发的这个图片啊，虽然馋，但是没有那么馋，还能坚持得住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就让我们一同循着烟火的风味探寻一下餐盘里蕴藏着的饮食故事和一些地域文化。今天呢，我们也聚焦一下家喻户晓的新疆特色美食大盘鸡。大盘鸡呢，它也是一道走红全国的佳肴，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里边，它的传承与创新之间的熟与破。今天呢，我们也跟路上的朋友们来讲一讲，聊一聊，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您特别爱吃的大盘鸡的小馆子。而且我说实话，因为现在是旅游旺季嘛，我觉得来乌鲁木齐啊，来新疆你不吃一趟，不吃一次大盘鸡，就相当于是白来了。因为这道经典美食它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尤其是一些本地老店的大盘鸡，它的鸡肉呢是非常新鲜紧实，而且是属于炖的软烂入味儿，但是又不松散的。土豆呢是属于炖的特别绵密软糯，一抿就化的那种状态。包括大盘鸡里边的汤汁也可以说是整道菜的灵魂，香辣醇厚，回味悠长，而且它的咸辣度啊也是刚刚好。大盘鸡它这个辣味我觉得是适配大多数朋友的口味的，基本上吃到最后你加上那一份皮带面，宽宽的手工面条，饱满的这个浓郁的汤汁，你一裹，哎呦，就是吸足了鸡肉和香料的那个香味，到最后真的吃到最后，这个面条皮带面比鸡肉还抢手。而且呢，跟大家推荐一家店铺啊，就是燕海大盘鸡，他们家的这个大盘鸡分量非常非常的大，性价比极高，两个人点一份可以吃的是酣畅淋漓。其实乌鲁木齐的这个美食呢，它也从来不靠一些花哨的做法取胜，主要呢还是胜在食材新鲜，做法地道，而且味道非常纯粹。如果大家今天中午想吃上一个香香的攒劲儿的大盘鸡啊，大家也可以直接导航前往燕海大盘鸡。燕呢是颜色的颜，去掉右边的那个叶啊，燕海，海呢就是大海的海，大家可以导航前往一下。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因为这个大盘鸡它是公认的起源于塔城的沙湾市。在上世纪的80年代，312国道途经沙湾，一些长途奔波的货运司机们也是街边这个饭馆的主要食客。那么当地的厨师就是就地取材，把鸡块搭配上土豆，大火爆炒，然后呢小火慢慢的去焖，就是吸满了肉汤的土豆啊，可以说是软糯鲜香，你再配上一些筋道的手工皮带面，真的是又饱腹又解馋。而这道公路烟火美味呢，就此走出了沙湾，传遍全国。说实话，这个土豆呢也是这经典大盘鸡的原生标配食材。为了守护住这份传统的风味，行业呢也陆续出台了标准的就规范的标准，像沙湾大盘鸡协会也是发布了烹饪团体标准，明确土豆是核心的辅料。包括乌鲁木齐饮食服务行业协会也是推出了配套的美食标准，细化原料选用、烹饪的流程。像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燕海大盘鸡，很多很多经营了很多年的老字号，也是一直在坚持选用本地的土豆，还有像这个安吉海的辣皮子呀，包括散养的土鸡，去烹制古法大盘鸡，能够牢牢地留住老食客非常熟悉的那种非常地道的风味。其实啊，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把这个大盘鸡和柴火铺辣子鸡相互混淆，其实呢二者的风味和做法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你像传统的沙湾大盘鸡，它是属于汤汁非常浓郁，标配的是土豆嘛。柴锅铺辣子鸡呢，它更是采用一种像干煸的技法，它里边就是大多数柴锅铺辣子里边都是不放土豆的，还是主打一个干香麻辣。现在的这个柴锅铺呢，也已经形成了聚集式的美食街区，上百家的门店经营辣子鸡，也是可以真空包装的这个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啊。而且我们跟大家刚刚一直在聊这个大盘鸡，现在大盘鸡创新的吃法也是不断涌现了。你看，大家应该尝过那个囊泡大盘鸡，或者是宽粉大盘鸡，或者是玉鱼子大盘鸡，还有那个大盘鸡炒米粉，应该吃过吧？可以说有适配不同口味的，还有一些没有土豆的清爽的版本，也是深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啊。像一些稍微年长一些的食客呢，可能会偏爱就是土豆炖鸡的那种醇厚的本味，如果是年纪稍微小一点的年轻的群体，可能会更喜欢这个米粉呀，或者是宽粉呀这一类的新鲜的搭配。而且很多店面它到店就餐都可以按照需求，你可以跟店家商量一下调整配菜啊。哎，这个大盘鸡真的是早已经成为了亮眼的新疆美食名片，而且呢是常年位列于全国热门地方菜的榜单，包括也是多次登上了央视美食栏目。像2025年去年新疆接待的游客超3亿人次，也是以大盘鸡为代表的特色美食成为了吸引游客赶赴新疆旅行，包括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抓手。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盘鸡呢是起源于塔城沙湾市，回顾这40余年的发展历程，也是行业的标准，守住了大盘鸡传统的工艺根基。但是这个传承呢，它也不等于固步自封。像经典土豆款，它非常的醇厚地道，那没有土豆的版本呢，也是很清爽鲜香的。就是各类的创意配菜的吃法，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也都是市场和食客朋友们认可的一种优质的形态吧。真正的饮食底气也是不在于用单一的标准限定某一道菜品，而是更多元的、更包容的一种方式，达到风味的共存。这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信息啊。哎呦，尔特这一会儿来签到打卡了啊，感觉也是有一阵没见了。尔特，今天中午吃点啥呀？快来分享一下啊。期待一下各位朋友们的美食推荐和分享图片吧。

0: 枝花香。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那么今天呢，在跟大家分享美食的同时，我们也来接一起这个求助的热线啊。这应该是宋先生啊，您好，宋先生，这会儿能听到吗？
1: 可以听到。
0: 哎，您好，您
1: 啊，可以听到。
0: 那您简单说一下，
1: 就是我的父亲啊，于8月8号早上的时候呢，因为跟家里人有一点矛盾，然后出走了，出走了以后呢，他是没有带手机，也没有带钱包，然后那个就是从8月8号的早上的11点出门，在我家住米东区古墓地镇小坡村村，然后就是在那个养生谷旁边北辰石街这个位置，
0: 养生谷旁边，
1: 然后他是，对，然后他是12点钟在我们那个村上与村民相见了以后，我们村民见过他12点多以后就再没有音信了。然后我们也昨天呢也已经报警，公安这边也组织力量，晚上针对就是我们周围的这个，因为是。

0: 农村嘛，周围有耕地，然后出动了那个就是无人机，包括他那个搜救犬，针对我们旁边这个耕地啊，大片耕地的面积将近5公里的范围之内，全部搜救了。现在没有结果，一直到今天早上没有搜救成功。但是今天早晨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村有一个这个沟通的群嘛，通知群，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求救的信息发到群里面，然后正好这个村民有一个是今天早晨的大概在10点左右，是在这个城北的文光路，叫高新城北公交总站对面的3401这个总站这地方，拿到照片跟我父亲打了个照面，然后拿到照片去比对了，但是因为他当时着急，可能一下子就是拿到手机看到以后呢，在坐公交车，然后就赶快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们。然后我也已经联系了那个新施的交警，那个公交，那个公安分局，然后派出所，然后现在也在帮忙搜救。我想广大听友能听到，
1: 行，没问题。
0: 如果
1: 那您现在简单描述一下咱们父亲的这个外貌体征，包括他出走之前身着什么颜色的衣服，身高体重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吧？
0: 年龄在69岁，然后身高1米70，然后出走的时候。那个戴一顶那个藏蓝色的那个棒球帽，然后穿那个一件 polo 衫，polo 衫呢是蓝色或者深蓝色的 polo 衫，深色的深灰色的裤子，加一双那个棕色的北京布鞋，啊，就特征是这个特征，然后不算胖，反正中等身材吧，
1: 头发是有发白了吗？还是？
0: 发白了，已经剃得很短了。然后说，所以他戴了个帽子啊。
1: 哦，基本
0: 今
1: 上，
0: 天我们，对对，今天早上那个我们得到的消息，就是传递回来的消息，也是戴着个帽子，跟我们发的照片上面的帽子和人完全一样，是
1: 好
0: 做
1: 嘞。
0: 过这个啊。
1: 好嘞，好嘞。如果说到时候有听友朋友们找到了，就是外貌体征比较相似的，如果直接问这个老人的话，他是能够辨别出来自己家里的这些子女和小孩的，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你直接给他讲他的姓名，应该会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可能大体是赌气以后呢，心情不爽，情绪上面有一点这个不对劲，所以他就开始这个离家出走了啊。
1: 好嘞，好嘞。那这条信息我们也帮助您在以下的几个时段多次的播出啊，
0: OK
1: 您
0: 的，
1: 也不要
0: 不
1: 着
0: 要不要。
1: 急，把这个心态放平，相信一定是能找到的啊。
0: 好，谢谢，谢谢。
1: 没事儿，没事儿。那我们先到这儿啊，宋师傅，宋先生。
0: 谢谢，谢谢。
1: 没事儿，没事儿。这一会儿呢，我们也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刚刚的这一条寻人启事吧。找寻的是一位69岁的宋志荣啊，这位应该是叔叔，他的身高是在1米7左右，是70公斤左右。出走的时候呢，是上身穿着一件蓝色的 polo 衫，下半身呢穿的是一条灰色的裤子和一双棕色的布鞋，头顶戴的是一个蓝色的藏蓝色的棒球帽啊。如果大家看到了体貌特征比较相似的老人的话，大家可以联系一下宋先生。我们刚刚呢也看到了宋先生的这个联系电话，应该是189-0991-9818，189-0991-9818，是昨天上午，应该是8月8号的上午10点钟左右，从米东区古墓地震小破城村的这个家里边出走了，一直到现在呢没有回家。在今天的早上。今天9号，8月9号早上，在高新区的文光路城北公交总站的3401终点站出现过，但是因为当时呢也比较的着急，可能老人也是着急想要坐这个公交车，所以没有及时的跟这个家里边的人沟通。但是这个老人身上呢，我们再重复一下吧，没有携带手机，但是呢思维和思路都是非常正常的，可以说出家里边的家人的这个姓名和家庭的地址。如果说我们见到体貌特征比较相似的老人的话，我们可以联系我们的宋先生，联系电话 18189818189091981818啊，再重复一下，刚刚这位老人上身穿的是一件蓝色的 polo 衫，下半身呢是一条灰色的裤子，棕色的布鞋，头顶戴着是藏蓝色的棒球帽，头发呢是已经花白了，因为剪得比较短，所以才戴上这顶帽子的啊。如果大家看到了，一定要联系一下宋先生。感谢各位路上的朋友啊，如果能给提供一下信息和线索的朋友们，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一下，包括您给949的直播间打电话也是可以的，三部热线0991255149490912561949以及0991257149都是能够打通的啊，朋友们。

0: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每时每刻，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刚刚呢，我看到这位往前走这位朋友啊，说新 A7473C 这位车主啊，你怀里怎么抱着小朋友，抱着小孩在开车呀？还是要安全第一。不知道您怀中的这个孩子现在是多大了啊？如果是婴幼儿的话，一定要把它固定在儿童座椅上。你说你这万一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多危险的一件事儿啊！再次提示，新 A7473C 这位车主朋友啊，你注意一点啊。另外呢，看到知足常乐这位朋友发来一条语音，中午好。
1: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珊珊，打卡签到了，好久没听到声音了。报告路况，从友好走的西红路，然后到家乐福，一路畅通。今天周天了，祝大家天天开心，一路畅通，祝99节目越办越好，一路长虹。
0: 哎呀，感谢知足常乐，这应该是赵师傅啊，感觉也是确实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了，最起码有一个星期了吧。同时呢，也祝您每天在路上都能够一路畅通，一路平安啊，财源广进。这一会儿呢，还看到以苦为乐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啊，说这个拌面菜准备就绪，马上呢就准备开始起锅了，然后发来一张图片。哦哟，太香，我看啊，这是一个蒜苔蘑菇炒肉拌面。天哪，蒜苔蘑菇炒肉啊，能不能那个做好了之后以苦为乐啊，做好了之后能不能再把这个拌好的图片再来给我们发一下。另外呢，看到啊，因为今天呢是8月9号了，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闭幕式暨总决赛将于今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会于8:15起，下午的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于19:30起全程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我刚刚看到李美丽，美丽这位朋友发来了一条信息，说豫 A889YQY 啊，说这个驾驶员呢就把小朋友放在了驾驶位上，而且小朋友手还放在方向盘上，这个孩子看起来也就是3岁左右，是在奥体中心这一边目前在开车。哎呀，你说说啊，可能这位朋友也是准备晚一点去看姜超，然后在奥体中心现在这会儿中午先找点吃的吃一吃东西。再次提示各位路上的朋友，不管是多大的小朋友啊，婴幼儿或者是再大一点的，不要把他抱到驾驶座位上，尤其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怀里抱着小孩，如果万一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的。咱们还是要当一个合格的家长啊，既然已经为人父母了，要负责任一点，大家尤其是这个安全意识还是要提高一些，好不好？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只要我开车特别小心，那我就不会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这种行为它就不危险。在道路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说其他车辆一个没注意不小心追了您的尾，您想一想啊，这个到时候是谁受伤更严重呢？还有一笑而过这会儿也来打卡签到了是吗，说刚打开收音机一听这是珊珊嘛，哎呦好耳力啊，一笑而过应该也有一阵儿没见了啊，中午好，中午好，一笑而过。今天中午准备吃点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持续不断分享啊。那么一段定点宣传回来之后，咱们接着再聊吧。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4: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深陷险境，
5: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每时每刻，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另外呢，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刚刚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啊，古道西风王师傅分享呢，说今天中午的午餐呢是库麦奇。我把这个图片一打开啊，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个肉囊吧，这个囊个头可真是大呀，天哪，今天中午吃个肉囊，如果你再能配上一碗酸奶的话，真是两个字儿，绝了。还有符号这位朋友在分享啊，说迎宾路呢往北站路上走，在这个路边放了一辆共享电动车，有一点影响通行了，好累啊，您这条消息我们也会反馈一下。同时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啊，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只有开车的驾驶员，驾驶机动车辆的驾驶员他才算是交通参与者，其实我们的行人包括骑行非机动车辆的朋友，只要是我们在道路上走的，我们全部都是交通的参与者。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遵守了交通规则，我们都有素质，文明一点，礼让一点，我们整体的道路通行环境才会越来越好。尤其是一些驾驶非机动车辆的朋友啊，如果咱们是骑行的这个共享电动车，你从哪儿借的，它不是会有那个固定的还车点吗？我觉得你骑过去也浪费不了多长时间吧，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啊，包括这个非机动车辆。大家如果最近在路面行进当中观察的比较仔细的话，应该也会发现像天山区啊，包括米东，有很多的这个道路，它的最右侧车道都是施化了一个自行车的一个小标志，代表着最右侧车道它现在是一个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混合车道。只要您骑行非机动车辆，你只要行经在最右侧车道最靠右边啊，那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不要在那个马路上左穿右插，横穿左插的啊，真的很危险啊，朋友们。包括如果家里边我们有老人的，有小朋友的，也得跟他们多讲一讲这些道路的安全知识啊，这个真的都是为了咱们自己的安全去考虑啊。另外看到这一会儿刚刚潘存燕有你真好这位朋友啊分享来了一下今天的午餐，我就记得我上个星期看到了一盘还没有我拳头大的，我忘了当时是什么菜啊，是西兰花还是什么，就是绿油油的，特别

看上去觉得特别健康，而且当时说这位有你真好，这位朋友胃口是真小啊，如果让我吃的话，我可能我觉得早餐吃这个都吃不饱。然后说分享说，每天的西兰花都是不一样的花色，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西兰花呢今天还做了一个小小的摆盘啊，像一个小太阳，这是西兰花作为绿色的一个草，然后上边呢这应该是苹果皮儿，是不是苹果皮儿摆出来了一个小花朵的样子啊，一看就是非常生活方式非常健康而且非常热爱生活的一位朋友。就是这个，哎呀，这个真的能吃饱吗？有你真好，这位朋友，我感觉如果换成是我的话，我可能得多煮一碗面，要不然真的吃不饱啊。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姜超联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9:30起啊，我们也会全程直播。8:15起呢，就已经开始直播总决赛了。如果说最近您觉得看球发现容易有一点疲惫的话，推荐大家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为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的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一直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的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的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的大奖，好礼已经就位了，朋友们可以迅速的来参与。包括刚刚看到蓝天也分享了一下啊，说今天的午餐，哎呦，这个是家里边自己蒸的馒头是吧，感觉 QQ 弹弹的，很香很软的样子啊，天哪好馋。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配菜吧，这应该是西红柿炒鸡蛋，但是有点像炒那个西红柿葫芦瓜的样子啊，哎呀好香呀，蓝天这位朋友快来形容一下口感好不好。这个我真的觉得你刚刚出锅的那种馒头啊，刚出锅的时候熏熏软软的，真的太香了，裹什么都好吃。还有你真好在持续分享说，哎呦，其实我刚刚这个盘子不小呢，还有米饭和汤是可以吃饱的哦。好了呀，那我觉得咱们也可以适当的稍微增加一点肉菜嘛，稍微吃点肉啊，还是得吃点蛋白质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如果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大家有想分享的美食打卡图片或者信息，或者您最近吃到了哪个小馆子特别好吃的话，也欢迎大家持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继续来看一下，我刚刚看到啊，还有朋友说呢，姜超的这个票在哪儿卖？哎呦，您这位朋友啊，今天下午这个8:15起就已经开始直播总决赛了啊，这个票到现在有没有，稍后帮您看一看问一问啊。

0: 中午的13:41，欢迎各位朋友们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1到2点为大家带来的美食美客啊，我是珊珊。我们再重复一下吧，因为在今天中午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是接到了一则寻人启事啊。如果说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我们看到了体貌特征比较相似的老人的话，我们也可以联系一下。找寻的是宋志荣，今年呢69岁，身高1.7米左右，70公斤左右，上半身穿的是一个蓝色的 polo 衫，下身呢穿的是一条灰色的裤子，双脚呢穿的是一双这个棕色的布鞋，头顶戴了一个藏蓝色的帽子，因为呢头发也是比较的花白了，而且剪的比较短，所以戴了一顶帽子。如果没有戴帽子的话，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啊，是昨天8月8号的上午10点左右，因为跟家里人可能是发生了一些争执，从米东区古墓地震小破城村的家中出走，一直到现在呢都是没有归家的状态。但是在今天早上，就是9号的早上，在高新区的文光路城北公交总站3401的终点站，有人看到过这位老人，因为老人身上没有带钱包，也没有带手机，但是呢整体的思维思路都是比较清晰的，可以准确地说出家人的姓名和地址。如果说见到这位老人的朋友，大家可以联系一下宋先生啊。宋先生的联系方式呢是189-0991-9818，189-0991-981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我刚刚看东子说，珊珊啊，这一份羊腿抓饭你自己一个人能不能吃完？如果是我非常饿的状态之下，就是那个早饭没吃饱，然后一上午的工作量又比较大的话，一定能吃完啊，肯定能吃完。哎呦，好香呀！嘿，继续看一下，我刚刚看到以苦为乐，哎呦，刚刚说这个拌面菜准备就绪，准备开始起锅了，这一会儿呢就已经开始炒上了，说锅气十足，天哪。还有偷吃柠檬糖说，今天呢本来是准备吃羊毛宫幽香的牛筋面擀面皮，结果今天他们家装修施工了，那给您推荐一个其他的这个擀面皮或者凉皮的话，您想不想去？如果想去的话，你可以说一下想要在哪个周边，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每时每刻，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时间来到了13:51，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带着大家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乌鲁木齐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呢，9号白天到夜间整体是晴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有一个3级的风力。明天10号的白天到夜间22到34度，11号的白天晴间多云23到36度，12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23到35度，13号的白天到夜间也是多云24到35度，14号的白天到夜间就是小雨转多云啊，22到36度，15号的白天到夜间也是小雨转多云20到34度。根据这个最新的预报显示，也就是下周五和下周六会有一个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如果是有洗车需求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这个再斟酌一下吧。看到30这位朋友啊，说想曝光一个车辆新 AT7788 在机场快速强行加塞。如果大家在变道和转向的时候，咱们提前打好转向灯，跟前后车都拉开一定的间距，您变道啊，其实是我觉得大多数的驾驶员朋友、司机朋友都是会让的，但是千万不要这个，你有点挤不进去了，你硬挤啊，这确实。第一个很危险，第二个万一发生了交通事故，您也得承担一定的责任啊，而且还得修车，你还得浪费这个时间，是不是？所以大家在路上行经的时候，一定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啊，文明礼让，交替通行，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感谢大家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每天中午14点到15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一路畅通。那么这一会儿路上的朋友们，大家都走到哪儿了？也希望朋友们一路畅通。那么如果说这会儿您正在路上行驶的话，也可以把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分享到九四九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此时此刻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目前比较拥堵的几条城市道路吧。首先呢，看到排在拥堵榜单榜首的是机场快速，从外环路的出口一直到武昌快速，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位置您得多耗费17分钟的时间。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一直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也得多走一个8-9分钟左右啊。还有河滩快速路的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一直到红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看到的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这一节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还有从金银路到明华街，整个团结路目前来看通行的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还有宝山路从外环路的入口一直到西山高架的这个入口，整个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也是一个缓行的状态。这一会儿问一问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吧，大家都行进到哪个位置了？您现在所在的位置通行情况如何？欢迎大家持续不断地来跟我们分享。同时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闭幕式暨总决赛将于今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于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于实出行攻略。如果说今天想要去看这个2026同心杯足球超级联赛的朋友，提示大家绝出行攻略。如果说今天想要去看这个2026同心杯足球超级联赛的朋友，提示大家决赛的检票时间是18:30开始啊，正式的开赛时间呢是20:30，预计结束是在晚上的11点。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开通了7条市区定制的专线，包括这个线路的站点还有上下客的点位，基本上跟昨天是保持一致的。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智慧公交网约公交，选择对应的日期，也就是今天8月9号嘛，大家可以按照这个乘车的线路完成预约。具体的规则你可以以那个公众号的公示为准。首先呢，分享一下今天8月9号决赛去程发车，一共是15点、15:30、16点以及16:30啊。这个去程的规则呢，大家得注意一下，就是中途是不停靠的，一直直达散场；返程呢是比赛结束之后按照原路线返回，沿途下客。如果您是从高新区出发，奥体中心途径的站点是铁路局天津路赛伯特武建家属院到红光雅居；如果是奥体中心去程的话，是铁路局车站北京路由南向北的这个位置发车啊，直达奥体中心的北一门；返程呢依旧是奥体中心的北一门马路对面那个位置进行乘车返回，沿线可以停靠下客。如果说您是这个天山

山区啊，在奥体中心途经的站点呢有两条，在天山区是有两条线路的。第一个是大湾南路到大湾，再到成教院，然后到奥体中心。去程呢是大湾南路西向东方向发车，直达奥体中心北一门。返程呢是奥体中心北一门马路对面的这个位置乘车返回，一样的是返程的时候大家可以沿线停靠下客。另外还有一个在天山区往奥体中心走啊途经的站点是南门的人民广场、北门群艺馆，还有五星路的建工医院、福利区，还有丽景北社区七道湾的路口奥体中心，然后最后到奥体中心。去程呢是南门站人民路西向东开始发车，直达奥体中心北一门，返程就是奥体中心北一门的西侧乘车返回。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站点都是可以沿线停靠下客。如果您是从水磨沟区出发的话，去奥体中心去程是在这个劳动街公交车站南湖南路的南向北开始发车，直达奥体中心的北一门东侧啊。沿线途经的站点有劳动街、南湖小区、南湖北路，还有王家梁市场。另外如果说您是从沙伊巴克区到奥体中心，去程呢是从这个红山公交车站，就是友好南路的南向北开始发车，直达奥体中心西二门，返程是奥体中心的西二门马路对面的南端乘车进行返回，途经的站点有红山、友好路、八楼、新英路，还有装饰公司以及会展尾巴路。另外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经开区，经开区如果您要去奥体中心的话，它这个发车就是去程啊，是在万达广场临时站玄武湖路的北向南发车，直达奥体中心西二门，返程是奥体中心的西二门马路对面的北端乘车返回，沿线会停靠下客，其中经过的站点有万达广场、小西沟、苏州路的站点，还有西八家户，到奥体中心啊，这是所有途经的经开区位置途经的站点。另外米东区，如果您是从米东区出发的话，到奥体中心途经的站点有米东吴越广场的一号门，到花园，到108中学，再到13户，到小水渠，再到青校的路口，到二钢水泥厂，最后到奥体中心。去程呢就是从米东吴越广场的一号门发车，直达奥体中心的西二门的南侧进行返程，奥体中心西二门南侧乘车返回的时候，一样的刚刚所说的这些所有的站点都是可以沿线停靠下客。提示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在赛事开始之前会适时的对会展中心与会展大道的路口以及会展大道与横泰街的路口实施临时的交通分流，在赛事进行的期间呢会对会展中街与会展大道的路口东华路与横泰街红光雅居的路口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分流。如果说大家想要经过这些位置的话，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路线，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一定要按交警的指挥，现场就按照指挥通行啊。到了今天，我估计今天应该是到下午的6点左右，在整个会展片区的流量就会稍微大一点。如果说大家晚上有一些着急要紧的事儿，是需要路过会展片区，但是我们不进奥体中心的话，建议大家能够绕行的，咱们适当的绕行一下啊，尽量还是不要走向会展中心、会展中街以及会展大道，还有东华路、横泰路这些路口。如果我们经过这些路口的话，可能您得多在路上耽误一点时间了，绕行反而速度呢会稍微快一点。中午的14:09，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有最新的路况通行信息，或者是有一些想要咨询的通行信息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形式分享给我们啊，朋友们。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中午的14:38，欢迎各位路上的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大家带来的午间一路畅通。中午好，朋友们，我是珊珊。这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带着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未来几天乌鲁木齐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的9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晴天，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10号的白天到夜间依旧是晴好天气，22到34摄氏度。1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23到36摄氏度。1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也是多云啊，23到35度。13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24到35度。1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22到36度。15号的白天到夜间依旧是小雨转多云，20到34度。同时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将于今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于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于19:30起全程直播，敬请关注。大家在今天晚上也可以锁定一下丝路视听的直播啊，朋友们。

0: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中午的14:55，各位正在收听949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珊珊。在今天一路畅通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到站旅客的信息。14:00到15:00预计到达旅客4400名，共计呢需要690辆出租车。下一个时段15:00到16:00，共计到站旅客是3700名，预计呢是需要514辆的出租车。最后呢，此时此刻我们再来盘点一下现在的道路通行情况。看到现在呢，排在拥堵榜单榜首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0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位置得多走13分钟左右的时间。还有大湾北路的反方向啊，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也是13公里每小时。还有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一直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最后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9号的白天到夜间晴好天气，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10号的白天到夜间晴天，22到34度。11号的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23到36度。12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23到35度。13号的白天到夜间也是多云天气24到35度。14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22到36度。15号的白天到夜间依旧是小雨转多云，20到34度。根据天气预报显示，14号和15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五和下个星期六，会有一个小雨天气。如果是要洗车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再斟酌一下。这会儿呢，时间来到了14:57，那么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是由嘉贺带来的劲爆体育和边走边听。如果朋友们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持续不断的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咱们就下周再见吧，朋友们，明天见啊。

0: 锋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1: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待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很忙呢？还是得麻烦一下大家啊，来，在周末时间点，我们一起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朋友们，周末快乐！大家好，我是嘉贺，欢迎大家此刻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周末的忙碌状态啊，来分享分享您的周末精彩安排啊。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嘉贺期待和您一起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嘉贺。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啊，刷新到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嘉贺。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啊，刷新到现在的水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红山路从土坞大高速服务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辅路啊，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此刻的您是不是很忙呢？欢迎大家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今天的劲爆体育将您关注以下内容啊，江超联赛季军出炉，超万名球迷为新疆足球喝彩。 U17 女排世锦赛，中国队取得开门红。加拿大网球公开赛，商俊成张帅止步第三轮。关注田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朋友们，此刻来说一说，讲一讲昨天。哎呀，有去看比赛吗？昨天有去听演唱会、看演唱会吗？来讲一讲，说一说。有个朋友说昨天没有啊，昨天在家休息了一下，今天要去看啊，今天要去看。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来丰富一下您的周末生活啊，来一起讲一讲。有些朋友说，哎呀，周末这两天呢就想着在家好好的缓一缓，收拾一下房子，然后呢闲暇的时间坐在沙发上面窝着看看电视剧啊，或者说呢学习学习，给自己充充电，在家里面休息休息，坐一坐啊，这个其实是一种很放松的事情。当然其实坐下来这种感觉，让自己慢下来，也是需要去调节调整的。当然坐也有坐的一种方式啊，坐下的坐啊，比如说坐直，它其实不是脊柱最喜欢的坐姿，这个咱们得了解关注一下。很多朋友说，哎，我坐着驼背这样很舒服，但是这驼着背不是不太好吗？不是要坐直吗？但是在这儿要了解一下，坐直呢啊，不是脊柱最喜欢的坐姿。人体的这个脊柱呢不是笔直的，是有四个生理弯曲啊，生理弯曲可以在身体直立时均衡这个脊柱载荷啊，就突然说挺胸坐直时呢，身体约等于哎跟胸椎的自然曲度啊反着来，有胸

0: 椎这个曲度过直的趋势啊，过分挺直的坐姿呢看起来合理，但由于全身肌肉过于紧张，很难长期保持，那么一旦时间久了反而会导致肌肉的僵硬酸痛。那么怎么样让身体可以与舒服的这种状态保持正确坐姿呢？想象一下啊，想象一下，比如说你有一条尾巴啊，当你坐下的时候呢，尾巴应该在你的身后，而不是被你坐在屁股下面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臀部啊应该占满座椅，然后呢让背远离靠背，然后自然前倾，这样呢拉长后背，让脊柱有一个向上伸展的趋势。紧接着呢放松你的肩部，把自己慢慢推回靠背。就是在办公状态下的时候呢，这种在刚才讲到的坐姿的基础上，让重心向前，让身体微微的前倾啊，这胳膊枕着桌面，眼睛或者说这眼睛与电脑屏幕保持平衡的视角。久坐人群呢，也可以在后背和这个肚脐高度的同高的这个位置上的啊垫上大小合适的靠垫，也可以是毛巾卷啊，或者说衣服等等，然后呢伸展背部，不要让自己的这个腰背部啊悬空。就可以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一起来畅聊，一起来关注更多的体育方面的知识点。今天我们准备的体育小区体育冷知识，一起来关注一下啊。体育特点，体育冷知识什么呢？说一说体育风洞。哎，体育风洞为何可以决定 0.01 秒的胜负？很多朋友说体育风洞是什么呀？体育风洞就是一座封闭的这个风道，它依靠大功率的风机制造可控气流，就是人不动，风吹过来，复刻运动员冲刺滑行时迎面而来的空气阻力，传感器能够捕捉啊，这个捕捉能够这个极其微小的阻力。阻力差别，竞速类的顶尖赛事当中的金牌差呢，啊，差距呢，基本上经常会有仅有0.01秒的差距，胜负呢，完全取决于空气阻力的细微差别。那么这工作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啊，这个脚下，是搭载高精度测力传感器啊，可以侦测0.1牛的这种微弱风阻的变化，像身体弯腰角度、手部摆放、脚尖绷紧与否啊，一丁点的姿势改动呢，都会立刻生成阻力数据。还有呢，那就是科研人员呢会对比各项姿态，筛选出风阻最低的动作，运动员呢反复练习形成肌肉记忆。第三个呢，就是同样还会用来测试竞速头盔、紧身竞速服、自行车、钢架、雪车装备的空气动力学性能。当然有两类风洞，什么风洞呢？就是低速风洞，这个风速呢每秒是几米到十几米，它是适配于长跑、公路自行车、游泳、赛艇啊，依托这个流体相似的原理，用气流模拟啊这水的阻力。第二个呢就是高速风洞，它的这个表现形式就同等于15级的狂风啊，像比如说钢架雪车、短道速滑、高山滑雪等高速冰雪项目的使用，仅仅抬头就能够让风阻暴涨16%左右。给大家举几个现实的案例啊，比如说啊，这个短道速滑，上身前倾一度，双手摆放位置，它其实就能够拉开0.0几秒的差距。第二个，钢架雪车，调整你的比如说肩膀的高度，绷紧脚尖，可以降低最高11.78%的空气阻力，你看看有零有整的啊。还有呢，那就是跳台滑雪了，优化空中的姿势，减少风阻之后，飞行的距离呢会多出数米。所以根据以上的介绍了解，所以就知道了啊，原来体育风洞是什么，它为何可以决定0.01秒的胜负呢？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分享，一起畅聊。这会儿在哪儿呢？路上情况怎么样？周末的动态咱们来安排安排，一起讲一讲。当然今天很多朋友说要去现场去关注啊，关注比赛，可以，您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啊，江超联赛的最后的冠亚军的争夺。当然还有我们九四六交通广播，应该是会在今天下午的7点到8点啊，会在奥体中心门口，也就是汇染大道和恒泰东街的丁字路口啊，会为大家进行视频直播，来详细介绍啊交通路况服务。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内容，在应该在下午晚上的7点到8点半啊，7点到8点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关注这个时间。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继续分享您的动态和此刻路上的情况。各位听众呢，也跟大家继续来介绍信息消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将于今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呢，将于今天晚上的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于今天下午晚上的19:30起全程直播，敬请关注。对于今天晚上的决赛，很多朋友也是充满了无限的期待。金茂体育和您一起关注。当然了，我们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连线到了我们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前方的记者库特来介绍一下。首先是昨天晚上的比赛，他就在现场的，是不是？库特，
1: 对，你好，夏赫。
0: 嗯，现在在哪儿呢？
1: 现在是准备出发去场馆了。
0: 准备去场馆了是吧？其实很多朋友对于昨天的比赛也是这个想要去了解一下，有些朋友可能是没有拿到票，没有买到票，有些朋友是通过这种视频直播的方式去观看了，有些朋友呢是光了解我们的这个信息了。现场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其实昨天吐鲁番队和这个阿勒泰队的远征球迷数量还是蛮多的，而且这一点其实让我眼前一亮吧，属于是，因为三四名决赛在自古以来相比于决赛，他的这个关注度不会那么高，但是昨天这些球迷的热情确实很让人眼前一亮。我就觉得吐鲁番队和阿勒泰队这些远征球迷还是让奥体中心的综合体育场变成了各自的主场，这种大鼓小鼓各种旗帜，然后最后这个吐鲁番队是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勒泰队。虽然这个最终的季军是归吐鲁番队所有了，但是我觉得这两个球队的每一位球员在球场上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也拥有了很多的记忆点。尤其是吐鲁番队这个最后马波康在最后时刻的中场吊门，
0: 哦，太精彩了啊！
1: 是。对，可以说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一大亮点
0: 啊。这个进球我相信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949交通广播，这个记者眼中的江川联赛，以及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卫视的这个体育健康频道的出的短视频，大家都可以来了解关注一下，有这样的一些精彩的这个内容呈现。那么对于今天的比赛，今天是总决赛嘛，冠亚军之争，两队的状态怎么样？对于今天晚上他们都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1: 据我们现在了解到呢，因为这个喀什队和伊犁队分别是以南区第一和北区第一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最终在决赛当中会师。大家也是从一开始到现在最期待的就是这两支队伍之间的较量。好巧不巧，这两支队伍就在决赛当中相遇了。然后这个喀什队的主教练尚印哲表示，就是现在球队的状态还是特别的好，因为喀什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经历过很多的这种不一样的情况，包括这种核心的缺失，还有这些锋线球员的受伤，类似于这样的情况他们都有经历过，所以说他们对于各种情况的应对可能还是要比较成熟一些。然后伊犁队这边呢，他们的这个防线可以说是整个江超联赛当中最优秀的防线，因为在常规赛的比赛当中他们是只丢了一个球，在这种高强度的比赛，只丢一个球，我觉得足以说明这个防线的含金量。然后他们的后防线球员这个埃尔帕特不光防守好，他在这个锋线方面也是有三粒进球，进攻方面也是有三粒进球，这三粒进球也让他成为了伊犁队队内的射手王。一个后防线球员成为了队内的射手王，所以说这个球队的整个防线我觉得可以说是今天的一大亮点。在常规赛当中喀什队是进球最多的队伍，而这个伊犁队是丢球最少的队伍，相当于是最利的矛碰上了最硬的盾。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看点还是非常足的。这两支球队在我看来五五开吧，差不多
0: 啊，五五开。那今天是做客直播间成为解说呢，还是在前方当前方记者呢？应该是在前方是吧？
1: 对，今天在前方
0: 啊，
1: 今天在前方。
0: 因为我朋友在平台当中在问啊，想问一下，说这江超联赛的决赛门票在哪里买，还能不能买了？
1: 江超联赛的决赛门票是已经停止预定了。
0: 嗯。
1: 因为它的 预定时间是提早几天会结束，然后再过几天会通知大家这个中签结果。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没买到票的朋友们就非常可惜了。但是明年的中超联赛同样欢迎大家的到来。
0: 嗯，如果说去不了现场，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新疆卫视啊，在今天晚上的20:15起会直播总决赛，包括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的，会在今天晚上的19:30、7:30啊，会全程直播，大家关注一下。好的，也再一次感谢库特啊，有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也持续保持联系啊。好，
1: 好的，
0: 再见。
1: 谢谢啊。
0: 通过前面啊，我们刚才连线的前方记者库特啊，是讲到了对于昨天晚上的比赛以及今天比赛的前瞻内容啊，很多朋友呢，如果说您刚刚调频没有听到啊，嘉禾会在后续继续来跟大家来介绍和分享，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有时间或者说拿到已经这个买到这个球票。

0: 到的朋友们，今天晚上您千万别错过了，咱尽可能早点到啊，因为很多朋友呢也会去关注这场足球盛宴。当然了，在今天下午晚上的7点到8点呢，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记者也会在奥体中心的附近啊，来跟大家通过视频直播来提前了解和介绍一下周边的一些交通通行情况，包括停车啊，包括如何到达奥体中心等等，您都可以来了解和关注一下。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时间来到了15:21啊，九四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今天晚上的比赛，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对不对？8月9号，30000人呐喊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绿茵场上再次响起。2026同济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在这里迎来收官战。而在这场盛会的背后呢，是一座城全力以赴的守护。比如说像交警有序疏导车流，比如说医护人员守在最近的地方。啊，米东区威风锣鼓队雷响助威，700多名志愿者用脚步丈量着每一个角落，他们用坚守撑起这场赛事的全部底气，用精细化服务拥抱8方来客，为赛事全力保驾护航。那么对于今天呢啊，710名志愿者完成招募培训，保障8号的季军赛、9号决赛及闭幕式，将交通、餐饮这个替补保障同步到位。9号决赛呢，500名志愿者、200名西部计划、300名国企啊，这个设常规岗以及特色岗，50人鼓乐，50人执旗，100人接送及配套服务，100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提前数日专项培训啊，储备库900余人可随时替补啊，包括呢啊，队伍汇聚返乡学子、援疆青年、国企职工，保障赛事运行，展现乌鲁木齐青年风采。那么在交通方面呢，定制专线摆渡线路助力出行。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啊，统筹公交运力，开通7条定制公交专线，5条就近摆渡线路，覆盖比如说天然区、沙溢巴克区、高新区、新市区、水磨沟区、经开区、头屯河区、米东区等重点片区，缓解奥体中心周边停车紧张以及散场客流的压力。定制专线呢，实行预约乘车啊，市民可以通过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智慧公交网约端口进行预约，那么直达赛场。票价是每人啊，这一次是5元。那么去程呢是在下午的17:30啊到19:30时段发车，动态加密班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啊，这个呢沿原线啊返程，那么沿途停靠下客。同时呢会投入29辆摆渡车，开通会展、五月广场、文化公园、益民大厦、东华路、明里路5条线路啊。那么在下午的18点啊起呢是不间断啊循环发车。那么这个赛场呢可以在奥体中心的西门、北门指定点位乘车接驳啊。那包括啊，那比如说公安部门呢细化安保以及交通疏导方案，落实安检查验、动态巡逻、便民服务等措施，场馆周边划分临时停车区，设置多处便民服务点，配备急救药品、饮用水，提供线路路线的咨询、事务招领等服务，并对老人小孩啊，包括还有行动不便者主动引导至爱心通道。那么由威风锣鼓队、舞龙队、扇子队组成的米东区200人方阵呢，也会亮相决赛现场助威。绿茵赛场赛事激烈，看台上米东区锣鼓率先响起，弧形排布的大鼓齐鸣，鼓声如雷，两条金龙伴着鼓点盘旋腾跃。扇子队呢会同步舞动彩扇啊，这个红黄扇浪层层涌动，宛若烈焰。这支助威队伍呢，自江超联赛揭幕战起呢，便追随乌鲁木齐队征战奥体中心主场、塔城、昌吉客场，都有他们的身影。那么像奥体中心呢，也会啊这个细化服务，提升观赛体验。赛前的天然草坪精细养护至国家级赛事标准，像灯光音响超400平米平方米的这个 LED 大屏，以及供电系统的全面检修，3路供电加24小时的一个值守。那么场馆内外呢会新增优化引导标识啊，设地面立式的指示牌、综合引导牌以及乘车点位牌，观众可以从北一门、北二门等入口进场。那么这回奥体呢平台也支持场地预约啊，这包括这个票务线上办理啊，以及园区配备无障碍设施及免费寄存，大家都可以了解注意一下。刚才在跟库特连线的过程当中，他也说到了一个喀什队和伊犁队啊，这是本届江超联赛的终极一战，也是最具话题性的一场对决，最强之矛和最强之盾，对不对？ 这喀什队呢，战绩是8胜1平1负，特点是全联赛进球最多的球队打法。啊，这打法呢是4-5-1阵型的中场传导掌控节奏。啊，半决赛总比分是2-1淘汰了吐鲁番队。伊利队特点的是常规赛阶段呢全联赛失球最少的。打法呢是防守稳固，攻势流畅奔放。半决赛呢总比分以4-1是大胜阿勒泰队。这个底气方面啊也是防御力拉满的钢铁劲旅。所以说全联赛最锋利的进攻遇上最坚固的防线，这不只是一场比赛啊，更像是一道经典命题的答案揭晓。矛与盾究竟谁更胜一筹？所以今天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互动一下，今天晚上您觉得哪一支球队会问鼎冠军？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一起互动讲一讲。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3: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5: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4: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5: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3: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2: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金豹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嘉贺，欢迎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留言互动。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动态表现啊！现在来刷新到的是水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17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的玉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的南向北是26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5公里每小时。一起来关注一下排球方面 U17 女排世锦赛，中国队取得开门红啊！8月6号呢，2026年 U17 女排在世锦赛6号在智利拉开了帷幕。那么中国队呢，首战以3-0战胜菲律宾队啊，在 B 组的小组赛当中取得开门红。当天比赛前两局呢，相对焦灼，中国队在进攻效率、失误控制方面是强于菲律宾队的。那么以25-18、25-21连下20%。那么第三局呢，中国队全面占优，以25-13击败对手。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是该项赛事的第二届，共有24支队伍参赛。小组赛阶段的分成4组进行单循环赛，获得各组前4名的球队将晋级16强。那么首届 U17 女排世锦赛2024年在秘鲁举行。那么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

0: 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啊，现在可以看到的豫皖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的南向北是26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5公里每小时。
1: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2: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1: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2: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

0: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

0: 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金茂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温度是32到21摄氏度，了解到昌吉是小雨转晴，33到20度，石河子晴天33到16度，奎屯呢是晴天34到17度，克勒玛依晴天34到23度，伯乐晴天34到17度，伊宁呢是晴转多云35到18度，塔城呢是晴天34到16度，阿勒泰晴天30到14度，了解到哈密呢是多云天气，温度是38到23度，吐鲁番晴天43到30度，库尔勒晴天37到25度，阿克苏多云天气35到24度，阿图什是多云转小雨33到22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4到22度，和田呢是多云天气36到25度。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温度是32到21度。10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4到22度。1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36到23度。1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35到23度。13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35到24度。14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36到22度。15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34到20度。大家来了解一下，继续来关注一下，播一则寻人启事啊，帮助一下赛女士找弟弟。13岁，姓名呢叫赛弗拉，有听力和智力障碍，是聋哑人，身高呢是1.4米左右。那么上身穿的是彩色上衣、灰色裤子、短发。那么在昨天19点左右，就下午的这个昨天晚上的7点左右呢，从三湾沟路。粮食储运公司家属院出走，一直没有回家，他不能正常交流和沟通，附近走失，弟弟身上呢有少量的零钱，有可能会坐公交车，希望见到的朋友联系一下。赛女士联系方式是17690998067，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此刻呢，赛女士也在线上，赛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啊。再一次咱们把这个信息您应该给我们讲一下。
1: 嗯，好的。
0: 啊，现在呢就是从昨天几点到几点没有回到家呢？
1: 对，昨天7点到现在没有回家，但是我们已经报过警了，但是还是没有一点消息。
0: 包括附近通过监控画面也没有看到他的这个行进路线吗？
1: 就是看到了，然后从走出这边区域，然后就见不到他，找不到他了。跟踪那个监控，然后他出去了我们这边区域。
0: 明白了，明白了。那这样您也别着急，我们也通过广播播出了。然后呢，有看到这个特征的，可以跟您取得联系，会跟我们留言，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那我们就先接到这里啊。那么再一次来提示一下啊，的赛女士找弟弟，13岁，姓名叫赛弗拉，有听力和智力障碍，是聋哑人，身高呢是1.4米左右，上身穿的是彩色上衣、灰色裤子、短发。昨天的19点，也就是7点左右呢，从三门沟路的粮食储运公司家属院出走，一直没有回家。他不能正常交流和沟通，附近走失。弟弟身上呢有少量的零钱，有可能会坐公交车。如果说有看到的朋友们啊，咱们可以来联系一下。联系方式呢是幺七。

0: 1799-8067
1: 当你遇到困难，
2: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1: 来关注一下平台，我笑我吃我狂，今天我再说说嘉哥下午好，打卡签到周末快乐，东进场高价的先向东，车流量适中，收到啊。看到有朋友在说说949乌昌快速上机场附近车牌新 LS720 车底呢有一块板子在摇，看不清是啥，能不能提醒一下他啊？自己已经提醒了啊，这个新 LS720 咱们把车赶紧看一看检查一下啊，咱并车不上路啊，一定要注意，也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稳驾慢行，安全到达目的地。时间来到了15点将到56分了，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啊，由嘉禾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回想那一年的校园生活还很悠闲，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别播出，我是嘉禾，感谢您的锁定，我们稍后继续，朋友们边走边听，我们持续分享。一天吃两遍

感情债一起背，好兄弟背靠背，蓝色泻湖的水是你的泪，太珍贵。贵州把篝火点起，青岛远郊火掀起，曾经笑容美若的你一定会更加坚毅。我不

0: 觉，不用说也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只要有你在，五花的每一刻都像是永远。
1: 下午四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

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0: 你看生活的美好啊，其实往往会藏在许多的小事儿里。有人呢喜欢养花，在照料植物的过程当中呢，会感受生命成长的喜悦。有人喜欢摄影，用镜头记录身边的美好瞬间。有人喜欢运动，在一次次坚持当中收获健康与活力。兴趣呢会让我们拥有一份特别的期待，所以忙碌之后啊，咱们也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做一件真正喜欢的事情，内心也会多一份轻松和满足。所以让我们一起培养兴趣，因为这会让你的生活多一些色彩，那些投入其中的时光也会慢慢成为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片刻。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嘉贺。
1: 打扮平凡的日常，找到自己最合身的衣裳，只要自己够喜欢，
0: 让听广播听949成为一种习惯。所以此刻的你，让我们一起传递路上的情况，来传递您的周末状态。很多朋友在说这个点了，收拾收拾，准备，等会儿要去看比赛啊。在这儿提示一下各位听众，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将于今天呢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啊。新疆卫视将于下午晚上的20:15起直播总决赛。体育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于今天下午晚上的19:30起全程直播，敬请关注。今天有没有要去现场的朋友来举举手啊，发送个数字一好吗？这会儿的路上情况我们也来帮助你一起了解一下，比如说惠染大道就开始繁忙了啊，从这个苏州东街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的克罗马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小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3公里每小时。黄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文清巷的西向东是18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在路上，路况也别忘了继续传递到949交通广播。
2: 下午4点要提神，
3: 就听边走边听。
2: 下午4点要开心，
3: 更要听边走边听。
2: 新鲜资讯、
3: 交通路况、
2: 欢乐互动、
3: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0: 听着歌曲，此刻您在谁的身边？949在你的身边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分享这会儿，比如说路况表现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要出行。对于江超联赛2026同心杯西洋足球超联赛决赛，交通出行应该怎么走？该怎么停啊？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你一起来讲一讲，来关注一下。2026江超联赛决赛呢，8月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进行。那么活动当天，包括今天，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比如说像会展大道啊，这个会比较繁忙，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在这会儿也可以来讲讲，比如说像这个会展大道啊，环太东街西街的这个通行状态怎么样，来讲一讲。像刚才我们所关注到的7条远端公交专线、多条近端摆渡专线呢，可以直达比赛现场。建议球迷朋友们呢，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那么江超联赛啊，这个决赛呢，这个预计呢是在18点30分开始检票，20点30分开赛，23点比赛结束，当然以现场时间为准。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公共交通出行呢，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定制7条市区专线线路。那需要前往这个奥体中心的乘客呢，可以通过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智慧公交”、“网约公交”、“定制公交”，选择江超乘车线路，并完成网上乘坐的公交预约。具体内容呢，您可以详细阅读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去程专线发车时间呢是8月9号，比如说今天下午的十七点开始啊，17点啊，就是5点开始，5点半，然后呢是6点、6点半，并且根据客流的实际增发车次，去程中途是不停靠上客的，啊，一站是直达奥体。那么返程呢是赛场返程呢，赛事结束起呢至人员疏散完毕，按原路线返回，返程沿途公交站停靠下客。第二呢，就是出租车、私家车，咱们出行的自驾路线，球迷呢可以根据啊导航分别选择东二环、会展大道、东华路、翘湾路、恒泰街、红光山路，到达近端的摆渡点，将车辆呢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区域，乘坐近端摆渡车前往奥体中心活动现场。持票观众呢可以通过奥体中心的北一门、西二门进入活动现场。那么这个停车区域呢，首先第一个啊，咱们了解一下，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P1、P2 停车场。第二个呢是益民大厦停车场。第三个呢是红星美凯龙停车场。第四个是六馆一星停车场。第五个是绿地停车场。第六个是文化公园停车场。第七个是路侧停车区。啊，活动当天呢，可以在东华路、会展北路、恒泰街、翘湾路道路两侧顺向单排停放。临时停放啊，那么特别提醒，由于活动当天啊，今天的赛事前后周边的通行流量会比较大，建议呢自驾开车前往的市民呢，将车辆停放在奥体中心周边停车场，届时呢将请按照交管部门指示通行及停放车辆。自驾前往呢，请记录好您的停车定位，方便活动结束之后快速寻找您的爱车。啊，还有呢，那就是临时交通分流措施的活动开始前，交管部门呢将根据交通的流量情况，适时的对会展中街与会展大道的路口、会展大道与恒泰街路口实施临时的交通分流措施。活动进行期间呢，对会展中街与会展大道路口、东华路与恒泰街、恒泰街红光雅居路口实施临时交通分流措施，大家一起了解关注啊。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啊，边走边听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更多内容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天气内容啊。今天白天全疆大部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降水方面呢，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哈密市北部部分区域、伊犁河谷、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山区、克勒马伊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山区局部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呢，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区。北部山区局部出现中到大雨，克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那么风力沙尘方面呢，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一带刮五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区域阵风可达十级。那么南疆盆地当中啊，这个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呢是八级啊，局部呢伴随着短时的扬沙沙尘暴。气温方面呢，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包括东江部分区域呢，气温呢会升至35摄氏度以上。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最高温度会超40摄氏度，吐鲁番市局地啊，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5摄氏度以上。继续来为您介绍信息消息啊，乌鲁木齐丽景街北五巷最新进展。接下来呢，这个水木沟区丽景街北五巷道路及配套基础设施呢，建设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当中，预计八月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呢，将进一步完善片区路网与这个市政基础设施配套。提升道路的通行能力，为周边居民出行提供便利。丽景街北五巷道路工程南起丽景街北至龙胜街，全长约差不多540米这个设计限速40公里每小时，项目同步建设双向机动车道、两侧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大家可

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信息留言啊。视频在说说，嘉贺下午好，来晚了，哎，刚和朋友一起吃完饭啊，没关系没关系啊。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字母在说说，想问一下今天江超联赛决赛啊几点开始呀？今天晚上的比赛20:30啊，同时呢，在这再一次跟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来了解一下各位听众，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城联赛闭幕式及总决赛将于今天呢，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呢，将于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呢，将于19:30啊，是全程直播，敬请关注。

0: 下午四点要提神，
1: 就听边走边听。
0: 下午四点要开心，
1: 更要听边走边听。
0: 新鲜资讯，
1: 交通路况，
0: 欢乐互动，
1: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0: 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的天气啊。乌鲁木齐呢是晴天，温度是32到21摄氏度，昌吉是小雨转晴，33到20度，石河子晴天，33到16度，奎屯呢是晴天，34到17度，克勒玛依晴天，34到23度，伯乐是晴天，34到17度，伊宁呢是晴转多云，35到18度，塔城晴天，34到16度，阿勒泰晴天，30到14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哈密多云天气，38到23度，吐鲁番晴天，43到30度，库尔勒晴天，37到25度，阿克苏多云天气，35到24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3到22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4到22度，和田呢是多云天气，36到25度。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温度是32到21度。10号的白天到夜间，有明天啊是晴天，34到22度。1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36到23度。1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35到23度。13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35到24度。14号。是小雨转多云，36到22度。15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34到20度。所以了解一下14度呢，也就是说到下周五啊，可能会有小雨光顾，大家了解这个天气的变化，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上车就听949，了解更多天气，关注949交通广播。

听着歌曲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波一则寻物启事。朋友在说说今天下午的3点左右啊，他从兵团北区路口到26国道路口，一位好心司机呢带着他1公里左右，他下车的时候呢，不小心啊把钥匙是落在了后排座位。看看这位好心的司机，如果说有看到在后排上面有这个钥匙的话，联系一下他，联系方式呢是156-8484-1002 156-8484-1002。在这儿呢也提示广大的车友朋友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乘车的朋友们啊，乘客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如果说下车的时候留意看一看啊，别把自己的物品个人物品落在车上面啊，引起后续的一些这个寻找啊，或者耽误这个彼此的时间。所以也希望大家这会儿呢也可以继续传递啊，随着时间啊已经来到了16:49，朋友们，您现在在路上的路况可以继续讲一讲。在这儿呢继续来为您介绍更多内容。乌鲁木齐政务服务大厅有新变化，近日的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正式推出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啊，让政务服务跟着人群动起来。在3楼服务区呢，三个这个标识醒目的潮汐窗口格外引人注目。据乌鲁木齐市数据资源和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马莹介绍啊，工作人员呢会动态监测取号的数据，一旦发现排队群众较多时呢，便会启动潮汐窗口，那么对将这个群众引导至该窗口办理业务，有效避免等待时间过长。那么潮汐窗口的灵活运作呢，得益于近年来政务服务大厅持续推进的综合受理集成服务改革。那目前的这里全面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现工作机制，形成无差别受理综窗加分领域综窗以及加极少量特殊专窗的服务架构。37个部门的769项事务啊，可以在事项可以在15个无差别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企业和群众办事只需进一扇门，取一次号，效率大幅提升。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949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此刻让我们一起摇摆，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啊！由嘉禾陪伴各位的两个小时，劲爆体育和边走边听为您分享到这里。再一次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精彩安排您的周末生活。当然了，今天晚上的比赛，如果说您有机会，咱们在现场啊，现场一起给咱们的决赛两支队伍加油助威。如果说咱们今天没有办法在现场，可以通过我们的这种关注啊，看我们的这种视频直播啊，新疆卫视呢会在今天晚上的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四六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呢，将于19:30起全程直播。所以我们通过直播观看直播的方式，也可以加油喝彩，一起给姜超联赛的决赛一起期待一下啊，一起看到他们的精彩的亮相和状态的发挥，我们看一看最后的冠军花落谁家。感谢您的锁定，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继续将路况您的状态传递到949交通广播。朋友们，周末快乐。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8: 这个立秋过后啊，不代表说就到秋天了，温度呢还在不断变化，而且变化的范围跟幅度啊有些大。今天算是凉爽哈，但是明天的时候呢，看一下天气情况变化，高温乌鲁木齐市呢就达到了32度，那么后天温度呢会直升到36度。

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上车就听949，路况关注一下哈。现在看到的是在河南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苏州路高架到河南路之间，目前显示双向车流量有些增大。排队长度啊，大概呢是在600米左右哈，没有长时间的拥堵。关注到的是在西虹西路的桥面上方，常规由东向西的方向有排队缓行，就是从华林贸易城一直啊是到了大概是哈密路路段的位置啊。现在呢是有轻微的排队加缓行。商圈周边看一看哈，这是在光明路啊 CCMO 周边依旧是车流量比较大。光明路的由东向西方向进停车场现在呢是排队长度大约200米。红山路显示双向有排队缓行，新华北路双向排队缓行。还有啊，这是从人民路下河滩由南向北的方向，主道加辅道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加缓行，长度大概400米左右。继续看看哈，这个咱们景点周边，你看景点周边是大巴扎步行街，由南向北方向，现在呢是车流量偏大。几乎是啊，这个对头的位置呢是在三溪巷这边哈，金泉商城，对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延安路路段了。再看看龙泉街，显示双向依旧是车流量偏大，尤其呢在这个三溪巷路段哈，就是新疆民街这边。整体来说双向拥堵长度啊有300米，是堵的有点水泄不通了。更多前方出行的变化以及包括咱们的一些感受，您需要来分享哈，都可以随时参与节目。怎么参与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可以发信息，可以打卡签到，可以分享路况，还可以分享此刻的美丽心情。欢迎子健骑行来打卡签到，以及大圣归来说目前团结路还好。哎呦，大圣归来目前在哪儿啊？我看到您这是在哪儿啊？这是啊、珠江路哦，陶瓷厂这儿是不是？您这是要去一个要送乘客是吧？这应该哪儿？这个应该是，哎，我还放不大，我这还。把您的地图当做我的地图了，哈哈。欢迎，我们是朋友。他说我差点准备参与边走边听呢。韩帅下午好，欢迎欢迎。来吧，路况来继续分享一下哈。刚才有朋友在说团结路目前路况还不错，我们看来确实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呢通行还是不错的。一直呢是到电子大厦路段呢正常行驶，但是反方向看了一下，从高级中学到陶瓷厂路段排队。另外呢看了一下哈，这是从大概是在艺术学校的这个地方一直呢是到陶瓷厂，由东向西目前是排队，长度排了大概有300米。我笑我吃我胖，他还说啊，请问一下韩帅，说这两天有雨吗？我想洗车了。洗车的话呢，我不太敢确定啊，我只能给您去分析一下明后天的天气变化。明天的温度啊是高温32度，低温21度啊。我们来刷新看看，刷新一下，这个呢是乌鲁木齐明天的温度啊，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天气呢是晴天，低温21度，高温34度。这个温度怎么样？您是打算洗车呢，还是再等一等呢？那您是多久没洗车了哈？这个，反正我是上周洗的车，这一洗啊还不错，这感觉车呢也干净了好几天呢哈。好嘞，那么大家如果知道更多前方出行的变化信息，可以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有一个消息啊可以分享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哈，这微信有新功能了，您可以撤回。您的撤回什么意思呢？就是微信啊是增加了一个新功能，撤回可以撤回了。所谓的撤回啊，其实是您可以删除提示语，您撤回以后呢，图中的撤回提示啊就可以在你的页面

面删除了。有人就说，那这不是掩耳盗铃吗？为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一句提示删除了，但是别人的那一句提示还是不行，哈哈。但是也不要着急，估计各位很多朋友是提示不到的哈，因为这个功能目前正在试用阶段，正在逐步的覆盖 iOS 和安卓端的用户，您可以尝试一下吗？

0: 上车就听949，更多前方路况随时可以来分享。更新一下旭日东升。
1: 主持人下午好，报个路况，西北路就是红山市场，和揽秀园西街交汇口红山市场这个门口这施工的啊，北向南施工，就剩一个道，现在双向就剩各有一个道，这个地方比较拥挤啊，大家避开这个路段。
0: 嗯，确实我也看到啊，目前这个区间是堵得挺厉害的。位置是这样的，定位一下，是从西北路小区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呢是到揽秀园西街路段，目前整体是拥堵排队的，排队长度大约200米。旁边也看了一下啊，哈密南路由北向南方向目前也是堵得挺厉害的，就是在邮政小区的东侧门。还有呢是哈密南路，也就是这个位置啊，应该是从阿勒泰高架下桥之后啊，北向南一直到西山路高架的位置，北向南拥堵，长度大约堵了400米。整体环线转一圈哈，广汇桥目前显示双向呢通行正常，东外环我们看一下整体通行是不错的，有一个轻微的缓行堵点啊，是在五星小区路段，就在新大地花园由南向北方向啊，桥面上方轻微缓行，长度大约缓行200米。北外环苏州路高架显示双向畅通的，还有呢是西外环，看一下西外环整体不错，有两个缓行点，一个呢是在马料地街的桥面上方，就是往西山那儿走的方向哈，北向南缓行长度大约200米。蜘蛛山隧道看看哈，目前显示双向通行不错，然后呢这出来以后啊，咱们往西外环往南边走，大约有轻微的缓行排队，依旧呢是往居然之家走的这个交叉口的位置有轻微排队，排队长度大约300米。我笑我吃我胖，他说洗车，我刚才特意专门查了一下啊，查了一下未来一周的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你看哈，这明天后天大后天到12号的白天，就是下周三的白天都是晴天，温度呢是34、36和35，低温呢21、23、24，温度是不错啊。周四多云，周五有小概率啊会出现多云转小雨的天气变化，那就洗吧啊，至少能干净3-4天的时间呢。如果说实在脏得不行的话哈，往事如歌。他说请问一下主持人，刚那歌很好听，请问一下歌名叫什么呢？歌名叫做潇洒醉风行，是一首就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应该大家都听过这歌啊，就是这个歌曲的感觉特别适合很酷的自驾游。新疆的很多美景啊，大山大水大河也大视野的这个画面啊，配这歌真的是绝了。如果大家这会儿呢也就是打算出行自驾，或者说您已经自驾归来了，有哪些风景你想推荐一下，也可以啊把更多的您归来的一些美好的心情分享一下，把文字啊语音啊包括您拍的一些美图美照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你看咱平台哈是可以收到文字信息没问题哈，语音路况您可以播报，同时呢美图美景可以分享，包括视频我们也能够收得到的。

小乙师傅啊发了个图片，这是一个事故啊，在一个路口的位置，是哪儿呢？他说是在高铁北五路和荣盛四街交叉口的位置，有车辆刮蹭，各位师傅啊注意避让一下。咱们也提示大家哈，咱们是今天周天了嘛，明天星期一上班了，这会儿开车就是切记啊，咱们一定要就是注意力要集中一点，安全行驶，保持车距和车速，然后呢也不要开斗气车，心情要舒畅一些，好不好？那么更多美好的心情也可以随时把更多的好人好事来分享一下，把更多的好故事可以用文字方式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么同时啊，咱们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好人好事啊到咱们的官微，有机会可以获得的是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选中石油。

来吧，咱们继续分享更多的道路出行的新变化哈。如果您这会儿呢，就是车上面在副驾，您可以呢通过副驾视角来分享您此刻看到的更多的路况的新变化。我看到前途无量啊发信息，他说目前在检泉三街的位置啊，通行是顺畅的。哦，检泉三街就是在日月星光花园的靠南侧这个街道哈，叫做检泉三街。好嘞，感谢前途无量的路况分享。小乙啊也发信息说又一个追尾事故啊，请各位要注意避让一下。位置呢依旧是在这个高铁北五路的位置，有两车的追尾事故啊，而且你看看了一下，是明显是这后车想变道还怎么回事啊，那蹭到了前车的右后侧的翼子板的位置了哈。你看咱们在这个行车的时候呢，不管是送人还是接朋友还是自己行车在路上的时候啊，车距的这个保持很重要，包括咱们在开车的时候一些好的习惯确实会减少很多的事故的发生，包括咱们在开车的时候呢也不要长时间的慢速的占用超车道，对吧？如果现在您打算出门想去哪个商圈转一转逛逛，但不知道前方的车流量怎么样啊，停车位如何呀，也可以发问，因为咱们朋友们啊就是可以帮您去看一看。有朋友刚刚问到哈，说目前的就是这个北京路汇佳这段好不好停车，我们通过大数据先帮您分析一下哈，就是粗略看一看，如果您要是从北京路汇佳的北侧门直接开车进地库的话呢，通行还不错，因为目前我们看了一下北纬三路通行顺畅，但是呢如果你要从北京路进汇佳时代的话，整个看到的是北京中路北向南方向主道加辅道拥堵，堵的呢是红色，但是堵的不是深红，就是那种亮红亮红的感觉啊。这包括还有朋友在问说京开万达通行怎么样啊，京开万达我们来看看哈，这个京开万达的通行看了一下有拥堵，阿里山街就是京开万达的北侧门进地库的位置啊，北向南有排队缓行，长度呢大概200米左右吧，但是呢看了一下万寿山街的出车口的位置正常，澎湖路的双向正常，另外呢是玄武湖路目前显示双向正常。如果要去京开万达，你看北侧边的这个 ID 的大型停车场，路面的地下的都可以停，还有呢是翠竹园的路边的这个，不是路边哈，就是靠近路边比较近的那个停车区域也可以停车，不知道现在停满了吗？那么如果您知道这个周边的停车情况怎么样的话，帮我们来看一眼，然后啊把信息可以继续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看到五星市民啊说 CC Mall 周围堵堵堵。CC Mall 确实看了一下，目前光明路显示双向呢，在 CC Mall 路段呢是拥堵的，双向拥堵。红山路目前显示啊，整个呢是到这个，大概是到了光明路北小区的位置啊，也是双向排队缓行。以及呢，此刻的新民西街北向南方向，从红山公园的东侧门一直呢是到红山路北向南方向拥堵，到红绿灯拥堵长度大约300米。还有此刻的西大桥桥面由西向东全线拥堵，队尾呢已经是堵到了友好南路了。刚才有朋友提示了一下说啊，咱们这个西北路啊，因为有这个在施工哈，目前导致呢，我们看到从西红路桥下，然后一直从这个新美酒店过来，新美大厦过来以后，从西北路小区一直呢是到揽秀园西街这个路段，北向南就是施克斯大厦的后门的位置应该是啊，这施克斯大厦，西北路的北向南目前呢是拥堵，长度大约堵了200米。

0: 关注到的是河滩快速啊，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这是龙泉街的这个立交桥下，由南向北方向一直啊，是到了西大桥桥下拥堵排队，也就是说啊，在小西门的西边这个位置，现在车流压力是挺大的，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了一下，拥堵长度呢，超过了1公里了。继续看看河滩，咱们的主线的拥堵情况怎么样啊？这河滩快速北向南，从苏州路高架一直呢是到了博雅文轩路段北向南方向，目前有轻微的排队，长度大约500米。车流量大的呀，也是在河滩快速由北向南方向，从城北大道这个位置呢，一直是到了，快到河南路立交的这个位置啊，北向南。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大约1.5公里。有人问说，机场快速怎么样啊？快不快呀？看了一下，整体是快的哈。你看啊，从木材厂立交一直呢是往机场这儿走，是大概是快到沙池船路段，有轻微的一个缓行，缓行长度大约600米。位置呢就是在民航住宅小区蓝天雅苑路段哈，由南向北方向缓行600米。如果您知道这儿的这个车流量大的原因是什么情况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把前方路况的新变化继续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3: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2: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3: 我要说声谢谢你，
4: 分享爱，传递爱。
0: 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5:27，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二

2026啊，童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将于今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综合体育场举行了。新疆卫视啊将会在8:01的时候呢进行直播总决赛了。同时啊，咱们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以及丝路视听客户端呢等新媒体矩阵呢、将会在稍后7:30的时候啊进行全程直播，敬请关注。说到姜超联赛啊，关注到目前咱们会展大道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啊？看看目前在会展大道奥体中心路段呢，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整体是通行顺畅的，但是呢，有一个轻微的缓行，就是一直是到喀什路的位置啊，由南向北方向缓行长度大约300米。那么，更多前方的一些最新动态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分享一下，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

看到一个信息啊，这个呢朋友说这前面这个车啊确实开车的时候呢不友好哈，咱们确实是得要去批评一下，在友好路这边车牌号呢是新 AF11696， 新 AF11696， 希望咱们都能够安全文明行驶，好吧。

有人说敢不敢洗车哈、啊？建议一下，可以洗车。这个明后天到大后天都是大晴天哈、啊，但是呢，下周四开始有天气变化，您可以提前的留意一下哈、啊。那么更多道路变化，关注一下。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发信息，他说韩车下午好，打卡签到，周末快乐。泰山街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适中，好嘞，感谢景师傅。那么刚才还有朋友在说到的是啊，咱们这个会展片区目前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有一些展出目前是吧？我看一下，目前红光山路会展中街整个啊会展中心这一圈通行都是绿色正常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啊，在这个红光山路的由东向西方向，大概位置呢是从金河湾开始，一直呢到会展吴越这边有轻微的排队，长度大约排了200米。包括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呢是从龙腾路北向南方向，也就是从会展中街的位置，从会展吴越的东侧门这条路哈，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也是车流量开始逐渐增大了。各个商圈，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到了饭点了哈，车流量会增大。如果您想了解前方更多出行变化，继续可以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啊，就是用这个文字或语音直接的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看到了一个新的堵点哈，这个堵点呢是在迎宾路在景岳府路段红绿灯下，就是在这个中亚北路交汇口的位置，目前呢有排队，长度大约排了300米。那么更多前方出行变化，继续可以把路况来持续的不断的分享一下吧。

来跟进一条路况变化，目前在西外环看看啊，目前西外环北向南方向呢拥堵开始出现了，而且呢长度大约一公里多，大概的位置呢是在西山路立交的位置啊，对头在这儿，对尾呢目前我们看了一下已经排到了大约快到融合城路段了，目前西外环北向南拥堵从融合城这边一直呢是到西山路立交有排队的这个情况出现了。那么如果您知道这边的拥堵情况什么原因，是因为事故还是因为车辆比较偏大呢，可以继续把路况及时分享一下，看看这边西外环为什么会出现突然的拥堵呢。大圣归来他说在友好南路由西友好南路啊，西大桥是吧，说西大桥呢往这个 CC Mall 这边啊是堵堵堵，我们看了一下确实几乎呢是西大桥桥面从红山转盘开始是全线拥堵，长度应该有400多米是吧，而且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大圣归来拍的图片实况的这个图片这个还是挺清晰的哈，这个天很蓝，云很白，楼很高，车很多。

这时间过得挺快的哈，这都是8月9号了，已经是。这确实啊，又是到了这个虾肥蟹美的一个好时节了哈。那么近期啊，这记者也是走访了乌鲁木齐市部分路段的超市啊、海鲜批发市场。那眼下呢，南疆部分地产的螃蟹上市了已经。那虽然说个头不是很大，但价格比较实惠，每公斤的批发价格呢在30到60元之间。那么因为目前啊，这产地供货量还是比较小的，市场是供不应求。那么地产螃蟹呢，预计8月底9月初呢会进行大批量的上市。那么江苏的螃蟹啊，预计呢会在9月10号左右呢上市销售，届时啊，大家可以来享受到更加肥美的螃蟹盛宴了。您准备好了吗？

0: 那这一秒您在哪儿呢？看看张师傅啊。
1: 9499，主持人韩帅你好。
0: 哎，你好。
1: 河滩路河南桥，
0: 嗯，
1: 这个刚刚有两辆摩托车，然后从最左边车道，然后扣过去了。然后我看看，还左穿右插的，还有一辆小电瓶车，
0: 嗯，摩托车，
1: 然后也在河滩快速路上。
0: 哦，
1: 各位车友请注意。
0: 嗯，来再听个信息啊。
1: 补充一下，是由南向北，
0: 河南路立交附近由南向北方向有几个摩托车凑凑的在那飞着呢，是吧？来回的穿插，咱们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咱们包括在假期的时候呢，跟家里的老人孩子啊，一定要交代清楚啊，咱们行人是不能够上机动车道的，过马路请一定要走斑马线。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4: 这明天星期一了哈，这会儿呢是不是要把车去洗一下呢？我觉得行。为什么呢？看天气预报，明天是晴天哈。乌鲁木齐明天晴天，低温21度，高温34度，风力3级。阿勒泰晴，15到31度。塔城晴转多云，19到37度。伊宁多云，21到36度。伯乐晴转多云，20到34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4到34度。奎屯晴转多云，18到35度。石河子晴，17到34度。昌吉晴，21到35度。哈密多云转晴，23到36度。吐鲁番晴，31到42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7到36度。阿克苏多云，26到36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喀什多云，23到33度。看到的是和田，明天呢是多云，24到36度。乌鲁木齐明天晴天，低温21度，高温34度，风力3级。
5: 繁忙的街道，
3: 疾驰的车流，
5: 每一个相遇，
3: 每一次加速，
5: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3: 在城市的上空，
5: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6: 谢谢你啊，
7: 谢谢你们，
6: 谢谢你，
4: 谢谢你，
3: 我要说声谢谢你。
5: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4: 到了下午的5:46，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关注到的是目前哈，咱们看到的是最新收到的乌鲁木齐站的到达旅客的人数啊，在17点到18点之间呢，到达旅客人数是一个高峰，4700人，大约需要出租车573辆。同时让我们也看了一下目前乌鲁木齐站目前整个南北广场车流量适中。那么如果大家了解到更多的一些商圈啊，或是一些机场乌鲁木齐站的需要车的情况，也可以随时把信息及时来分享一下。信息您可以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曾经的你发来了语音，听一下。
8: 949河山路由南向北，有两个孩子骑着电瓶车飙车的呢，说穿油差的。
4: 电瓶车在飙车，两个孩子，大家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哈。目前在河滩快速，但是具体为什么有提到？因为之前有朋友说了一下，是在河南路桥下的位置，由南向北方向有这个摩托车跟电瓶车，不知道是不是还是这两个孩子呢？一定啊，请家长跟孩子一定要千叮咛万嘱咐，安全第一。

0: 安全第一呀。那么更多的出行动态、出行的提示信息啊，各位还可以继续把那个路况啊、提示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过来。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上车就听九四九，看到哈，这个陈女士发信息，她说：“韩叔下午好，周末快乐。我在医院陪护，在听广播呢。听着听着，感觉呢就不无聊了。”她说呢：“我在乌鲁木齐医学院，哦，在鲤鱼山路那边是不是？反正陪护的时间呢确实比较枯燥一些哈。那么也可以随时跟咱们节目互动一下。那么更多的一些您看到的所闻所感，随时可以跟咱们的微信来发信息，然后呢分享一下咱们更多的美好心情。”那么同时啊，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把此刻您看到的路上的新变化告诉我们。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龙马精神是个小朋友哈、啊。
1: 昌吉市长宁路一路畅通。
0: 哦，昌吉市的长宁路一路畅通。那小朋友，长宁路那边是干什么去了呢？那边是不是一个商圈啊？因为我看了一下啊，长宁路、商城路跟青年路中间

有好多好吃好玩的，是不是？还有一个玩具批发的地方，哇，还不错哈。好嘞，更多前方道路出行变化可以继续及时分享，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河滩快速看一下目前由南向北方向从南公园到广汇桥目前有拥堵是什么情况呢？由南向北从南公园到广汇桥拥堵长度大约1公里，还有是广汇桥桥面由西向东之后呢绕到东外环的跃进街的位置，因为呀有车辆的交汇导致呢这个路段有轻微的排队，长度排了大概有500米。同时也看到现在的人民路立交各个方向啊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缓行，包括人民路由东向西方向从大概东外环着开始哈，从这个这是看看这是和平路开始，和平路到南门目前是排队，从南门呢一直是到新华路车流量也是挺大的，还有啊是人民路整个的桥面上方由西向东方向以及由南向北下河滩，同时呢还有呢是由东向西之后呢盘桥下河滩有不同程度的车流量增大排队缓行。德路梦雨李师傅他说刚才提示的在河滩快速啊，这是两个摩托车三个孩子在河滩北向南河南路桥下疯狂逆行，都开始逆行了，哎呦这确实不应该哈，咱们这三个孩子多大呀，这家长的话应该赶紧去制止一下，跟他们去联系联系，这确实太危险了哈，三个孩子俩摩托车在河滩北向南，这是河滩快速啊朋友，河滩快速北向南河南路桥下疯狂逆行，周边的家长听到广播之后呢赶紧跟家里的孩子联系一下看看他们在哪呢，都要盯紧了啊。

这个还有啊，是王师傅他发信息啊说，孩子在图书城研学，孩子说非常好，还看到了赵老师，对赵老师的印象呢是书生气特别重啊。哦，是哪个赵老师啊？这是。好嘞，只要有收获的话就好哈。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啊，咱们把路况的信息及时分享一下，更多道路的出行提示信息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好嘞，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5:58了，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无药说声谢谢你节目，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哈、啊。那么稍后呢，欢迎各位能够持续的关注949会买车。如果说近期打算换车的朋友呢，您需要留意一下，那么想评估一下您爱车的价格，包括您想看别人的车，别人车的报价是否合适呢，它的车型是什么样的，也可以随时通过咱们节目来互动一下，咱们跟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一起探讨交流一下车辆的残值评估问题。稍后三部电话您可以拨打，电话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同时啊，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也可以来随时告诉我们，您可以把信息呢，路况变化呀，包括车的信息啊，也可以随时分享发送到949的官微。那就稍后下午的6点不见不散。

0: 下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到了下午的六点钟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我这个朋友啊，近期呢跟我讲说，他已经是有这个把这个换车的心情啊，到了一个高峰了。他说能不能请王杰老师劝一下我。我就说你换车，想换车都到高峰，就是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哈，就是很想换车，那就换呗，干嘛要劝他呢？
6: 我不劝。人家想换了我劝人家。
5: 对啊，我也是这个意思啊，我说该换车想换车，就是条件允许，那
6: 这一点我同意、如果对方的条件允许啊，也有心里头喜欢的车、那咱俩都不劝
5: 啊，
6: 那该买就买吧。
5: 对啊，是啊，所以我就觉得哈，就是什么时候是要换车的时候呢？首先是
6: 刚需。
5: 对，第一台车就实在是开不了了，也不想开了，实在是啊，可以
6: 开是能开，估计是不想开了才想换车、
5: 就时间太久了嘛。
6: 对
5: 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就是有条件能换更好的车型，升级换代，这个也可以理解嘛。
6: 其实换车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三思而后行。现在上半年，你看到现在七月底，咋都是上市，
5: 车型多，
6: 新车款式太。

0: 十万、五十万高大上、
1: 嗯，
0: 那我觉得一定要物有所值。
1: 嗯，
0: 一部车拿到手里，必定是用车的开始，养车的成本、保养的费用，可千万不要当小白鼠。
1: 行，就是这会儿大家如果有一些换车的小小想法呀、小九九啊，但是还不太确定，拿不定主意，我的车能卖什么价格呀？我看的别人的车，别人的也是个二手车，对车辆它的报价合不合适、嗯？包括说我要换的新车，这个新车行不行？也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哈，咱们跟王杰老师来沟通一下，聊一聊。直播间三部电话，您现在可以拨打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这发微信评车聊车也行，可以把您的问题啊，包括您的车型等信息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一个快速的车辆残值价格的评估。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那跟王老师每次在评车的时候啊，大家可能都会问一个问题啊，说这个为什么王杰老师能给出一个价格范围，是凭什么来评估车型价格的呢？
0: 那个二手车呢，它是不同的车况，然后呢它的价值残值、
1: 嗯、
0: 它都会有一些出入，哪怕是相同的一款车，可能配置非常接近，但它的公里数不一样，内饰保护程度不一样，外观的漆面保护不一样，它也会造成一些差距。当然想让自己的二手车卖上一个好价钱、嗯、平常保养还是不容忽略的。
1: 对，车得养好一些是吧，好的习惯可以让车的成交可能会更快一些呢。龙马精神想问一下王杰老师，说王老师啊，我看了一个车，斯巴鲁的森林人，2018年的车，2.0四驱，9万公里，车况是好的，脚刮蹭，大概多少钱入手？就他要买这个车嘛，别人的车。他说这个车有什么通病？通病那就是后期维护保养维修成本高一些吧。
0: 也不用太担心，有时候买配件不太好买的时候呢，其实网络也非常发达，有些原装进口的车物以稀为贵、
1: 嗯、
0: 在这里呢，斯巴鲁森林人呢，水平对置的发动机，全时四驱，可能是他看家的本领，但是5年前10年前您拿这个技术来说说事儿，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嗯，
0: 品控斯巴鲁森林人还是做的比较不错的，尤其是内饰、
1: 嗯、
0: 新车拿到手里以后，你会发现在暴晒之下它释放出来的这种味道还是不是太明显、
1: 嗯、是，
0: 所以说相对用料是环保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价格高高在上，这些年有些消费者买了以后说商业险比较贵，那用车嘛、
1: 哦、
0: 它肯定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在后期你只要认真的做保养，我估计也不会存在什么太大的问题。至于有些消费者开完了以后说发动机坏了、
1: 哦、
0: 我修了，那有没有跟你开车习性不太好的原因有关系？那人家8台森林人都没坏，就你这一台，那发动机进入一个中修，进入一个大修，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
1: 嗯，
0: 重点就是说别人多少钱卖给你，我建议车况如果各方面呢表现得非常一般，不是太好，那您入手的价格不要超过6-7万吧。如果车况是精品的状态，它只是9万公里跑长途多一点，那这部全时四驱的斯巴鲁森林人原装进口，您可以花到这个价格，就6-7万把它入手。
1: 这个价格范围您参考一下哈。
0: 当年你说你好贵，第一任车主花了25-26万、26-7万，没毛病，8年了
1: 啊！但是现在价格真的是不能同日而语了。
0: 森林人斯巴鲁的跌了，奥虎不跌吗？
1: 嗯，
0: 力狮不跌吗？
1: 啊，
0: 那宝马的3系、5系、7系都掉的不要不要的，
1: 嗯、
0: 是不是？
1: 都在掉价啊！
0: 是的，
1: 这个车的两个特点，一个呢是水平对置发动机，另外一个呢是它的四驱系统，应该是它的亮点和卖点，
0: 嗯、
1: 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一个由头原因。
0: 品质把控吧，原装进口吧。再加上一些技术，所以说有些消费者对这款车他是情有独钟，觉得性能呀、空间呀、油耗呀都能接受。但实际这个原装进口的车，我觉得啊，可以选的这个区间特别多。你说10年前原装进口的车来到生活当中讲品质，那5年前合资的车孬吗？不差。现在自主品牌的车多棒，
1: 是
0: 沙发坐里面舒服，互动车机系统灵敏，
1: 嗯，
0: 你看看一挂一个倒档，多少个监测头、
1: 嗯、
0: 都替你在把关，
1: 这也是安全的提升。
0: 是啊，
1: 嗯，好嘞，迎接电话，想问问王女士打算买车是不是？
2: 哦，你好，是的。
1: 哎，您这是、
2: 嗯、
1: 一手，就是您想买一个练手车还是？
2: 对，我是刚拿驾照没有多久。
1: 哦，恭喜恭喜啊。
2: 嗯，谢谢
1: 啊，可以买车了。
2: 您好，主持人，是这样的。

0: 的，就是我刚拿驾照没有多久，然后也一直听咱们节目，我想求购一台，就是二手的准新的，在50000之内的，不要太贵的，不超过50000的。
1: 对。
0: 今天呢，我也去王杰老师那里看了一下，就是刚好周六嘛。
1: 看过了。
0: 但是王杰老师展厅车奈何已经卖空了，我去的时候人家买的不得了，我就转了一圈。
2: 这个不是7月底的时候有车展吗？当时我就在想要不要去，结果最终的决定没有去，没有去。其实从那个时候我就，布一个局，我说特价、低价，然后把它尽量的出一出。
1: 嗯，
2: 现在说句掏心的话，二手车这个价格跟新车虽行在就是。
1: 嗯，
2: 您看那个新车，哎呦，隔上两个月一个价，那个二手车它隔一个月也是一个价。
1: 是，
2: 不是没车，是不敢压车。
1: 嗯，
2: 我们现在手里头一部车进来，放上20天，放30天，没卖掉，赶紧调价。因为啥不调赔钱，只有自己心里难受。
1: 哦，确实是。
2: 您是50000块钱预算想买一个代步车，是这个意思啊？
0: 我前面看了咱们，就是我前面有你们那个公众号，我看了那个领克02，还有一个帝豪。
1: 哦，
0: 我今天
2: 出了，
0: 我前脚刚到
1: 啊，
0: 我后脚刚到吧，应该说人家前脚已经卖了，
1: 啊，
0: 两个车主都在那办手续呢。
2: 是，
1: 那就是
2: 它便宜啊，一自动挡20000多、30000多，肯定是有诉求的。
0: 那我看的心哇凉哇凉的，所以说我说今天打节目，我想再求购一下。
1: 啊，就是流通太快了。那这样吧，您把您的电话公布一下，就是有这个50000左右的准新车自动挡，适合女士开的，想出手的车，跟您联系可以吗？
0: 也可以，就是如王老师也辛苦您帮我留意着呗。咱们那里也就是如果有这种新到的，您肯定是有一手资源
1: 啊。
2: 我上节目之前，我看我们展厅今天到了一个这个16年的自动挡的宝来，还是一手车，价格也不高，2-3万块钱。
1: 宝来
2: 车况好，关键是
0: 啊，
2: 我们经常说一车一况一况一价嘛。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23年的捷达小轿车
1: 哦。
2: 那个车我觉得也特别好，
1: 哎，可以，啊，
2: 作为代步。
1: 这个车龄短呀，3年时间。
2: 23嘛，
1: 对啊，
0: 那可以。那我一会儿再过去看看，
1: 赶紧再去一趟。
0: 反正我还没回到家。
1: 对，你看啊，所以说这个买这个二手车啊，它需要有缘分的。那说就是今天不是您去以后有两个车卖掉了吗？就是没有缘分。
0: 对，
1: 那说不定跟这个捷达就有缘分了啊。
0: 可以可以，
1: 啊，去看看。
2: 前两天我遇到了一个稀罕物件，手动挡的14年的力威。有几个朋友就在微信里跟我说，就想买个10000多的代步车。我当时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还嫌弃，说手动挡的
1: 啊。
2: 结果人家一个老师傅过来以后，就给他家丫头买了，因为他空间大，他皮实，他耐造。所以买车有时候讲缘分，有时候也要讲对车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1: 是，
2: 求购信息我们也可以帮您发布出去嘛。
1: 嗯，
2: 方便的话留电话。
0: 我就先不发布了，因为我也那个啥，我就是想着如果有这种合适的
1: 啊，点对点的，
0: 刚刚不是说了有吗？那我就先去看一眼。
1: 行，先看吧，
0: 对吧？
1: 啊，行，
0: 能看上，
1: 啊，
0: 就刚好。
1: 行，如果有需要，咱们再联系王女士。
0: 可以，毕竟在你们那买也放心嘛。
1: 啊，是，好嘞，那就先到这儿，
0: 谢谢
1: 啊，赶紧去吧，再见。
0: 嗯，
1: 哎，
0: 好嘞。
1: 你看，咱们就是需要车型的时候啊，需要信息的匹配的，匹配上以后，其实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成交，这是好事儿。
2: 现在的二手车我也建议同业啊，手里面千万不要再捏着了
1: 啊，
2: 这个新车不断的推陈出新，不断的价格再往下探，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消费者在购车的时候，他做一个横向对比之后，他心里头一定是有谱的。
1: 嗯，
2: 你可不能高开，开完以后最后卖不出去，受损失的还是自己，是这个道理不？
1: 没错，
2: 该出手不要压，赶紧出。
1: 好嘞，需要进一步的评车发布信息啊，咱们节目呢继续可以拨打电话，您可以拨打0991255149，0991255149来进行车辆的残值价格评估。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看看我们是朋友，这是发了一条语音信息啊。
3: 韩帅，下午好。
1: 哎，
3: 哈士路，
1: 你好，
3: 中山西一路畅通，但是奥体中心门口车辆较大。
1: 哦，奥体中心门口车流量偏大。
3: 嗯，
1: 确实啊，这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呢，即总决赛将会在今天的时候啊，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进行了。那么同时啊，新疆卫视将会在8:00一刻 开始啊进行直播总决赛的过程了。同时啊，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包括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以及丝路视听客户端呢，也会啊在19:30的时候呢开始全程直播，敬请各位的关注和了解。同时啊，咱们如果您发现更多前方的一些路况的变化提醒信息，也可以呢随时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微平台。评车信息咱们可以随时的发送，也可以打电话哈。打电话呢可以直接跟咱们的高级评估师，来自于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师王杰老师进行点对点的沟通交流。如果说电话打不通，那就发微信吧。微信把您车辆的买的时间、年月、品牌型号、配置高中低、颜色、公里数，还有啥，王老师？
2: 还有当年多少钱购入的版本，你一说我就大概知道您这个车当年是哪个版本的了，
1: 就可以对号入座。
2: 对，你比方说帕萨特哪一年的，你当年你不告诉我版本这个排量，我也不好穿越猜呀，
1: 是
2: 不是？
1: 所以说打电话更方便哈。目前您可以拨打25711949。你好，高女士。
4: 哎，你好。
1: 哎，您的这个车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家里的车是2018年的帕杰罗。
1: 哦，30帕杰罗，这是挺经典的啊。
2: 对，
4: 这个现在就是跑了23公里，想换车，一直确定不下来，想换什么车？你能换什么车？
1: 您想换什么车？目标车型有选择吗？我们参考一下。
4: 车型还是想的换这种 SUV 型的，新能源。
1: 新能源
4: 是双那个插混的
1: 啊。大概预算呢？大概想花，
4: 没有什么预算，
1: 没有预算，
4: 觉得要安全，然后这个续航里程，还有就是一些电子的功能比较好的
1: 哦，科技配置高的新能源车型，有没有个人喜好的一些方向？看好的车型有没有？比如说
4: 看得眼花缭乱的。
1: 哦，也没有啊。那这个就难说了。王老师，你看选车就是需要新能源，配置丰富，关键是他没有预算。
2: 没有预算
1: 啊？对，这就是、
2: 预算每个人都有。可能高女士第一次打进热线，不方便告诉我们，我帮你普普。
4: 预算的话20万上下都可以。
2: 好，就是既然电话打来，咱俩聊个天，成不？第一啊，高女士，18年的帕杰罗是您一个人在开吗？这八年？好，
4: 是的。
2: 带你去最远的地方是到了哪里？
4: 最远的地方？
1: 去过最远的地方？
4: 海口。
1: 自驾？
4: 江内。
2: 江内啊。可以。那开的这么几年过程中，你自我对这部帕杰罗给个评价呗？费油不费油？通过性怎么样？
4: 这个车比较皮实，通过性也比较好。
2: 对，
4: 除了费点油
1: 啊，
4: 费油不好的地方吗？
2: 您知道它为啥皮实吗？它从2001年开始量产，一直到22款之后没有更新。现在很多网络上都在说呀，不久的将来新款的帕杰罗又要回归了，颜值霸气，功能提升，配置升级，通过性加强，你不值得期待一下吗？
4: 是有也是新能源吗？
2: 你不可以把它理解为可油可电，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越野利器。如果说你想越野车不开了，你也不想在诗和远方跑一跑，只想在城市里做个代步，那我觉得20万，你不管是买城市的 SUV 定位，还是所谓的轿车，插混可油可电，增程可油可电，纯电都可以选择。在这个20万上下，自主品牌当自强。你包括比亚迪的包邮量非常大，技术升级，刀片的电池，快充的功能，车机灵敏的互动系统，这都是它的亮点。长安、奇瑞、吉利，它都有。自己销量好的车型，
4: 我觉得还是倾向于国产的
2: 不错，挺好的选择。所以说有机会各个 4S 店去转一转，买车前准备好了，我觉得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但是有一个事儿，我不妨给你普透，家里面如果想买绿牌车，首先充电条件完善不完善， 自己家完善了，那是毛毛钱在充电。如果说没这个条件到路边去充，那是块块钱在充电，这个消费是不一样的。这个可油可电的插混或者增程，有些车20万的售价，它在你亏电的情况下，它的综合油耗才达到3点几升，那就证明它的技术相对要成熟和稳定。但有些车不是，它一旦没有电，你拿油在做工往前驱动的时候，你发现哦哟，跟你这个帕杰罗有的一拼呢、
1: 啊、油老虎，
2: 那你这个方向是不是就买错了？
4: 对对对，
2: 好多这个
4: 想这个买这种就是插混的条件下，如果跑远的地方没有电的时候，它的耗油少的这种是什么牌子？
2: 那就去品啊，每款车都有它的数据啊。你得出去看呀、啊、
4: 对对。那我们现在这辆帕杰罗现在估值可以达到多少？
2: 多大排量？3.0、3.8。
4: 3.0。
2: 你隔壁那位男士，我想他可能对这部车了解的要更加深入。后面带不带那个备胎？中间中置的？
4: 那个背后带。
2: 带啊、哦，银标吧，不是金标吧？
4: 不是金标。
2: 好，我建议24万公里，现在出手的价格5万、5万5千块、6万往下。当年买的时候很贵，有可能都在30多，但是搁到今天，一是断代，二是车型陈旧，没有往前更新换代，种种原因吧，导致它竞争力就没那么强了。
1: 高女士啊，有位网友啊给你发了一个信息，他说跟您建议的是20万左右的话，可以再稍微加一点，直接上 H10。
2: 20万可选的车型太多了，领跑系列有，哈佛系列有，魏派系列有，对，太多了。
4: H10 车型会不会太大？
2: 对，这是重点。
1: 对，
2: 如果你感觉到那个3米多的轴距坐到里面，感觉像开船一样的，家里头就2个人出行，那对你来说它的确是太大了。
1: 对，
4: 我们之前看过问界，但是就觉得问界的车好庞大。这个新能源车有一个
2: 20万，你买问界，你是不是又要透支明天的消费了？看着看着搞到27，27看着看着搞到35了，你要锁定自己的消费啊。
4: 之前看的时候是有这个心理预算嘛，才买的。但是现在看了以后，就是觉得这种问界呀、这种比较好的这个车型，它太大，在城市里面停车很困难。
2: 你不用担心，像问界、理想这些车呢，车机系统还有它的激光雷达，一分价钱一分货。当你输入目的地，你要到哪的时候，你只需要双手握到方向盘上，人家全程出库、上路，到了目的地入库，所以你不用担心太大。你既然要买绿牌，我想你不仅仅是要车机的灵敏互动，对不对？关键要它的智驾功能。
4: 我就是想问，因为我看的朋友买的30万的轿车雷克萨斯，他说是新能源，但是为什么他是蓝牌？他因为这个比较专业，他
2: 是这样的，丰田跟本田所谓的一个轻混技术呢，它表现出来的就是蓝牌，一个很小的电池，在起步的初级阶段，它的油耗多余的做工，它会回收到这个小电池再往外放电。上海工厂可能要到明年吧，它才会量产什么呢？就是说国产了雷克萨斯的一些电车，但是现在这个事儿还没有敲到路面上，我们还没有看见。现在你买雷克萨斯，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还是越野车，它还是属于原装进口的版本来到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你说你买雷克萨斯花30多万，那20多万的雷克萨斯200你就能拿到手，花什么30多？花不到。
1: 行，然后您再去体验体验，开一开，感受感受空间大小、科技配置、动力表现，然后再做选择，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我们先这样，高女士啊，再见。
4: 好，再见。
1: 哎，好嘞。你看，所以说在选车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刚才高女士的车啊，开了有8年时间了，
2: 对，
1: 公里数24万不算少，一年3万公里。然后想换一个新车，但是新车的需求啊，好像跟之前的帕杰罗就不太一样了，是需要更多一点。
2: 帕杰罗当时是可城市使用、可越野使用，
1: 嗯，
2: 陪你走更远的地方。
1: 是，
2: 虽然打开蒙力士，你发现真的简陋的没法说，
1: 哦、
2: 但人家品控就在那摆着呢。高女士她亲自见证了24万公里，
1: 对，皮
2: 车没掉过链子，
1: 嗯。
2: 但是美中不足，大功率数的车，你不管日系、德系、美系，
1: 嗯，
2: 您信不信？它该烧机油烧机油，它、
1: 哦、
2: 该零件老化老化，
1: 哦，
2: 阶梯式的大梁，它没有那个非。

0: 承载大梁，他的越野心那么强悍。
1: 对，
0: 当然这名儿当年起的还是挺气派的啊。
1: 嗯，
0: 山猫。
1: 对，还挺经典的。好嘞，继续来跟大家评车说车聊车，想评评爱车的残值价格问题，想发布信息，都可以继续啊拨打咱们节目的电话。目前空缺，您可以拨打的是0991256149，电话呢是0991256149。那本节目啊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这是东女士啊，说想麻烦王杰老师帮我参谋一下。
0: 嗯，
1: 我有一辆2017年的丰田的卡罗拉 1.2T 涡轮增压，公里数开了68000公里，现在价格怎么样啊？说是我是弟弟开的，2021年吧，说给我过户了，现在呢想出手，那就等于说是手续是一个二手车。
0: 这个卡罗拉呢，就是皮实耐造，养车呢，它的成本相对较低。有可能这个东芝梅您开了这么多年9个年头，车没有掉过链子吧，省心吧。
1: 嗯，是，
0: 但是美中不足，你想让他跟你车机灵敏互动，想让他有点智驾，我估计他确实做不到。
1: 嗯，
0: 这个 1.2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在城市通勤呢，它的百公里油耗确实也不是太多，就那么几升，但是跑长途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点震，尤其是在加速的能力它就达不到了。
1: 哦，
0: 我建议车况良好的前提存在，出手的价位4万不敢想，卖个2.78万、3.45万这个区间。
1: 哦，
0: 车况好那就上线，车况一般那咱就下线。
1: 你看这车开了这么长时间了，9年时间了，能够卖到3万多，其实也还行，物尽其用了。
0: 包有量呀，多少代呀。
1: 啊，对，卡罗拉呀、雷凌，包括之前的现代的悦动，其实都是当时卖的特别好、特别热销的车型。
0: 现在想想真便宜啊。哦！
1: 嗯，
0: 你看一个9年的丰田卡罗拉，3万左右拿到了，有些消费者可能买个2轮的摩托车，比这个价格都得乘以3倍。
1: 是啊，有些自行车都挺贵的呢。哎，刚才你看啊，有朋友打电话说想评的是这个，问一下二手车。第一个王女士，
0: 嗯，
1: 其实这个车也是适合她的吧。
0: 对，
1: 但年限长了一些，
0: 车况要看好。
1: 嗯，
0: 现在二手车上有的商家呢是给予消费者6个月或者是1年，有的是给2年或者3年，发动机变速箱整车一个质保。那如果有这样的质保，其实我觉得不是少花1000多花2000的事儿。
1: 嗯，
0: 关键拿到手里他安心。
1: 哦，是这个为梦奔跑啊发来了2个车，我们快速给他评评哈。
0: 嗯，
1: 一个呢是2010年的东风悦达起亚狮跑
0: 老物件
1: 手动挡，
0: 他为啥不报废去呢？
1: 对啊，10万公里，2.0排量，那就建议直接走报废，还可以拿补贴买个新车。
0: 这个当年的狮跑2.0的呢，大多都是2驱的前带后。
1: 嗯，
0: 手动挡呢，有些消费者还是认可，底盘相对比较高。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1万往上的可能性不大。
1: 嗯，对，2014年、
0: 他要是不换车，他就。他去报废就不划算了。
1: 哦，
0: 报废个2800、3000，那就肯定不划算了。
1: 那就换车的话是划算的。
0: 对，
1: 其实
0: 换新车是前提。
1: 嗯，
0: 去报废就划算。
1: 对，这车龄实在太长了，这都16年时间了啊。另外一个车啊是2014年的雪佛兰星赛欧1.2排量手动挡，为梦奔跑，这跑的都是手挡跑哈，在目前公里数还不错，7万公里，价格。
0: 是这样的，奔跑，您看啊，2010年的。这个东风起亚狮跑呢，有可能就是7000-9000块钱；2014年的雪佛兰星赛欧，有可能就是8000-9000、1万块钱，
1: 差不多。
0: 两款车，嗯，虽然一个 SUV 一个小轿车，错了4年，但实际它的残值真的就是那么个18000。
1: 哦，
0: 对自己好一点，两台车直接整备卖掉。
1: 嗯，
0: 换一台稍微年代近一点的，好开好停的，
1: 对，
0: 自动挡。
1: 这个年限的车其实真的是该换了吧？就驾驶感受啊，空间大小应该都不能满足。
0: 也不好说。有的消费者呢，一部车虽然开了几年，但人家公里数不多，就像那个星赛欧，
1: 对，
0: 7万公里，1.2排量，我上下班带个步，我通勤，你看那个大车，那个车位进不去。
1: 嗯，
0: 你看我施展才艺，
1: 哎，
0: 一下就回去了，
1: 游刃有余。
0: 对，它有它的长处，小，
1: 嗯，
0: 好开
1: 是。
0: 但也有的消费者一部车拿到手里2-3年，还没把功能琢磨明白呢。
1: 啊，
0: 你猜人家干啥？
1: 啊，
0: 移情别恋，喜欢别的车型。
1: 啊，又看别的车了是吧？这是什么？这就是喜欢新东西嘛，喜欢新事物哈。
0: 是。
1: 日新月异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这两天新上的车型是广汽传祺新上的越野车怎么样？可以买吗？能否介绍一下您说的是哪一款车型啊？全新硬派越野车
0: 方盒子啊。
1: 啊， 是哪一款车型啊？
0: 这个是这样的，现在很多车企扎堆儿都在出新款车型，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给予我们消费者所谓的权利就是试乘试驾，在试乘试驾的时候呢，去撒个欢，但是一定要保证车辆的安全啊。在这个时候多跑一圈，去感受一下它的魅力所在，座椅坐得舒不舒服，前排后排都感受一下，
1: 对，
0: 头部的空间、肩膀的空间、腿部的空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高大上的功能适合不适合你？
1: 对。
0: 然后第三点，这台车适当的跟新车销售员聊聊天，我开一年要赔多少钱往外卖？几个点问明白了，你就知道这个钱我该不该花了。传祺主要走的就是颜值高、性价比好、配置全。
1: 是的，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微信消息啊。知足常乐想问王杰老师，2016年元月的东风风度 SUV 2.0 排量，公里数13万，想问一下这个车价格怎么样？现在也10年了。
0: 长乐方块，把你的转让电话发过来，我们帮您发布出去呗。如果说您不想要了，我觉得自动挡的版本3万卖不到，到底2万几，一车一况，一况一价。
1: 好嘞，我们是朋友。
2: 韩帅，王杰老师。这样不好。
1: 哎，你好。
2: 哈士怒，就和他南向北，再走 S114 东向西，再到北京北路，一路畅通。
1: 哦，您这一路啊，您这是要到昌吉吃美食去这会儿是吧？差不多啊。来，尾号0407的朋友，
3: 两位老师帮我评估一下，我是买的二手车，
1: 二手
3: 09年的福特蒙迪四驱。
1: 什么？09年的？
3: 当时是10000。
1: 你刚听到年份了吗？
0: 我车型年份我都没听清，咱们重来一遍。
3: 这帮我评估一下，我是买的二手车，09年的福特蒙迪四驱，当时是11000块钱。
1: 11000。
3: 现在公里数是158000公里。
1: 哎呦，这个怎么样，王老师？
0: 你听清车型了没？我好像听清11000买了个09年的车。
1: 对，
0: 对自己好一点。
1: 买的是二手的，买的时候10000多，大概听了这个。
0: 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去换一个新车，然后你的这个09年的车呢，咱就走一个报废补贴，我想您非常划算，
1: 就更划算了，好吧？
0: 是，
1: 就是如果说这个信息您需要再补充的话呢，可以通过咱们节目的直播热线啊，跟王老师进行沟通。电话您可以持续拨打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
4: 想买二手车，门道可真多。怎么查看车辆历史记录？怎样鉴别事故车？如何判断车况好坏？这些可愁死我了。
5: 别发愁，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快快锁定949会买车，二手车评估师线上面对面交流，帮您评估二手车，给出合理建议，让您的二手车选购之路更加顺畅。
1: 上车就听949，到了下午的6点32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啊。咱们继续啊，跟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来聊的是啊，车辆的残值评估啊，交易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您想买别人的这二手车，这别人的车的报价是不是合适，想了解下情况，想知根知底，随时拨打电话。目前您可以拨打的是0991255149，电话是0991255149。同时发微信也能评车啊，能够快速给你给个价格范围哈。微信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之后，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然后把您车辆的购买的年限、时间、品牌型号、配置、当时的价格、颜色、公里数、车况啊，就是一系列。没了吧，王老师？还有什么信息？就是差不多哈，
0: 该有的都有了，差不多了。
1: 行，可以发过来进行一个广播的快速评估。这个 NO 啊，想问一下王杰老师，说领克900说的用的是沃尔沃的技术，那么这个价格和这个品质，和雷克萨斯或沃尔沃的 XC90 可以做对标对比吗？然后各自的优势是什么样的呢？
0: 沃尔沃的 XC90 呢，指导价非常高，终端优惠力度非常大。领克900呢，跟沃尔沃的 XC90 它是有

0: 同宗同源的技术，但你不能说人家是照搬这一层没有改变。
1: 嗯，
0: 你发现了没有？吉利好多车继承了沃尔沃的技术之后，
1: 是
0: 在这个基础上，人家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
1: 啊，
0: 能加长的，人家不缩短；能加宽的，人家也不变窄。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混动的技术，吉利加持之后呢，把领克的900现在大街上的保有量是非常多的，沃尔沃的品控大家知道是非常到位。很多消费者买了沃尔沃，无论是 XC40 还是60还是所谓的90，放到太阳下暴晒，你会发现车里面根本没有任何对人不太好的，那就证明什么？人家环保和品控是做到第一位。
1: 嗯，
0: 900这一点倒是做的比较到位。
1: 是，是。那行，咱们来接个电话哈。张女士想评估的是一台18年的启辰。你好，张女士。
2: 哎，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哪款车型啊？
2: 就是18年启辰 T90，
0: 啊，
2: 全高配吧，是全皮的那种轿跑。
0: 嗯，
2: 就是我8万公里，想把它出手卖了。
0: 那您心里头想卖多少钱？不妨说出来吧。
2: 我不太清楚啊。
0: 啊，
2: 那我能不能卖上3万块钱？
0: 我觉得看车况，8万公里，掏心说，8个年头，8万公里，1年1万，那无非就是一自动挡的作为通勤代步工具了嘛，对不对？
2: 对对对，就是自动挡。
0: 但是每部车它都是因人而异的，有人喜欢所谓这个启辰的 T90，它的这个溜背的颜值，跨界的氛围，但有的消费者觉得它长得有点太古怪、太异形，就不认可。那你遇到认可的人？那我觉得给你还个价28000给不给，你可能也会跟他商量，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对， 对，
0: 留电话帮您把转让信息发布出去。
2: 可以，就这个电话。
1: 嗯，
0: 你
1: 说
0: 呀。
1: 啊，对啊，我们听不到哈，大家。
2: 哦，听到。159
1: 啊，
2: 9911
1: 啊，
2: 2604。
1: 好嘞，如果各位呢需要这台车型，18年的启辰是 T90 是吧？T90。白色，公里数80000，可以和你打电话，电话是159-9911-2604，是吧？
2: 啊，对。
1: 好嘞，那有需要咱们再联系，张女士。
2: 啊，谢谢。
1: 嗯，没事，再见啊，有需要再联系。哎，好。微信继续关注一下啊，真的是万师傅想问的问题是20年1月份的奥迪 Q2L 白色 1.4T 吧，应该是。公里数100001点，过2次户，基本是女士开的，车况好，外观有小刮蹭，已修复了，真心想出手。
0: 这个直接帮他发布电话吧。
1: 嗯，如果需要的话，跟他联系一下，电话是151-9918-8830，重复一下，电话是151-9918-8830。在线等待想评车的是另外一位张女士，评估的是23年开了3年的大众朗逸。你好，张女士。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您的一手车是不是自己开的？
3: 这是你帮我评估一下这个车。
1: 行。
3: 我想打算买这个车的。
1: 哦，想买这个车。
3: 对。
1: 哦，那您把您知道的信息给我们说一说。
3: 23年的朗逸，然后79000多公里，手动挡的。
1: 哦，手动挡的。
3: 对对。
0: 不着急，咱们在买车的时候要花钱，咱们一点点的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我估计这个价格也就出来了。你看到这个行车证了没有？
3: 看了。
0: 打开，现在有没有记忆？看一下左页，就是裹了塑料有照片那一页，发证日期跟登记日期是不是一个月的？
3: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
0: 为什么说这个话呢？有时候你在问卖家的时候，他可能不会给你去说到底是一手两手，你通过看这个手续自己就能分辨出来是一手还是两手。对方
3: 他当时说的是一手车。
0: 对方问你要多少钱？
3: 他是4万2。对，
0: 跑了80000公里，3个年头，加起来呢不算太少，但是车况如果在精品的状态下，我觉得4万2还是可以去购买作为代步工具的。
1: 嗯，就是车况好的话价格还可以。
0: 那问题来了
1: 啊，
0: 你如何知道车况好还是不好呢？
1: 就听他直接说的话，可能不是太好证明这件事情。

0: 张女士，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吗？你怎么辨别车况好不好？
1: 看一下外观，感觉还可以。
0: 车不是那么看的。如果你要花40000多块去买一部车，身边也没有过铁的朋友帮你去把把关，我建议在网上下个单，比方说第三方验车机构，
1: 嗯，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花个几百块钱就能帮你把车况里里外外看清楚，
2: 嗯，
0: 这时候你再买我觉得要更加放心，
2: 就把把关。
1: 好的好的，自己确实也不是太懂，
0: 车好42000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啊。
2: 嗯，
1: 行，
2: 价格不错，但是车况好吧，这是核心啊。
1: 好好好，
2: 行，
1: 好，谢谢，
2: 没事，不客气，先这样啊，张女士再见。
1: 好，再见。
2: 嗯嗯，好嘞。
0: 哦，今天打热线的清一色都是女士，你发现？
2: 嗯，就是跟大家就是对车辆的更换也大概到时候了，有的朋友呢开了5-6年要换车，有朋友呢得要开10来年想换车，
0: 刚需嘛，我要买个车带个步，
2: 嗯，
0: 我要买个车通个勤，
2: 嗯，
0: 那肯定是有这样的情况他才对这个车感兴趣。
2: 是，
0: 你说让一位司机要把车况能分析的透透彻彻，
2: 嗯，
0: 我估计那就为难人家了，
2: 他们就不用打电话了，就可以自己评车了啊。好嘞，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想对车辆的残值进一步的了解，或想发布信息，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的直播间电话。目前空缺，您可以拨打的是0991257149，重复一下，电话呢是0991257149。星明亮想问一下，说请问怎么报路况啊？您就是这个发信息的方式啊是对的，然后您可以把您的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这么就是按照这个方法这发过来就可以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好吧？知足常乐说这个信息刚发错了，他说他这个车呀是，16年元月份买的东风风度 SUV 自动挡四驱，当时价格17.6万，一手车公里数开了14万。说想直接发布电话吧，电话是150-9945-5676，重复一下啊。
0: 亮点在哪里？
2: 嗯，
0: 它是一款自动，而且呢还是一个四驱
2: 啊。如果需要的话，这是一台16年的车哈，开了有10年半的时间了。电话是150-9945-5676，16年元月份东风风度 SUV 四驱，当时17.6万买的。然后呢公里数14万，有需要跟他联系一下。这个 TJ 啊想问一下王杰老师，奔驰和奥迪 SUV 怎么选，预算35万左右，喜欢内饰好看的。内饰好看，奔驰跟奥迪就品牌之间的选择啊。
0: 这个有些内饰你要仔细品呢，每个人的方向不一样，有的车的内饰呢显得要圆润一点，有的内饰呢，
2: 嗯，
0: 显得有棱角有缝线。奥迪呢它的性价比之高，奔驰呢百年底蕴，我觉得这两款车你难以伯仲，就是要追求性价比，
2: 嗯，
0: 还是要更加追求所谓的里子和面子。35万左右，现在买一款 SUV， 我觉得都不是什么难事儿。
2: 对，
0: 不妨去二手车市场看看，瞅瞅要不要30多万，咱就拿一部所谓有质量保证的保时捷卡宴。
2: 哦，
0: 那当年不选装10几万、100多万的裸车，
2: 啊，
0: 没有123，你能上路？19年的现在二手车市场能不能卖个30？
2: 哦，你看这个理儿啊、面啊，都给您备齐了，好吧？到了下午的6:4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直播间电话您还可以继续抓紧时间哈，在节目结束前拨打0991255149，电话呢是0991255149。这看球一疲惫啊，可以喝乌苏电池饮料，咱们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的是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和镁，低糖口感啊，更加清爽，而且能够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呢，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而且啊，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就可以赢得的是巨幕彩电。你看这时间确实啊比较紧了，您可以赶紧的去关注一下电池的抖音账号去参与互动了。同时呢，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到的是成都往返的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呢，好礼就位了已经，赶快来参与吧。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还在愁孩子暑期无处安放，沉迷手机书本知识难落地？这条研学路线完美解决。从新华国际图书城奔赴农科院综合实验站，把书本里的生物知识搬进真实田间，近距离观察奇妙作物，亲手采摘体验农事，用眼看见植物生长，动手解锁自然奥秘，既能积累鲜活作文素材，拓宽眼界格局，还能化身949小记者，沉浸式感受农业科研魅力，在山野田间收获独一份的暑期成长回忆。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告别电子产品，赴一场自然科教之约，还可免费带回一份蔬菜包。农科院博士生团队深耕实验田，科学化生态种植，每一份蔬菜都源自严谨的科研培育标准，天然、绿色、新鲜、健康，全家安心食用。赶紧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抢占名额。
4: 哎呀，确实啊，这到了暑期的尾巴了哈。如果您想，带着孩子啊来参加咱们这一次的暑期研学游的话，赶紧发送数字9来报名吧。刘师傅发信息啊，他说上车就听949，今天呢加了个小班，从亚中机电市场出发到仓房沟中路，基本是一路畅通的，说半小时到家。哎呀，还是周末好呀。那周末加班的概率多吗？频率大吗？这个，来吧，咱们继续评车好不好？就是如果各位想评车，了解一下残值的价格，关于车辆交易的问题，随时拨打电话，电话0991，目前您可以拨打的是2551949，电话0991255149。杨先生，这台大通买的时间挺长啊，7年了是不是？杨先生，
5: 对，19年的，对。
4: 哦，这大通哪款车型啊？
5: 它只要零，它那个银转飞还有2年干报废。
4: 嗯，
6: 哦，银转飞的有特殊使用的，它这个年代。
5: 对，是油车，现在不是我们就下线了吗？
6: 那直接帮你把转让信息发布出去吧。
5: 王老师，我去评估一下，大概能多少钱，能卖多少钱？
6: 19年到现在7个年头，跑了多少公里？
5: 跑了20。
6: 20万啊？
5: 对。
6: 几手车？
5: 一手就是公司的，挂着那个车队嘛。
6: 那我就尝试给您评一评好不好？
5: 好。
6: 我觉得20000块到不了，您不要看它那么大个，一旦有报废年限的车，大公里数以后其实需要它的消费者很少。
5: 对。
6: 那您看师傅留电话
5: 啊？不留了，好，谢谢。
6: 好，仅供您参考。
4: 好，不客气，再见啊。
5: 拜拜。
4: 好嘞，这个十一他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啊，大学刚毕业，推荐一辆二手车，那就是经济实用。
6: 这是咱俩想的
4: 啊。
6: 那个十一啊，你好，大学刚毕业呢，面临这个要找工作，有个通勤的工具呢，这是非常正常的。
4: 嗯，
6: 有两个点切入一下，这个有多少钱办多少钱的事儿。
4: 嗯，
6: 比方说预算就是2到3万，那二手车市场它有4-5家呢。多转转，多看看。第二呢，就是说车的年代尽量不要太久，因为你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啊，并没有时间去对车辆呵护有加，做保养呀、维修呀，是不是这个道理？
4: 嗯，就车呢还是拿来开的、代步的、通勤的，而不是用来学怎么修车的。之前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有朋友就是为了便宜，太便宜了，就几千块、10000块买了台车，用练车技，结果呢车技也练出来了一些吧，但是呢维修车辆的技术也被练出来了。
6: 其实挺好的，因为他有精力他才能沉淀嘛。
4: 但是耽误时间费事啊，这不是。
6: 哎，划算。
4: 行，就是知识哈。心情想问一下王杰。

0: 老师买两厢四米的小车代步，哦，四米的车啊，那就是 A0 级，就 F0 之类的。他说我看的车型啊是电车、比亚迪海豹和长城欧拉好猫，油车看的是高尔夫，超过四米多了啊。有的说电好，有的说电不好，说纠结呀，想问一下王杰老师，给点意见参考一下。
1: 这个心情烦呀，我是这么考虑的，无论是比亚迪的海豹还是长城的欧拉好猫，这两款车呢，要颜值有颜值，要配置有配置，但是一个前提，您自己充电的便利性是否体现的特别到位。还是那句话，你要是没有充电的便利性，你那毛毛钱充电享受不到，你只有块块钱享受。人家改天涨价的时候说多少你就得充，你不充你还得卖车呢，那得赔多少钱。在这里我个人倾向于高尔夫，为啥？我不妨把这话跟您说透。小排量，低油耗，好开好停，而且跑长途、高速公路、节假日，我不用排号，加了油继续续航。这么多年了，高尔夫的代数我觉得非常稳定成熟。
0: 是，他这个预算的话，高尔夫得买二手的吧？
1: 哎，不用啊，他没有说预算，他只是说我要买个这个小车。预算我估计就是要瞅着新车去看。当然，高尔夫呢因人而异啊，有的消费者觉得海豹，还有包括这个欧拉好看，车不仅要好看，关键要好开。
0: 就说这个电车到底好还是不好啊，它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根据您的需要跟您的用车场景。如果说家里啊有充电桩，能安充电桩的话方便呢，对吧？如果不能安的话，那估计就要看您具体的用车场景了。
1: 海豹的这个电池技术呢，包括快充呢，明显要优于欧拉好猫。好猫的颜值高，但是美中不足，这两款车它都没有高尔夫的代数成熟。
0: 是，就是成熟车型还是买就是颜值高的现代科技感更强的车型呢？咱们还是再去根据实际情况再试驾一下，再开一开。十点十分啊，想问的问题是2022年23款宝来 1.4T 顶配的，目前公里数80000，现在残值怎么样？
1: 现在好多了，这两三年买个所谓大众的 1.4TSI 的宝来、朗逸之类的车型啊，那有可能价格就非常低。你要是搁到七八年前，那动辄起步就是13、14、15啊。现在这个价格不都买帕萨特、迈腾了吗？凯美瑞的混动也拿到手里了，和雅阁的。
0: 对对。
1: 我建议啊，用了三年的这部 A 级轿车，现在车况良好的前提存在，出手的价位呢，6万多一点，可能性很大的。
0: 好嘞，车辆的评估啊，咱们得要根据具体的车型要多一步的去交流啊。咱们广播评车是快速给价格，如果需要成交，还是要去线下看实车。包括啊，咱们在换车的时候呢，您要置换呢，还是置换新车呀？包括新车啊，新能源跟油车的补贴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要是换二手的话，就是二手换二手，这样的操作方便吗，王老师？
1: 我觉得挺好，买贵的嘛补钱，那买便宜的嘛早钱。关键是在买二手车的时候，价格一分价钱一分货，问一下卖家，那交强险到什么时间，有没有商业险，有没有雪地胎，车况有没有什么情况，我需要深度保养哪些部位，把这个事儿做到前面问清楚。一部二手车拿到手里呢，该做的保养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环节，做到位了以后再开行一两年，赔钱是必然，但您不会像第一任车主赔那么多，
0: 会稍微的柔和一些哈，心里会舒服一些哈。那6点52分，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锁定的是949会买车，车辆残值评估问题，您需要做进一步的评估了解，想发布信息，还有最后一点时间，继续拨打节目的直播电话0991255149和2561949，发微信评车，把您信息呢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过来，然后呢会请王杰老师进行快速评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这个想吃菠萝蜜李师傅啊，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哎，他是对这个长城的 H10 特别感兴趣，想问一下王杰老师，说您能建议一下吗？这个车是不是能够推荐购买呀？
1: 这个二十多一点，你想他都能买到这么车的一个这么长的一个车身构造，他肯定觉得这款车挺好。是这样的 ，H10 呢，虽然底盘也带着很多高大上的功能，但它的越野性呢，明显是不如所谓的 H9， 不如所谓的坦克300、400、500的。这款车大空间，这是它的优势，跑长途真的挺舒服，但是美中不足，当你亏电的情况下。它的那个发动机做完的功，相对让你能感受到油耗还是比较偏高的，跟车身过大是有关系的。那个座椅你看5到6可选，这是多元化的选择。车机的互动系统，我觉得这些都是它的亮点。城市里我觉得这款车对新手不友好
0: 哦，
1: 因为它太大了，你可能是不是不好停车，
0: 不好驾驭哈？感觉确实是，
1: 老司机是没问题。
0: 嗯。就看您对车的空间要求高不高吧，需要大空间 H10 可以再体验试驾一下。我还看有很多网友啊在问说，长城 H10 跟比亚迪方程豹太七会去对比，因为他们有一个价格重叠区间。
1: 这个方程豹呢，其实来到我们生活当中呢，包括豹五、豹八，包括太三、太七，太七这款车外观的颜值相对较高。比亚迪的高端品牌方程豹，它做车的理念主要打的就是激光雷达、智能化车机系统，还有快充，这几点我觉得都是相对比较不错的。但是也有个问题，保有量我在大街上只能看到慢慢的在增长，包括 H10 都是。如果您是刚需，这两款车深度试乘试驾一下，如果说需要更长的车身，后备箱装载能力更能体现，那当仁不让的是 H10。 如果说在城市里作为简单的通勤工具，偶尔跑个长途，对这个空间没有太多的诉求，那我觉得太七的颜值也可能是俘获你。试乘试驾这个环节不容忽视的同时，可以适当观望一下
0: 啊，就是第一印象也是很重要的，到底对这个外观颜值更喜欢哪个款式。
1: H10 的二手车我没经手，太七的二手车前段时间我就经手了一部
0: 啊。怎么样，
1: 一万多公里，哦哟，和那个新车我觉得不拉开，我就不说那个
0: 万
1: 了
0: 啊，是，所以说性价比还是体验。包括大家就说啊，这很多新车不太敢买，为什么呢？因为怕新车，即便是大牌的厂家出的新款车型，也担心说过几年两三年如果没有后续的话，它残值也会受影响。
1: 影响的因素其实不是单方面的车况。有时候换代不换代，有时候这台车的保有量上去没上去，
0: 是，
1: 它都会决定了这部车在二手车市场最终的表现。
0: 对，看看刘师傅啊发来个信息，他说高铁站从出发口出来以后呢，往维泰路这个出口下来，有一个红绿灯一直是红的，说是不是坏了呀？哦，那我们及时反馈一下哈，也感谢刘师傅的一个提示。更多出行变化，出行提示也可以继续把信息呢给我们发送一下。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再来关注到的是一条昌吉州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高温黄色预警，预计10号到15号呢，昌吉州平原大部区域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温度呢会上升到37度以上，注意防暑降温。那看来下周温度啊又再次反复上升了，各位要注意一下出行安全。杜师傅想问王杰老师，陆风 X5， 陆风是不是好久没听过这牌子了？
1: 你大街上拿的保有量也很少呀，不过还好，它总归比那个 X8、X9 还稍微多了那么点啊。
0: 哎，当时像极光的那款车型是 X7 是不是 2.0T 加七速的这个？
1: 不是像，稍微隔了点距离，20米以外，我都把它就看成极光。
0: 是 X7 是吧？
1: 是。
0: 那 X8 是
1: 大一点的 SUV。
0: 行啊，咱们帮杜师傅先评这车。X5，公里数10万，
1: 不值钱，几千块，5000、6000、7000，就那么多了。
0: 哎呦，那这个价格，14年的车还是？
1: 对，发动机还有所谓的三菱的一些噱头。
0: 2.0T 的还是他说，也不行。
1: 你拉开你新盖还有红标呢，
0: 对，也
1: 三菱标呢，
0: 也到不了万是吧？
1: 手动挡的车要的消费者不多。
0: 哎呀，行，价格您参考。所以说您要是该换就赶紧出吧。
1: 你瞅瞅它这个雅阁能值多少钱？16年的雅阁跑到现在15万公里，安全行驶，5万没戏，就在4万多点。
0: 你看今天的车型好像车龄也都比较长哈，16年呐、14年，10年上下的车型了都是。所以这个年份的车型确实残值表现会 低，会低于我们的预期。
1: 代代步是没问题的，车卖不上钱，我再坚持用个半年一年，
0: 嗯，
1: 我深度的保养、准备、维修一下，能花几个钱？
0: 嗯，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是，
1: 坚持使用。

0: 对，这小乐啊，想问王杰老师，帮我看看我的车，2020年领克02，58000公里，现在残值怎么样？1.5T 的排量，
1: 50000上不去，45000左右，50000之内来卖卖看吧。
0: 嗯，领克零二，哎，领克01是一个 SUV。
1: 都是颜值担当，个性担当。
0: 05是 SUV，
1: 对，
0: 轿车
1: 跨界。
0: 哎，03是轿车是吧？
1: 啊、
0: 有个03加
1: 小轿
0: 冠军版那个
1: 啊，
0: 2.0T，
1: 颜值高，灯好看
0: 啊。但是如果是那个版本的车，其实当时价格挺高的，20来万。那现在再出手的话，
1: 它配置高就高了呀，它用的2.0发动机，1.5T 的这个价格就低很多。
0: 嗯，就是2.0T 的冠军版那个运动最高配的20多万的车，现在残值怎么样？
1: 现在能不能卖个6-7万？
0: 也其实也没有体现出当时的
1: 赔了好多呀，
0: 是啊，所以这么也反映出来，买二手的运动型的小众车
1: 划算，
0: 不着急买的话，买一个3-5年的还是不错，其实、啊、
1: 是的。
0: 好嘞，转眼到了6:59了，那咱们节目之外想继续评车，可以和王杰老师打电话去店里看车。
1: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我的电话13491198，评车可以过来找我，微信也可以加留言13491198。
0: 好嘞，那感谢王老师，那咱们继续不见不散。
1: 好，再见。

0: 都听我诉说。
1: 晚上七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路路通节目。那又到了晚高峰的时间段了，现在乌鲁木齐市啊，尤其是在会展大道的附近呢，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因为在今天晚上呢是有江超联赛的决赛，有很多人呢要去这个奥体中心呢来看比赛，所以现在啊这里的车流量呢也比较大。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特别连线我们正在前方的记者，了解一下啊，那么此时此刻的交通情况以及周边的停车等相关的信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高德数据提供的最新路上信息。那么这个点儿到底乌鲁木齐市拥堵不拥堵呢？来看一下，基本上啊，咱们的乌鲁木齐市在这个时间段呢还是不错的，基本上不太堵。但是我们看到在南外环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啊，那么目前呢在南外环，也就是咱们的广辉桥上，现在呢车辆并不是特别的大，在跃进街的位置啊稍微的有点堵车。那桥下路段呢基本上看到呢是新华南路和新华北路的交汇的团结路的这个位置，由南向北由北向南啊，车流量呢是稍微的偏大一些。在人民路立交桥上呢，上匝道的盘桥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排队了。在河滩路上由南向

0: 一定的堵车情况。会展大道的周边啊，现在呢也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堵车情况。那我们呢说到这里的时候啊，大家呢也都非常关注啊今天的姜超联赛的决赛。那今天我们的记者罗明呢，他就在进行着现场直播，大家可能在视频当中已经看到他了。那不知道他现在在那个点位？
1: 当然，
0: 罗明
1: 把车停在路口
2: 来了，恒志。
0: 嗯，
2: 我们现在呀、我跟罗明，我们两个人 就在这个北一门的这个对面啊，我们正在这个给各位做一些交通上的指引。
0: 嗯，
2: 是这样的啊，今天啊，就有一种这个最大的感受啊，那就是时光啊，如白驹过隙般。
0: 嗯，
2: 还记得姜超联赛当天开幕的那一天，我跟罗明我们两个人当时就是站在这个位置，然后为各位呢简单介绍，比如说近端的摆渡车、远端的摆渡车，还有一些近端您开车过来的话，这边的一个停车的点位。临时停靠的点位，
0: 对，那是开始的时候。
2: 也要跟各位介绍一下了，那就是这一次呢，我们是闭幕式季，我们姜超联赛的一个决赛啊。
0: 对，
2: 那这个整个决赛的点位，我们也是从昨天啊，昨天也进行了一个这个交通上面的一个跟各位说明的一些情况。
0: 嗯，
2: 那这次呢，还是来我们的罗师傅，来稍微停顿一下，好，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有人说这个会展这边有些堵了，
3: 给大家提示一下哈，现在我的位置呢是位于咱们乌鲁木齐市的会展大道与恒泰西街这个路口，就是在奥体中心这个大的丁字路口。现在会展大道由南向北、由北向南都出现了拥堵，另外恒泰西街东西双向也是在车流量大的情况，所以今天如果现在准备要来到咱们姜超现场来看决赛，建议大家可以把车辆停放在咱们远端的近端的摆渡车的停放点，分别位于乌鲁木齐市会展中心的 P1 P2 停车场，可以把车辆停放在红星美凯龙停车场，可以把车辆停放在咱们六馆一新，就是文化中心的停车场。停好车以后，在咱们的近端的停车点都会有姜超联赛的摆渡车的专线，然后呢您可以乘坐近端摆渡车来到现场，这是最快捷的一种通行方式。那另外如果说很多朋友说，那我到现场有没有地方停车，现在可以告诉各位，您来到咱们的姜超的现场，想要把车辆停放在奥体中心内侧是不允许的。今晚的决赛，那咱们乌鲁木齐交警是把所有的车辆全部从远端进行了分流，即便您在路侧停放，可以把车辆停放在咱们的恒泰西街，还有咱们的会展大道的有一些路段能够允许车辆单排顺向停放，但是您停好之后务必的哈，给您的这个爱车通过咱们的地图，通过微信定位，把
0: 找个定位
3: 定位到哪个地方以后，因为现在可以了解到的是，今晚的决赛的现场将会座无虚席，人数将会超过30,000人。你想想，现在咱们的球迷是从四面八方，乌鲁木齐市的城市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赶往奥体中心，入场的时候这个人流是分散的，但是在比赛结束之后，晚间的可能在，因为比赛20:30开始，晚间的22:30左右，届时奥体中心内的30,000多名球迷将会集体出场，所以那会儿哈，咱们乌鲁木齐交警也会针对车流量、人流量，对奥体中心的附近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和分流。所以也提醒大家，今晚如果说非必要，您如果说没有持有咱们姜超决赛的球票，能够绕开奥体中心，咱们就稍微绕行。尤其是在晚间的20:30左右，能绕的咱们就绕开，不然的话确实会碰到拥堵。所以呢，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九四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哈，包括待会的晚间开心路通，一旦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也会第一时间发回直播间。
0: 好的，那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
3: 好，再见。
0: 那么现在呢，这个点啊，也是啊，咱们的这个各位观众啊，也已经开始入场的过程当中了。因为呢，在今天啊，是晚上的这个18:30开始检票，然后呢20:30开赛，到23:00比赛结束， 哎，这是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了。我们把这个时间点呢，也特别给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以便于啊各位朋友呢，熟悉。

0: 那就像罗明刚才所说的一样，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晚上的11点的时候，比赛结束的时候，那个球场里面大量的人出来的时候，肯定会造成一定拥堵的。所以呢，今天晚上23点的时候，咱们如果非必要不从会展大道这条路来走，好吧？好，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猪猪爱喝茶，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传来的是什么信息呢？
1: 949，您好，报个实时路况。东外环南向北方向，在华瑞街出口前的800米的位置，有一个最左侧车道的车辆故障，好像是，造成后方大量车辆积压。后方车辆如果可以的话，走最外侧，最右侧华瑞街出口，走辅道。绕过这段拥堵路段，然后在隆盛街的这个上北外环匝道，再重新上外环比较好。
0: 好的，非常感谢啊，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那么大概呢介绍的这个信息，那因为现在呢，这个很多路段呢，即使基本上都是保持畅通的，但是啊，有些路段呢，可能特殊的原因是有一些排队的情况，希望大家呢注意。好的，那么您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最新的路上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听了罗明呢给大家做的介绍啊。那如果说您呢现在到球场的周边打算要停车的话啊，咱们大家呢可以停在远端周边的一些停车场，然后呢咱们再坐这个区间的摆渡车呢过来，比如说。这个可以根据导航选择东二环会展大道、华东东华路，还有呢七道湾路和恒泰街、红光山路到达摆渡点的这个附近。那么大家啊，这个一定要注意把车呢停放到咱们周边的一些地方。那么主要有哪些呢？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有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 P1、P2 的停车场。还有呢，是益民大厦的停车场；第三呢，是红星美凯龙的停车场；第四是六馆艺星的停车场；第五呢是绿地停车场；第六是文化公园的停车场；第七呢是路侧停车区域。哎，那么活动当天啊，可以在东华路、还有会展北路和恒泰街、七道湾路的两侧。单排顺向的一个临时停放，大概是这样的啊。各位朋友，咱们今天呢，希望大家能够观赛愉快。好的，那各位朋友也可以把自己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呢传到949的直播间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在周末啊，我们的晚间开心路通，也希望我们陪伴着大家轻松度过。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啊。那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及总决赛呢，将于今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啊，将于20:15起呢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一些新媒体矩阵，将对于19:30起啊就要进行全程的直播了。那么也希望各位朋友呢一定要给予关注啊，咱们大家呢来看一看，包括比赛啊，包括这个比赛周边啊，那么相应的主持人都会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而且呢我们也了解到啊，8月8号昨天晚上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季军争夺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呢已经举行了。经过90分钟的常规时间及补时阶段的激烈角逐呢，那吐鲁番队以2-0战胜了阿勒泰队，获得了本届姜超联赛的季军。那么今天啊，喀什队和伊犁队呢将在同一场地要举行冠亚军的争夺赛。那本次啊姜超联赛呢也在这场比赛之后呢画上圆满的句号，所以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今天啊前往的人呢是非常的多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呢做一些相应的介绍。待会儿呢我们再看一看辖区的交警有没有在周边，对周边的交通情况了解的怎样呢，我们一会儿呢给大家呢再做一介绍。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小杜说了，他在河滩路进入广汇桥的这个口子这儿，他说这个位置啊，现在都堵了1公里了，他天天都是这样堵。今天呢，这个时间点已经进入高峰时间段了嘛，所以个别路段呢还会出现堵车，尤其是在河滩路的一些上下盘桥的匝道的位置啊，会有堵车的情况。李光华也来了，他说河南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太原路这里呢是畅通的啊，非常好走。

0: 好，我们继续，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在哪里？语音和文字的路况信息啊，咱们可别错过，能够第一时间的传到直播间。大家帮大家，因为现在虽然是周末啊，车辆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个别路段呢依然还会出现呢车辆偏大的情况。比如说吧，现在我们看到在会展大道的这个周边，包括恒泰西街已经飘红了。证明呢，在奥体中心这个附近呢，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大家呢一定要把车辆停到远端，因为这个周边啊，它是有，可以坐的摆渡车，所以说大家呢，千万不要停得太近了。好，我们继续呢来看一下，这个路上的交通状况是怎么样的。目前呢在东外环六道湾下桥的位置啊，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那么一直到六道湾的地面道路，就是从东外环，然后呢，走到咱们这个六道湾美食家的这个位置下桥口，现在啊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好，我们继续根据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的广辉桥附近比较堵车的这个信息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基本上啊，咱们广辉桥的这个位置堵车呢，是从珠江路立交桥往广辉桥的方向呢，车流量是特别大的，尤其是上桥路段。那么目前呢，上桥之后，而且呢，这个广辉桥的桥下啊，也就是咱们的团结路上到大巴扎的这个周边，现在啊，车流量是非常的大。有排队啊，因为这个大巴扎的周边呢，现在车流量呢也是很大，包括呢，胜利路一直到团结路的位置，还有呢，过了团结路之后的解放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都是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包括龙泉街从金泉商城的位置一直呢往新华南路的方向，啊，由东向西。还有啊，过了这个新华河滩之后呢，到和田一街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啊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今天是周末，一些呢吃饭的地方啊，这个商场周边车流量呢都会比较拥堵。那我们把目光呢再聚焦到，CC Mall 的周边，从新华北路的双向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在 CC Mall 的周边，还有光明路的东向西、红山路的双向，在 CC Mall 的周边，现在啊都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拥堵的情况啊，全线处于飘红的状态。那么下了河滩以后呢，河滩由南向北，从西大桥开始，一直到华林桥到五层桥的位置呢，车辆偏大。但今天啊，咱们的克南高架呢，真的是特别的给力啊，那基本上不堵。好，朋友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也可以把最新路上信息传到直播间。
1: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2: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3: 还在愁孩子暑期无处安放，沉迷手机，书本知识难落地，这条研学路线完美解决。从新华国际图书城奔赴农科院综合实验站，把书本里的生物知识搬进真实田间，近距离观察奇妙作物，亲手采摘体验农事，用眼看见植物生长，动手解锁自然奥秘，既能积累鲜活作文素材，拓宽眼界格局，还能化身949小记者，沉浸式感受农业科研魅力，在山野田间收获独一份的暑期成长回忆。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告别电子产品，赴一场自然科教之约。还可免费带回一份蔬菜包，农科院博士生团队深耕实验田，科学化生态种植，每一份蔬菜都源自严谨的科研培育标准，天然、绿色、新鲜、健康，全家安心食用。赶紧发送数字九到949微信平台抢占名额。
0: 这里是晚间看新路，通由杭志为大家带来。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积极的

0: 传递路况信息，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送你身边的美好事物，然后呢给我们报路况的各位朋友，我们在今天的19点到20点之间呢，为大家呢将选出一位听众朋友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好，各位朋友，大家呢请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咱们今天啊说，在这个奥体中心呢是有江超联赛的决赛，现在呢也进入到了一个入场的时刻了。此时呢，水区交警大队，这个我们的会展片区中队的民警啊都在路上。我们接下来呢来连线一下张慧强张警官。张警官你好。
1: 杭州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哎，张警官啊，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啊，咱们周边的就摆渡车附近的这个车辆怎么样呀，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
1: 现在呢我位于我们红光山路会展大道，也就是五月广场
0: 门前
1: 的这条道路。
0: 对。
1: 哎对。那现在根据实际的一个通行这个压力以及车流量，我们观察到会展大道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很大，那以及我们红光山路的东西两边两头呢都是属于一个车流量和人流量大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这个车流呢比我们的人流还要夸张。
0: 对对，
1: 基本上道路上现在已经大家都在往奥体方向再赶再走。
0: 对，
1: 那接下来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其实这个停车
0: 对，
1: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就是位于我们会展中心院内的东侧停车场。
0: 对，
1: 首先呢，我们这个东侧停车场呢是专门为了这次江超比赛，因为会有很多的观众前往，
0: 对，
1: 我们专门去对接的会展中心
0: 开放
1: 了的一处免费停车，哎，将车辆停放在会展中心的院内东侧停车场。
0: 哦，那就可以从它的那个东侧门进去嘛，是不是啊？
1: 哎，对，从我们的东一门。
0: 东一门进去，对。
1: 对对对。
0: 可能很多人呢，以前买年货的时候也在里边停过，其实还是蛮方便的，是吧？
1: 哎，对
0: 对。
1: 更方便的是，在院内就直接会有我们的摆渡车。
0: 嗯。
1: 不用出院子，在院内直接乘坐摆渡车就可以直接到达我们奥体中心的门前了。
0: 明白明白，哎呀，这个太方便了啊！还有呢，
1: 里面的车位呢大概是将近可以停放1000辆车。
0: 对对对，
1: 大家都可以去导航会展中心西一门以及东一门进入到我们停车场进行停放。那同样呢，驱车这个自驾车前往我们奥体中心，大家去现在就要避免去走我们的会展大道以及我们的红光山路，可以选择我们的东二环或者我们的卡斯湾立交桥，去走我们的恒泰西街，来到我们这个周边进行车辆的停放。
0: 啊，就是咱们米东区那边，或者说是北端的一些听众，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这样子的。
0: 好的。那么也就是说呢，现在我们已经实行了一个，就是周边啊，摆渡车周边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就是普通的社会车辆呢，它是进不到咱们会展啊奥体中心这个周边的，是吧？啊，
1: 对，我们奥体周边呢，第一就是在江超结束后，我们的这个观众散场的时候，我们会对道路采取一个临时性的分流措施因为我们要确保我们的行人安全的散场后，才对道路可能会进行一个开通。
0: 对，
1: 所以不建议大家在奥体周边去进行车辆的停放，因为会耽误大家去离场的时间。
0: 对，人要走不掉，你车也走不出去啊。
1: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0: 明白了。好的，非常感谢张警官给我们的介绍。咱们如果有最新的动态信息呢，也及时可以传到直播间，好吗？
1: 行，
0: 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我们也听到张警官给大家的介绍了。其实呢，设置这种摆渡车的这种方式啊，真的是非常好，因为这样的话呢，尤其是在一散场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到自己的停车点位相对远端一些，这样的话呢，你通行起来呢也会比较方便。如果车辆呢在咱们奥体中心的话呢，你可能就出不去了，就要一直等散场的人呢走的差不多了才能够往外出，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就可以现在把车啊，如果今天呢去看比赛的朋友，可以直接到新疆会展中心的西一门和东一门，然后进到咱们的这个会展中心里边的这个大的停车场，这里呢可以停很多的车啊。好，我们继续来听语音啊，来这位听众朋友。
2: 就西山高架由东向西往特差方向下槽的地方，中间车道两车追尾，
0: 哦，
2: 损失比较轻微，但是当时应该是有点争执，没有移开。过来的车友们注意一些，尽量往左右两边道靠，一会儿马上晚高峰的车它本身就拥堵得很，到时候变道不好变。
0: 对对对啊，这位听众朋友说的非常好，也有听众也传来了同样的信息。吴桐呢说，西山东街由东向西的方向，在西山大酒店往前走，大概到西山隧道口子的这个位置，石墩子让车碰的移了位置啊，这个进口呢也比较狭窄啊，那么也希望呢咱们路政部门能够过来呢把它挪一下。啊，这个信息我们已经获取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也有听众朋友呢说，这个平常堵车的西城街下口，然后呢西城街出口这儿啊，今天不堵，特别畅通。好的，那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已经收到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也可以给我们传来你所在路段的最新信息。今天是周末，好歌送上。一首旅行团乐队的《悠长假期》。
3: 一二三四。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为大家带来的开心路路通，也希望各位朋友呢继续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我笑我痴我狂啊，那已经来了老听众啊，此时呢正在听我们的广播，在路上开车呢。他说啊，解放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朱拉商场这个位置啊，车流量呢是有一点大的啊。这个大巴扎周边的一些路段的车流量呢，确实是非常的大。我们还有几位听众朋友啊，在咱们活动现场呢，看到了今天，在江超联赛决赛现场的 MC 李小龙啊，我们的李小龙今天呢在现场，这个声音啊是慷慨激昂啊啊！小时光还有王如思他们呢都在现场听到了李小龙的声音，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星宇说了。七道湾十字路口这里呢，这个车流量呢偏大，而且还有一些电动自行车，所以大家走到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啊，慢一点。好，我们看一看这位叫海尔的这位朋友，他说啊，我的这个车牌照呢给遗失了，特别想让大家帮忙找一下，哎，挺着急的啊。他说呢，是车辆行驶途中不慎呢遗失了自己的这个机动车的号牌，大概呢掉落的位置是在乌鲁木齐市的水上乐园到乌拉坡收费站的沿途啊。这个号牌呢是新 K258MH， 新 K258MH 是咱们吐鲁番的一个牌照啊。那么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如果要是捡到了，请及时的和胡女士呢来取得联系，她的电话是18196060846，18196060846，还留了一部电话13565715633。好的，那么如果大家电话号码没有记住呢，如果捡到了也可以把照片和相关的信息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可以和失主呢来进行一个对接和联系。哎，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帮帮忙。下面我们来看钢蛋儿来了啊，他说什么？钢蛋儿。
1: 杭志，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周末快乐。湖州路现在由北向南在城北大道路口这儿车流量稍大。杭志，昨天你们去采摘了吗？
0: 对，采摘了。
1: 拉拉拉，小哥哥带你们捡上了没有？
0: 哦哟，真太有意思了！待会儿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啊。
2: 杭志哥哥好，万圣大街落日大道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中。今天啊，我觉得钢蛋问的这个问题呢，刚好是我要今天要说的。昨天8月8号呢，949交通广播组织开展五一农场康华农庄的亲子采摘游活动，我们共计啊有82名听众呢参加到了这次活动当中。活动现场啊，气氛呢非常的欢乐，大家都沉浸式的体验了采摘蔬菜啊，包括西红柿、辣子、茄子，还有呢摘树莓、摘新莓，以及呢捡鸡蛋这样的一些农畜环节当中，感受咱们田园的乐趣，共同品尝新鲜的地道的农家大餐。那这次活动也特别得到金恒烤肠的倾力赞助，

0: 现场啊，小朋友们免费试吃啊，大家呢都特别的欢乐，现场气氛呢是烘托的特别好。那么我们就刚像这个钢蛋说的啊，捡鸡蛋环节真的是这样。我呢就是负责的捡鸡蛋组的，我是捡鸡蛋组的组长，我带着我的五个家庭啊专门来到了鸡蛋园里。那么这个康华农庄的那个养殖区呢非常的大，它有两片养殖区，我们进去之后啊左手右手呢都可以。家庭呢我们是分开的，两个家庭进了左边的，另外三个家庭呢进了右边的。小朋友一进去啊就跑到那个鸡舍的位置，然后呢先在那里边就看到好多蛋，然后呢开始夸夸夸往篮子里装。然后呢我说这个鸡舍的蛋你们少装一点，我说这个游戏啊大家不要太急，然后我们现在呢到这个园区呢到那些树坑里去找，其实寻找的快乐啊是最有意思的。然后这家长才反应过来，赶紧带着孩子到那个树坑里。哎，果真啊在很多的那个树的树坑下面就有两三个三四个鸡蛋就在那里。有一小朋友呢在一个母鸡啊正趴在那个蛋上。我说你捡呀，他说的我害怕鸡叨我。我说你比鸡大，鸡害怕你。结果他一去了，那个鸡当然扑着翅膀就飞走了啊。然后呢他捡到了一个温热热的蛋。还有一个小朋友呢捡上蛋之后呢直接像扔那个沙包似的直接给扔到了筐子里。我当时吓坏了，我说小朋友你不能这样对鸡蛋，我说鸡蛋的壳比较脆啊，你别像是扔块石头似的往篮子里扔，要慢慢的轻放啊，因为可能是刚下的这个鸡蛋吧，可能还比较的这个温度还在啊，所以那个鸡蛋也没破，哎还挺好的。所以说呢哇大家在现场玩的是特别的欢乐啊。好的，那我们呢也了解到这个亲子游啊在今年暑期呢是备受关注。同程旅行呢也发布了2026年暑期亲子游的趋势报告，显示截止8月5日呢咱们新疆亲子游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啊同比攀升 78%。这个暑假新疆古生态园的汉血宝马基地呢推出了特色研学打卡活动，深受学生和家长的青睐。在这里啊孩子们呢依次呢可以前往像规划木林啊胡杨树木林，包括呢还有马文化博物馆等等来打卡盖章，把游览变成沉浸式的一个趣味课堂。那么跟着课本去旅游啊成为今年暑期亲子游和研学的一个市场最大的新风尚了。新疆有很多的游客啊。那么我们新疆啊位列十大热门目的地的第二位，其中呢十天九晚的天池加喀纳斯加那拉提加独库再加吐鲁番的经典亲子线路的预订热度啊是非常的高啊。同程旅行的平台数据也显示啊，在这个暑假当中呢飞往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等地的亲子机票的预订同比增长超过了40%。据统计啊，亲子家庭在疆平均逗留时间超过了7天，较往年呢多出了1.2天啊，这可是一个平均值哦。那么基于这一次的这个亲子活动呢，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来的玩的非常开心，家长也说你们还有没有这样的活动，我们的孩子可以继续参加。我们呢这次啊和这个冰青旅打算呢在8月22号到23号推出一个2日的吐鲁番的研学游。到时候呢我们会只带小朋友啊，就带着学生孩子们一起呢去吐鲁番。啊，不知道呢咱们的小朋友们是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呢？如果说啊我们的家长们对这个项目呢也是非常感兴趣的话，那么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积极的关注到949交通广播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在接下来啊后续马上呢就开始展开报名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关注到我们的这次活动当中来。
1: 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

0: 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4: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通，大家可以继续传来路况信息。那黑骏马说了啊，红光山路东向西的方向，希尔顿大酒店、赛伯特汽车城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在缓行的过程当中。另外听着我刚说的采摘和捡鸡蛋真的很有意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通。大家呢此时此刻啊，如果走到了这个会展大道的这个周边呢，如果您是通过行的，不是到周边来看比赛的车辆啊，大家呢不要从这儿走了，您可以绕开红光山路。假如说从这个这个东二环呢，或者是其他的路段呢，来绕开这里，因为在今天晚上啊，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及总决赛呢，将会在今天晚上啊，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馆呢举行。新疆卫视啊，也将于20:15起呢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还有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那都会进行新媒体的矩阵，将于已经开始了啊，从19:30开始呢，就全程现场直播了。也请大家呢，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呢，也可以了解一下比赛的现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杭志带着大家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这两天啊，可以说对于很多的朋友呢，也都在非常关注啊，咱们乌鲁木齐的天气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走势。有些朋友说，这个乌鲁木齐的天气是不是这两天会热起来？明确的告诉大家，确实是这样的啊，会热。首先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伊犁河谷山区，还有亳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山区、巴州山区，还有哈密市的山区等地局地呢，会有小雨，高山地区啊可能还会有雪。上述区域和山区的局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克州山区的局地呢是有暴雨的情况。南疆盆地哈密市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和偏东风，阵风达到7到8级，局地会出现短时的扬沙和沙尘天气。全疆的平原地区啊，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疆盆地、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呢，最高气温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会有45度以上高温天气。那么，这是这次的全疆天气的一个总体情况。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乌鲁木齐市和各地州的首府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啊，乌鲁木齐。今天9号夜间到10号的白天呢是晴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中午啊将会是34度的高温天气，没有风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昌吉，晴天21度到35度，石河子晴17度到34度，奎屯晴转多云18度到35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4度到34度，伯乐呢是晴转多云20到34度，伊宁晴21到36度，塔城晴转多云19到37度，阿勒泰的天气啊晴15度到31度。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多云转晴23度到36度，吐鲁番晴31度到42度，南疆库尔勒呢是晴转多云27度到36度，阿克苏的天气多云26度到36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3度到32度，那喀什呢是多云的天气23度到33度，和田多云24度到36度。再来看首府乌鲁木齐晴天21度到34度。好，听众朋友，我们的天气啊就给大家呢介绍到这里。各位您在哪里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的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啊为咱们的这个报路况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奖品，那就是由中石油提供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一会儿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哪位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份奖品。下面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一首李健的《有生之年》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也希望大家呢继续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的路上信息。那今天啊，感谢在这个时间段呢，依然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啊，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刚才呢，我们说有一个温暖大礼包，今天这个温暖大礼包要送给谁呢？啊，我就把它送给我笑我痴我狂景师傅吧。啊，感谢你的多条路况信息，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现在已经进入到晚高峰的时间段了啊，马上呢要到整点了。可以说呢，虽然说是周末，高峰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依然有部分路段呢，依然还在堵车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也给大家呢来在这个时间段盘点一下。我们现在看到啊，在河滩路上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永祥西街的位置啊，你已经开始呢有车流量偏大，由北向南一直到喀什路的立交桥的位置，现在啊整个呢已经出现了一个飘红和排队的情况，

0: 这是北向南的情况。南向北的方向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苏州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往河南路方向呢，车流量呢是稍微偏大一点的，但不是最堵的地方。在新一路的位置啊，还是辅道的袁凯第一城的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定排队的情况的。那么主要堵的路段呢，还是人民路立交桥到西大桥到华林桥和五层桥，由南向北，那车流量是偏大的。在西红路交路立交桥老华林门前由东向西的方向啊，依然呢是有一个堵车，现在呢是慢慢的往前通行，大家呢在这个位置啊相互礼让一下。人民路立交桥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盘桥匝道上来之后，往新华路的方向呢，依然出现了有一定的排队和堵车的情况。今天啊，新华路上的车辆呢是偏多的。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给大家来盘点。
1: 晚上八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4: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3: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5: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杭志呢为大家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现在呢马上要开始了。那么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刚才呢说到了新华南路和新华北路，今天的新华路啊确实车流量非常的大，一个呢是在团结路的位置，新华南路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以团结路为节点呢都出现了堵车的情况。那今天珠江路这里啊车辆也是非常的大，不仅伊阿瓦提路的双向呢车辆很大，而且呢在这个往胜利路方向走的这个巷道当中啊，车流量呢也是非常大啊。这块呢是珠江路的东延的一个部分了。我们再来看看，在珠江路盘桥的位置呢已经出现了堵车，在河滩路上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珠江路到广汇桥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况。今天的仓房沟路啊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仓房沟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往这个七一酱园的方向呢，现在已经是飘红了。在雅山路和这个仓房沟路交汇的位置呢，车流量是一个偏大的过程。那由北向南的方向啊，仓房沟中路过了这个大十字路口呢，稍微的有一定的排队情况啊。这个地方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也可以告诉一下我们。我们给大家啊，基本上呢是先盘点了一下城南的一些情况，我们再来往城北的方向走一下啊。现在呢在克南高架上，在华林立交桥盘桥的位置是有一点点车辆偏大的，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在这个位置和五层桥的位置出现了一定的排队。再来看看城北呢，基本上其他路段啊都是保持畅通的，没有太堵的地方。那么现在呢在这个江超联赛会展大道的附近呢是有一定排队的，不过随着现在啊咱们的观众呢陆陆续续已经都入场了，这个路周边的车流量呢也明显的在减少，再加上刚才呢咱们交警给大家的引导，不少的车辆呢也都停到了会展这个新疆会展中心的大的门前停车场，从西一门和东一门啊大家都可以进去，然后呢停到这里边，然后坐摆渡车直接呢到达咱们的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这里呢来看比赛就可以了。好的，各位朋友，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吗？那么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此时啊要连线

0: 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
1: 丝路视
0: 听。
1: 嗯，
0: 在丝路视听上客户端上会有现场直播。那除此之外，您可以在晚间的8:01、20:15，再过几分钟的时间，打开电视，新疆卫视也将会对本届江超联赛的决赛进行现场直播，所以可以通过电视端，可以通过网络端来观看我们的决赛，当然也可以实时锁定收听我们的晚间开心路通，以及稍后的一路畅通的晚间版，也会有最及时的路况信息，有咱们的赛事信息要告诉各位。刚刚航师也说过了哈，现在球迷已经陆续的进入到了场内，但是要提醒各位，刚刚和咱们乌鲁木齐交警的这样一个连线的时候也了解到，在比赛结束之后，预计是在晚间的22:30对，22:30到23:00左右。
1: 23:00。
0: 届时呢，奥体中心的周边会出现车流量大、人流量大的情况。提示大家，在比赛结束之后，务必哈按照咱们现场民警的手势来有序通过。因为刚刚呢，在现场看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啊，因为咱们乌鲁木齐市交警在恒泰西街和和汇源大道这个十字路口哈、有将近7到8名警力在手动指挥交通。很多驾驶员呢，在看到红灯亮的情况之下，就不敢往前开，因为知道红灯停嘛。
1: 对。
0: 但是交警又在不断的用手动的指挥的方式告诉
1: 你，应该听交警的。
0: 对，所以在这要提醒大家哈，作为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在红绿灯跟前，一旦看到有交警在现场执勤，是以交警手势优先。
1: 对。
0: 可以不用看灯控信号。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这样也能够更快的让大家离开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疏如保畅，是第一点。
1: 罗明啊，
0: 第二点呢？
1: 您继续啊。第二点。
0: 第二点呢，就是在我们的比赛结束之后呢，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临时交通管制。就可能这个方向的车流量很大，会比如说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很大，它会让南向北的车先停下来，
1: 先走，
0: 先放。放行另外一个方向的车辆，所以大家也不要着急。待会儿在比赛散场以后，即便这个路可能短暂的出现了停滞的状态，不要打喇叭催促，
1: 对，
0: 也不要说哎呀特别着急，左边又变左，大家就一定要按照咱们现场民警还有咱们工作人员的指示，有序通过，才能更快的回到家中。
1: 罗明，咱们刚才交通呢先介绍到这里，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比赛本身啊非常的感兴趣。今天的昨天呢我们都知道是吐鲁番和阿勒泰队，那2-0呢咱们吐鲁番队获胜了啊，都夺得了季军。那今天是冠亚军的争夺赛，对于比赛本身能不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点呢？
0: 说到今晚的决赛，刚刚在直播的时候哈，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陆续有来自全江各地的球迷来到现场，也可以看到有很多来自喀什的远征军，来自伊犁的远征军。这两支球队呢，在技战术打法上，在技术特点上，在这样的一个攻防转换上，都有着不同的特点。先来说一说南区的这支喀什队。喀什队呢，在本届比赛之前就被誉为了夺冠大热门，所以他能够晋级到决赛也是他实力的体现。
1: 对，
0: 到目前为止这个喀什队呢，小组赛在南区以南区榜首的身份挺进到了8强，8进4比赛呢非常轻松的晋级到4强，在4进2半决赛的时候呢是受到了这个非常这个艰苦的比赛哈，通过2回合的比赛才晋级到了这个决赛当中。而阿勒泰队啊，不，而这个
1: 伊犁队
0: 和北区的伊犁队，他在赛前呢是不太被球迷们看好的，但是呢是一种小组赛不败的成绩，凭借固若金汤的防守，可以说是以防代攻进入到了淘汰赛。到了淘汰赛以后，伊犁队可以说比喀什队经历了更加严苛的考验。
1: 对，
0: 他们在8进4点球大战才惊险的晋级4强，在半决赛当中也是凭借2回合非常惊险刺激的比赛才最终进入到了决赛。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喀什队以进攻擅长，伊犁队以防守著称，所以说在赛前呢也是被称为了一场本届江超联赛最锋利的矛
1: 和最坚固的盾，
0: 对，这样一场对决。所以这个比赛究竟会鹿死谁手很难说，我们也期待着双方的两支球队能够在决赛当中给咱们的全江球迷，给全国球迷奉献一场
1: 精
0: 彩
1: 的比赛。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罗明，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那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

0: 大家如果在今天晚上呢想看在奥体中心的这一场啊这个冠亚军的争夺赛，喀什队和伊犁队的比赛呢，大家呢可以在新疆卫视啊20:15起啊，这个直播总决赛呢就开始了，开赛的时间是20:30，所以呢15分钟之前直播呢就要开始，所以大家呢，如果你现在呢这个在家或者说是在这个外边，可以让咱们这个商店呀或者哪儿呢，都把电视打开调到新疆卫视啊，然后呢我们来看这场比赛。另外呢，咱们新疆体育健康频道还有央视总台的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新媒体矩阵，我已经开始了全程直播。那在今天晚上同时比赛的过程当中啊，也是要进行这场比赛的转播的。所以各位朋友啊，咱们大家呢一起来关注，看一看今天晚上到底是喀什队能够获胜呢，还是伊犁队能够获胜呢？我们都拭目以待了啊。好，来，小凡同学呢也来了，他说今天呢在回家的路上，目前米东南路一直到恒泰西街会展大道这儿啊都已经畅通了，虽然将超赛进行，但是会展大道还是畅通，是因为你走的这个时间啊比较好，是大家观众都已经入场了，如果你再早上一个小时的话，估计会被堵在里边啊。好，来看一下唐唐来了啊，唐唐。
1: 一直打卡，一直在路上，他说他南向北，到往大江公路拐的这个位置，
0: 嗯，
1: 现在车辆堵得满满当当的，然后过了这个珠江路还是，
0: 珠江路呢，
1: 那个主道也是
0: 南向北，
1: 车辆非常多，非常多，
0: 嗯，
1: 这个面我看车辆失踪。
0: 河滩路的南向北，从珠江路到广汇桥车辆非常大，
1: 继续打卡，继续报路况。现在河滩南向北，广汇桥还有往这个新华路拐的这个辅道这里，长距离排队，辅道堵得满满的。但是辅道从珠江路到广汇桥这一节是辅道是平畅的，
0: 正常的。
1: 现在马上行进到了小西门。
0: 好，那路上呢，唐唐继续给我们报来路况信息。周庆林也来了啊，
2: 长江路，
0: 黑龙江路，
2: 长江路上西外环那儿有一点点车堵，然后走西外环下卢沟桥那儿有一点堵，然后走那个那什么路，到那个融合城里面，
0: 对，
2: 畅通的。
0: 到融合城里边基本上就通了啊，今天融合城里边不堵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呢传来的路上信息啊。李国华也来了，他在北京中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杭州东街这里呢是畅通的。然后呢小磊说啊，今天啊伊犁队必胜。这是你是伊犁人是不是啊，那关注一下呀，今天啊伊犁地区的喀什地区的观众一定会非常多啊，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江超联赛。咱们全疆各地的朋友，大家是不是今天都能够打开电视或是打开手机找下载丝路视听啊，丝绸之路的那个丝路，视呢是电视的视，听呢是听广播的听，把这个app 啊下载下来，从手机应用市场啊下载下来之后呢，用你自己的手机啊注册登记一下，然后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客户端了。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呢在这里啊有这个总决赛的直播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关注啊。好，那这个独自安然这位听众朋友呢，他看到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的刹车灯不亮，但是你这个号拍的有点模糊啊，新 AT5743 是这个车吧，红色的一辆出租车。这位司机师傅如果听到我们的广播啊，赶快把你的这个灯啊得修一修了啊。来听豪哥说什么。
3: 豪志，
0: 哎，
3: 你
0: 好，晚上好，
3: 你报个路况。
0: 哎，
3: 西山高架，
0: 通
3: 向西山酒店的这个位置，车头上现在还是比较大，
0: 西山高架。 西山高架呢，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啊，然后呢是。

在西山大酒店的这个位置啊，然后进隧道的位置，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我们从高德数据上呢也看到了相关信息，不过车辆能走啊，能动，咱慢慢走，不着急啊。阿迪力也来了，他说呢，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卡子湾的这个位置，喀什路立交桥开始呢，车流量比较大。对，那感谢各位听友，大家在路上呢可以传来最新的路上信息。那么继续呢，周末为大家呢送上好听的歌曲。如果说大家有路况信息，也可以传到直播间。那说到这儿啊，要跟大家说一下了啊，8月9号咱们姜超联赛的决赛呢是不容错过的，但是8月14号呢，富康瑶池天街的蟠桃会更是不能错过了。带着家人去富康，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各种精彩的表演，评美食，热闹的非凡啊，有打铁花呀等等这些项目，这么劲这么夯，哈哈哈哈。8月14号蟠桃会在富康举行，大家一定要关注哦。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一首海拉木的《各自安好》送给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有听众已经给我们传来了路上信息。景师傅一直陪伴着杭志的节目啊，那在报路况，他说呢，现在克勒马就是克南高架东向西，下西北路的这个匝道的位置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好，我们他说特别感谢杭志把这个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送给了他。那么我们已经把信息呢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这两天呢中石油也会就根据您的这个 APP 啊，来把相关的礼包呢放在他们那个中油浩客驿站里。那你首先呢手机上必须要下载一个中油浩客的驿站的这样的一个 APP，完了以后呢，用你这个今天给我们发的手机号呢来进行注册，这样的话呢，这个大礼包呢就可以看到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糖糖传递的路况信息。
1: 上车就听九十二，上车就要报路况。杭志，下午好，继续打卡，继续报路况。从华林桥，华林桥这就是到新一路，主道南向北。是这一路畅通，然后辅道我看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地面的车流量也不是很大，现在行进到了新一路桥下了，
0: 新一路
1: 桥下车流量适中，也挺多的，
0: 应该是辅道的车辆大，对，
1: 做好这个提前，提前愉快。
0: 今天呢糖糖所走的路段呢是咱们的新一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所以呢他这一线啊是报的这个河滩路由南向北。那现在新一路这一块呢主道应该车辆正常，但是辅道上就是往袁凯第一城的位置啊，车辆还是偏大的啊。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可以把最新的路上信息传到直播间来。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咱们这个富康呢要举行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它是从8月14号到16号之间，是在新疆西蟠桃会啊，在富康开幕。这天啊可以说呢活下了，

0: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北京路北向南，在那家门口这红绿灯，
2: 红绿灯就亮时钟，谢谢谢周经理。回家这块肯定啊，今天看电影的呀，吃饭的呀，是不是啊？有很多人。小杨没烦恼，他说呢，城北主干道和湖州路的交界的红绿灯处啊，地面的钢筋呢露出来了几公分，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特别有意思啊，他说：“杭志，我那车哦没有方向助力，算不算运动？”你那两个膀子哦圆的，那都是锻炼出来的肌肉嘛，可以呢，算算。但是你那个老是坐着不行，你得经常起来一下。因为我们身体啊，就是久坐的，对于男性的前列腺呢是特别不好的，因为坐的过程当中呢，你的整个身体的重量集中点的力量全部压在前列腺上，所以说长期久坐的人，这个前列腺一定会出问题啊，要经常起来运动一下，坐4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一定要起来活动活动，非常重要啊。
3: 杭志啊，你确定是6点到7点钟要起来运动吗？
2: 啊，你没6点到7点你没起来过吗？啊，那你是不是晚上睡觉睡得比较晚，第二天起床起得比较晚呢？有的人啊，他这个晚上睡觉晚，第二天呢起得就比较晚。但如果早睡早起的人呢，会有这样的习惯。我有一次呢，早晨6点半的时候出门，我就看到有好多人在跑步，人家这个晨跑啊，就是晨跑是一种习惯。而且不仅如此啊，早晨的时候那个空气特别的清新，然后你感觉全世界都是你自己的，真的特别的好。现在呢早晨7点钟的时候啊，天也已经亮了，而且呢现在秋天这个立秋了嘛，节气它的本身原则也叫早睡早起，特别养生啊。那么大家呢也希望能够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你看时间的规律化呢，它会让我们的身体啊形成一个固定的生物钟，比如说喜欢晨练的人，他叫唤醒机制。那有的人呢就早晨起来之后啊，喝上一杯黑咖啡，完了以后开始呢慢跑，那么跑上一大圈，大概跑得多的有5公里，跑得少的3公里，哎，我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然后呢洗漱一下以后呢可以吃早饭，你的精神啊会越来越好，这叫唤醒。那么晚上啊还有晚锻炼的，就是白天啊由于呢喜欢睡懒觉，那你就要利用晚上的时间了。晚上呢一定要在现在啊这个8点多了嘛，9点以后开始啊，也呢来一个晚上的一个晚跑。晚练呢解压，就是我们忙碌了一天，其实你觉得很累了，你可能觉得哎我窝在家里看着电视吃着零食，其实对身体并不好。你晚上的时候啊，9点以后呢，开始哎出去呢跑一跑步，然后跑上个5公里、3公里，出点汗，这种呢突然让你今天一天的工作压力啊就解除了，而且呢在单位的那些烦恼的事儿呢突然就想通了，哎，这就是一种有氧运动啊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啊，那还有呢就是那个碎片化的微运动啊，跟大家呢也多分享一下。其实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碎片化的微运动的习惯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假如说利用门框做一些拉伸啊，然后呢做这个身体的引导，对，你起身以后啊，如果手够高够到咱们门框啊，当然这个个子矮的咱们可以够别的啊，然后呢够到门框之后呢，哎，让身体和这个胳膊呢有一个拉伸。也可以呢将手啊把腿绷直之后啊，然后呢向前弯曲，将手呢够到地面，这样呢可以拉伸你腿部后面的肌肉。 还可以将脚的脚尖呢垫在墙上，然后让腿绷直之后呢向墙侧啊来靠，这样呢可以拉伸你的小腿部分的肌肉。哎，有很多的方法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你的健身软件上呢会给你教一些拉伸的动作。拉伸啊，它可以让我们的筋儿呢变得比较的长，肌肉条索呢也会变长。第一，让你的身躯啊变得挺直美观。另外一方面呢，经过拉伸以后的肌肉呢，它的活力更强，弹性更好，有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办公室的间隙呢，可以做一些踮脚尖，或者是把矿泉水瓶子举起来，哎，然后放下去，这样的一些带有负重性的活动，这些呢都是很好的锻炼。哎，我们最近也发现了啊，有很多的老年朋友走进了健身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因为呢，这个对抗性的这种身体运动啊，它其实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很好的这个年轻态。那么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呢积极的参加到全民健身的各项活动当中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王母娘娘喊你回家吃饭了。8月14号富康瑶池天街啊，西王母瑶池蟠桃开席啦啊，然后呢蟠桃会也要开始啦，有大锅的干煸炒面，还有蟠桃现场管够吃，连办三天啊，这么近那么夯。8月14号蟠桃会在富康，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好，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了。那在了解天气变化之前啊，看到呢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他说小的时候呢在104团上学，经常冬天看到有一个老爷爷穿着二道背心和大裤衩，然后手上呢拿着两个钢带在慢跑。小时候就觉得他好厉害，现在看到他也好厉害啊，真的很厉害。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首府乌鲁木齐啊，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天，21度到34度，昌吉晴，21度到35度，石河子晴，17度到34度。奎屯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18度到35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4度到34度。伯乐的天气晴转多云，20度到34度。伊宁多云，21度到36度。塔城19度到37度。阿勒泰的天气呢是晴天，15度到31度。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东江哈密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23度到36度。吐鲁番晴，31度到42度。来看一下南疆库尔勒，晴转多云，27度到36度。阿克苏多云，26度到36度。阿图什呢是多云转小雨，23度到32度。来看一下喀什啊，是多云的天气，23度到33度。和田多云，24度到36度。首府乌鲁木齐晴天，21度到34度。好的，那天气呢我们了解到这里啊。很多朋友说明天的天气怎么样，10号呢是高温就要来了啊，10号晴天呢是23度到36度了，11号呢将会是24度到35度。哎，那么这两天呢

依然会有这种高温的天气啊，大家呢要稍微的注意一些，要注意防暑降温啊。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路上信息。这个景师傅来了啊，他说在人民路西向东的方向呢，在国际置地小区的这个位置啊，车流量呢有一定的排队，前途无量，也说现在会展大道目前是畅通的。会展大道现在是可以走的啊，一直到20:30左右，我们就建议呢，咱们的车辆再不要从这儿走了，因为呢，在这个今天江超联赛呢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比赛呢预计是在23:00左右结束，到时候啊会有大量的人员啊从会场出来，那么交警呢也会对周边的道路呢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也希望大家能够配合。提前在23:00之前咱们就绕行开这一段啊，不要在这里了。如果说有朋友呢刚打开广播听到我们的节目，说哎今天有什么比赛啊，我怎么不知道，那么来特别给您说一下啊。那么在今天晚上啊正在举行的呢是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这个，今天不仅是闭幕式，同时还是总决赛，由喀什队和伊犁队啊，争夺冠亚军的比赛。大家呢，如果想看的话呢，您可以打开新疆卫视。那现在总决赛呢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也可以看新疆体育健康频道，还有央视总台体育的这个新媒体客户端，还有丝路视听客户端。在今天啊都在进行着这个直播。我们如果说听到广播的朋友，大家在路上你也可以呢打开丝路视听啊，然后呢我们来听也是可以的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也希望朋友们有一份好心情。今天呢送上一首狼哥的歌曲。叫《故里木图路上的小酒馆》送给大家。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晚间的9: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这里是晚间一路畅通。各位晚上好，周末快乐，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我们先来刷新交通大数据，来看一看路上的车流量的情况。刚才呀、走了一下东外环，然后呢从这个团结路的这个出口下来哈。从看到团结路的出口到我下桥走到团结路上，大概呢用了20来分钟的时间。说为什么呢？因为车非常非常多，都在下团结路的这个出口啊。但是现场呢有这个咱们的交警啊，在现场采取这个分流啊，就是交替通行啊。因为我这个处于这个队伍的前面一些哈，所以我看得比较清楚啊。一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说交警在现场的这个分流呢啊，交替通行可能没有太强的感受，今天有了啊。比方说先放旁边的车道的车啊，这个继续上到东外环上，他继续往前走啊，继续往前走。另外呢还有从东外环准备下团结路的车，稍等一会儿啊，等到这边车出去之后，然后下团结路的车再放一波下桥，就这么交替着走，两边车道都是正常在通行啊。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交替着走，我注意观察了，那么在这些下桥口啊、汇入口啊，不少的司机啊还是不懂得拉链通行啊，不少的司机啊还是在用一些啊硬往里挤，哎，我挤进去我就赢了，就好像是这种感觉一样啊。那一个下桥口两车道，活生生挤出四车道来啊。所以说你看呀，有的时候文明开车呀确实还得靠自觉，但是有的时候呢为了这个让大家顺利的或者更快的通行啊，咱们的交警同志就不得不在这

利路啊，还有延安路，像这个实验中学这儿哈、啊，都是双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还看到大湾北路这个依然是受到施工的影响，那么现在在叠加晚高峰通行的车辆加在一起，所以通行的效率呢有所下降，车辆还是比较大的。目前来看呢，平均车速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的这个方向过去，平均车速是只有10公里每小时，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13分钟的时间。另外呢，我们看到龙腾路就是从这个会展中街往准噶尔街这个方向来走，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6分钟的时间啊。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有缓行，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3分钟的时间。大家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欢迎各位呢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把最新的路况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然了，有朋友说我这堵着也是堵着，是不是啊，来跟我互动互动，聊聊天也不错。那今天这上午呢，做节目的时候呢，就跟大家在说啊，今天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那这会儿又到了晚间9点，这一天快结束了，是吧？今天一天完成了哪些计划呢？都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啊。晚间的一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打卡签到。

另外呢，在这儿还要提示各位啊，其实现在应该有不少朋友啊，准时是在上个时段啊，8:15开始呢，就已经准时锁定啊，收看这个精彩的比赛。那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是今天晚上啊，在咱们这个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我们的新疆卫视呢，是在晚间的8:15开始就开始了直播啊，直播总决赛。当然，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以及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也是在这个7:30的时候也都开启了全程的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今天的比赛。那么现场呢，我们也有不少的这个。记者同事们啊，在现场。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我还问了几位同事，我说现场感觉怎么样啊？哎呀，给我回复说太激动了啊。他说他这也没踢过球啊，也不懂球是吧？啊，光是有的时候看那么两场比赛，但是今天因为工作。

的原因去到现场要报道哈、啊，参与，然后呢就发现，哎呦，现场呢真的这感染力啊非常的强，他觉得自己在那个现场呢，他都很激动啊，然后呢也都在心里啊默默的祝福着自己支持的那支球队。他说，当然踢得怎么样，或者这都另当别论，最主要的是能够在这个比赛的现场啊，看到一群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这个用汗水在奋斗，最终呢，来亲自啊书写自己的成绩，说那一刻呀，真的是热泪盈眶的，好吧？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晚间的比赛。

0: 此时此刻呢，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这个发出了信息啊，那么就说到是在乌鲁木齐站的这个北广场，说旅客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现在啊，说眼看着前面这个车呢不算特多哈、啊，自己还在排队呢，说能不能这个呼唤一下附近的咱们的司机师傅到乌鲁木齐站啊去看一看啊，因为此时此刻呢，客流到站的高峰，用车需求比较大啊，同时呢，也是这个市区当中的这个用车的高峰，所以它有个重叠哈、啊，与市区用车高峰重叠了啊，所以说呢，赶紧去那儿拉载一下咱们到站的各位旅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你看哈、啊，其实晚间的八点到九点。乌鲁木齐站啊，到达旅客有7300人呢啊。那么9点到10点，乌鲁木齐站到达旅客仍然有4400人。那么晚间的10点到11点，乌鲁木齐站到达旅客人数4300人。也就是说，从8点开始到11点这三个小时啊，每个时段都需要大量的出租车。你看啊，比方说这个小时9点到10点之间哈、啊、到达旅客4400人需要车辆的运力大约呢有871辆啊，你这是预测哈、啊、因为他发送旅客还有5500人呢啊，所以说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您又是咱们的的哥或者的姐啊，可以去咱们乌鲁木齐站北广场去拉载一下到站的各位旅客，感谢各位了啊。
1: 还在愁孩子暑期无处安放，沉迷手机书本知识难落地，这条研学路线完美解决。从新华国际图书城奔赴农科院综合实验站，把书本里的生物知识搬进真实田间，近距离观察奇妙作物，亲手采摘。

验农事，用眼看见植物生长，动手解锁自然奥秘，既能积累鲜活作文素材，拓宽眼界格局，还能化身949小记者，沉浸式感受农业科研魅力，在山野田间收获独一份的暑期成长回忆。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告别电子产品，赴一场自然科教之约，还可免费带回一份蔬菜包。农科院博士生团队深耕实验田，科学化生态种植，每一份蔬菜都源自严谨的科研培育标准，天然、绿色、新鲜、健康，全家安心食用。赶紧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抢占名额。

0: 一路畅通，
1: 报告一路畅通，
2: 报告一路畅通，
3: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5: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
0: 温暖相伴。

0: 开车路上最怕堵车。
1: 最怕不知道为什么就堵车了。
0: 每当此时，真想听到有人说一句：“
2: 一路畅通。”
3: 当带着愉悦的心情收听九四九，
2: 好好听。
3: 打卡成功的声音是独属九四九一路畅通的仪式。
2: 打卡成功，
1: 用音乐和资讯享受路上的松弛感。
3: 切换状态，侃侃而谈，享受路上的好风。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2: 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道再宽，注意油门；
1: 路再远，注意前方；
0: 心再急，注意车速。
2: 九四九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3: 晚间一路畅通，各位晚上好，我是王晨啊。这个沉浸式带着大家听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啊，看来呢不少朋友也挺喜欢的哈。你看微笑就说：“编辑你好，这个时段的歌单发一下啊，都是我新班上的歌单啊。”哎呀，这个你只要喜欢就好啊。你看我们刚才听那首歌呢，是来自于尤长靖演唱的歌曲啊，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之前呢还有这个关喆唱的《如果分开我也爱你》，还有朋友在问啊，主播你好，刚才有一首张信哲的歌啊，那个歌叫什么名呢？叫《太想爱你》啊。好吧，这个这么多的歌呢大家都很喜欢，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大家的互动和参与哈。其实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啊，能够和不同的人产生共鸣啊，那就证明今天喜欢我的歌单的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啊，也会在这个晚间的时刻啊愿意听一些这种情歌类的歌曲哈，好像这个回忆起自己的故事啊，或者说等等吧啊，这个有一番自己的这种感觉啊和体验吧。好吧，接下来这首歌甲乙丙丁。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道再宽，注意油门；
2: 路再远，注意前方；
1: 心再急，注意车速。
2: 九四九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2: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3: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啊，黑骏马刚刚发来的一条信息。黑骏马也呼吁的哥的姐啊，他说：“所有的的哥的姐们，你们好！今天晚上高铁站预计啊，22:30左右呢，会有6000位乘客出站。北广场呢，预计排队的人数有600人左右；南广场呢，预计排队人数呢，会有140人左右。所以呢，希望的哥的姐们啊，赶紧去高铁站排队，有序的载客，能够让这些啊到达乌鲁木齐站的这些朋友们，能在第一时间回到家里，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好的，谢谢，非常感谢黑骏马发来的信息，也欢迎所有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把您在路上的即时路况通过949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欢迎大家走进美好的夜晚，我是祥子。夜幕已经基本上完全笼罩大地了吧？那么刚才满天的红霞，现在不知道大家在地平线上还能看到一点点吗？捕捉到一点点吗？在彩霞满天之后的夜晚，夜风轻拂，此刻的风带着那么一些可爱的凉意吧。明天开始啊，要提醒大家，又一波热浪杀回马枪了。我看了一下呢，高温天卷土重来，乌鲁木齐在明后天乃至于再往后的几天啊，最高气温都要继续站上34-5度以上。毕竟呢，我们掰着手指头算一算啊，到下周五才出伏呢。眼下呢，这会儿其实严格来说还是实打实的三伏天儿。不过呢，毕竟已经立秋了，大家已经感觉到了早晚温差呢已经加大，所以呢晚上还是挺凉爽的。好了，星期天的夜晚，我们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抚慰身心，安放自己呢？是一本书读到一半舍不得放下呢，还是攒了好久的片单里啊，那部心仪已久的剧或者是电影，或者是一首能单曲循环一整晚的好歌？刚才呢，王晨跟大家欣赏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也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他的歌单很棒。那我们不如把这种听音乐听歌的好感觉继续延续下去。其实呢，这个周末啊，说起来音乐呢，注定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对吧？大家前天晚上看了歌手2026歌王之战吗？歌王之战尘埃落定，歌手2026呢也是落下了帷幕。那最终呢，胡彦斌是捧起了沉甸甸的奖杯啊，成为了最新一期歌手节目的歌王，恭喜他。当然了，对于胡彦斌夺得歌王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呢？当然，节目结束了，讨论远远并没有停止。歌手这档节目从创办一直到现在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要从影响力和专业度来综合做一个衡量的话呢，歌手是华语乐坛当下最具分量、最有影响力的音乐组。

神级的唱将。欢迎大家今晚听歌的同时呢，通过我们949的微信平台发来语音或文字的信息，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我们一起来分享生活中的愉悦，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聊一聊歌手节目，聊聊那些唱出了我们心声的歌坛唱将。哦，在这还要提示大家一下，今天晚上呢，同心杯姜超啊，这个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呢，要诞生最终的冠军。所以呢，现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周边啊，人流量、车流量应该是比较大的。当然，比赛现在还正在进行中。我进直播间之前，目前呢，喀什队和伊犁队还是0-0战平，并没有破门呢。那这场比赛难道会有加时吗？随时我们也会关注啊。当然大家如果在关注姜超联赛的情况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信息，尤其也还是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周边道路上的情况。好了，一首歌之后我们一起来继续聊歌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胡彦斌在本季歌手舞台上啊，很受大家认可的一个表演的实况现场。

这是胡彦斌在本届歌手的舞台上啊，现场演绎的《心太软》，你感觉怎么样啊？这首歌当然我们最深入人心，大家最认可的是任贤齐的原版，唱的是一个男人的无奈和痴情。但是呢，胡彦斌的版本啊，用 R&B 的节奏呢，重新解构了这首歌。我们听了也感觉吧，原来那种软绵绵的情绪呢，变得比较现代一些，有一种力量感哈。当然我们就说，因为听歌呢是个人主观情绪的投射，每个人的感触是不一样的。所以比如你说百度白雪原这位听众朋友就刚刚发来了信息啊，百度说胡彦斌唱的这个啊真不行，还不如放手天博唱的。其实呢，歌手的这个舞台上考的是综合表现力，是现场真唱的，而且呢是和大乐队来合作。所以我们看到这首歌是胡彦斌自己来编曲重新演绎，那每一个音每一个节奏在现场都要掌握好，还要兼顾现场几百上千位观众的那种现场的情绪。那当然有的人我们就说只要人吃五谷杂粮都会有失常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一路走来胡彦斌在这个歌手的舞台上表现得非常稳。当然天博唱歌也挺不错啊，在949天博是我很喜欢的年轻主持人啊，我们几乎都有点父子情缘。但是啊站歌手的这个舞台，现在天博还是太年轻了啊。好了，那刚刚呢听完了这首胡彦斌的心太软，我们说胡彦斌啊终于拿下了这一季的歌王，可以算是11年的等待了。2015年呢我是歌手第三季的时候，胡彦斌是作为补位歌手登台，到了总决赛拿到了第四名。这一次首发歌手啊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啊把两个月叠加的这个决赛加权的积分累积到一起，终于他站上了最终歌王的巅峰。可以说呢，他在这个全开麦现场真唱的舞台上啊，可以说是经受住了最严苛的考验。那我们刚说了啊，其实在歌手的舞台上呢有很多被人称作是神级现场，这个节目可以说见证并塑造了华语乐坛近十年的唱将版图。那为什么歌手能成为当下最具影响力的音综呢？哎，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啊。首先他是行业的开创者，重新定义了华语音乐的综艺标准。2013年我是歌手首次开创性的打造成熟职业歌手同台竞技，大众听审现场投票，全程真人秀的计时模式，彻底区别了素人选秀。在此之前乐坛资深歌手呢很少愿意放下身段公开同台的比拼唱功，这个节目呢打破了行业固有的壁垒，让殿堂前辈被港台天后、内地实力唱将、海外的这个实力派歌手同场对决，直接拉高了全国观众的音乐审美门槛。后续所有的歌唱竞技综艺呢，几乎都在借鉴它的基础框架。还有呢，就是极致的专业底线，坚守全开麦的真实舞台，区别于其他的很多大量的这些音综后期修音、预先录制、对口型的这些通病啊。歌手这档节目从初代就坚持现场乐队实时收音，2024年重启之后呢，更是全面的改为了直播无修音这样的现场，这是多了不起。其实，在过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

些歌手啊，只能是在录音棚里面唱歌的，你要到现场，简直是没法听啊。那现在全部改为直播无修音，那任何瑕疵、临场发挥、情绪起伏呢，全部都能真实的呈现在观众面前。舞台音响、编曲团队、乐手更是国内顶配，而每一首歌的改编都经过了精细打磨，把音乐质感放在了第一位。所以说，现在这个 AI 音源泛滥、流水线歌曲扎堆的当下，其实这种真人临场的温度和不可复制性啊，其实更是现在他这档节目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另外，我们也看过歌手的朋友也都知道，阵容含金量拉满，打通了华语乐坛全代际，另外甚至跨国界，对吧？节目从不局限于单一风格、单一地域。你看，我们说既有刘欢、韩磊、韩红这种所谓国家级殿堂的这个殿堂级的歌手，也有林忆莲、李玟、那英等华语的标杆天后，既有邓紫棋、华晨宇啊，这华晨宇、陈楚生等中生代的创作中坚，当然邀请了 JCJ、凡希亚亚当啊等等这些欧美顶级的国际唱将，实现了真正的音乐地球村。每一季的首发补位踢馆的阵容，都是当年的这个乐坛能拿得出手的顶配的名单。所以单是嘉宾阵容呢，就能自带全民热度和话题性。另外还有呢，就是长效国民度和文化传播力，出圈舞台也给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3年间，歌手这个节目呢，诞生了上百个封神的现场，大量的改编曲目、独唱单曲常年盘踞在了音乐榜单。另外，短视频平台呢也一直在循环传播，不仅在国内拥有庞大的固定受众。那我们都知道，芒果 TV 海外覆盖了195个国家和地区，这档节目多次也被我国的驻华使馆啊，乃至于这个国外的一些驻华使馆、我国的驻外使馆都主动推介，已经成为华语音乐对外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也是绝大多数音乐综艺难以企及的高度。当然，这赛制的残酷呀、口碑的这个长期的稳定啊，等等等等，您就完完全全就凭你唱的好不好，对吧？没有剧本强行保送，所以人气啊、流量啊，在唱功和舞台表现力面前呢，权重是非常低的。哪怕是一线的巨星，也必须直面普通听众的真实打分。这种公平竞技的底色呢，就让这个节目呢，长期收获了乐迷和专业音乐人的双重认可。所以，它就是因为真实啊，所以成为了当下最具影响力的音综。我们当然希望这样的节目呢，能够一直的办下去。我们说了，最难得的就是这个节目这两年坚持全程直播、全开麦、不修音，这样的一档节目完美的衔接全程直播，各个主持人在该的时候、镜头到的时候不能有一秒的延误，要必须立刻说话。那所以你想一想，这个节目的工程量有多大？所以当下也的确只有芒果能够把它办得出来啊。所以呢，这个节目真正也是代表了目前我国电视制作的最高水准。当然说到了让我们记了很多的这个舞台上的那一些神级的一些舞台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啊都在说些什么。看到这位金城汽车服务这位听众朋友说，周深是上一季歌手的评委。周深的歌很好听，现在中央很多歌啊，说中央电视台很多歌都交给周深唱啊。对，周深还在进化，在进步中。他也可以，未来一定会算是一个无冕之王。到目前为止，他没有拿过歌王啊，不知道将来他会不会再杀一个回马枪呢？另外呢，继续再来看一看，在微信平台上大家还在说些什么啊？雾中心。这位听众朋友说的，韩磊大叔太厉害，太有感染力了。我心目中的无冕之王是林志炫，当年是真的希望他夺冠。他说双王，你可能记忆发生了一点偏差，韩磊跟林志炫并不是同一届的。他们俩上歌手的舞台不是同一届的哈。韩磊是在林志炫之后，林志炫是第一届就去了。当然说到韩磊，后来也拿了歌王，林志炫虽然没拿歌王，但是神级舞台，而且真正的是在很多人心目中的无冕之王，因为这首歌就是证明。

这是林志炫现场版全开麦啊，这个不修音演唱的《没离开过》。《没离开过》这首歌呢，几乎成了林志炫在歌手舞台上的代名词，宽广的音域，完美的气息控制，举重若轻的高音。我想呢，当时啊，有人在电视机前看过了林志炫现场演唱完的那一期节目，可能很多人都想说叹为观止。其实林志炫与歌手的缘分呢挺深的，来了不止一次了。当然最一鸣惊人的就是2013年我是歌手第一季，他作为补位歌手其实是从第五期才登台上场的，就是这一首《没离开过》，当时直接拿下了那一期的第一名，此后一路高歌猛进啊，烟花易冷第六期第三名，然后呢第七期又翻唱了歌剧啊，这个 Opera 拿了第二名，你的眼神又是第一啊，此后呢继续第一啊，半决赛第二名，总决赛第二名，最终呢是获得了当年的亚军。当然很多人都说他应该是冠军，无冕之王，因为当时现场我觉得那个邓超的那个现场助演的确是给羽泉最终夺得冠军呢，也是立下了大功。因为现场投票嘛，其实现场的观众很容易被现场的气氛去带动，有的时候就完全忽略了歌手演唱的细节。当然今晚我们在聊歌手为什么是当下最影响力最大的一个音乐综艺节目，它为什么会诞生了那么多的神级现场。其实说到神级现场，相信这个人这首歌也在很多朋友的歌手记忆中。

在2013年黄绮珊登上《我是歌手》舞台之前啊，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歌坛有着这样的一号人物。其实黄绮珊一直就有着内地流行歌坛啊最顶级唱将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在最早他没有上歌手之前，曾经来新疆举办过在新疆呢在参加过一个拼盘晚会，我当时是在台侧听着他的演唱，真的唱得我鸡皮疙瘩全都起来了。

所谓什么是铁肺歌手啊，说的就是这种有现场演唱实力的歌手。那黄绮珊也是自2013年《我是歌手》第一季之后呢，迅速就晋升到了国内，就是一线歌手的位置啊。这首《离不开你》技惊四座。当然，除了黄绮珊啊，在这个舞台上还有一战成名的歌手。有人说挺有意思的，歌手这个舞台有的时候啊，冠军到最后呢，不见得完完全全都被大家记住，有些亚军却真正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无冕之王。除了林志炫之外呢，其实，在歌手的这个舞台上，还有一位年轻的女歌手，也是一战成名。最终啊，在那一年的歌手，也就是《我是歌手》的第二季，夺得了亚军。

因为呢是现场版啊，今天在节目中播放的都是现场演唱的真实现场，所以呢可能在音乐的平衡上啊，音量上各方面呢不能达到最理想的状态，所以有听众朋友反映是音量有点小吗？音乐声音，尽量我再把它放送的声音大一些。先来关注一条道路上的信息，这一位穿着棉裤的听众朋友说，晚上好，阿勒泰高架从木材厂到青城巷下面这个出口的100米左侧车道，三个小孩穿着黑色的衣服，晚上根本看不清啊，他说很危险，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小朋友怎么会走到路上去了呢？另外呢，星光不负赶路人说，河滩路由北向南，在新一路这一边啊有些拥堵。

在这儿呢，听完了这一首邓紫棋啊，也当时在歌手的舞台上一战封神的这首歌啊，喜欢你，赶紧我们要来插播一则信息了，在刚刚结束的同心杯，姜超联赛啊，首届姜超联赛最终的这个决赛中呢，最终是喀什1-0战胜了伊犁队啊，喀什队是夺得了冠军。那现在呢，现场正在举行颁奖仪式。现在呢，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啊，现在人呢，这个大批的观众正在退场，周边呢，道路上应该是车很多，人也很多啊，所以途经这里的这个车友们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呢，按规则行驶，注意安全。当然，可能这边现在有大批的观众呢，需要坐出租车回家，所以呢，就近的的哥、的姐也可以去拉一些你们的生意了哈。那当然，此刻呢，如果说你是刚看完了姜超联赛的决赛啊，在退场的过程中啊，这个您周边道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啊？你途经的道路上的路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分享。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美好的夜晚。今晚我们在聊歌手，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是指那些唱歌棒的。所有的歌手，狭义呢？狭义的就是指这一档节目啊，歌手节目，还有这个节目中的歌手。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紫棋在《我是歌手》的第二季，2014年所唱的《喜欢你》。在这一季的舞台上呢，最终邓紫棋是获得了亚军。那有人会问了啊，那这一季的冠军，最终夺得歌王的他是谁呢？对，刚才有听众朋友发信息，已经提到了说实力特别强大的那一位，对，就是这个有着在华语乐坛有着"帝王之声"之称的韩磊。那当然，在这个周五呢，上个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周五，韩磊呢在2026的歌手舞台上是最终作为帮唱嘉宾帮唱了胡彦斌，而胡彦斌呢，其实在11年前，2014年也作为韩磊的帮唱，所以呢身份互换，两代歌王的同台，本身也是一种音乐传承的象征。对了，既然说到了韩磊，作为这个华语乐坛的帝王之声，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回顾一下韩磊这宽阔浑厚的声压巨大的演唱。

这首李玟的《月光爱人》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也是李玟在国际舞台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016年《我是歌手》的第四季，李玟作为首发歌手参赛，最终一路过关斩将，勇夺歌王的桂冠。李玟的声音既有东方的韵味，又有西方流行音乐的力量感，他的台风呢堪称是国际级。这首歌的意境空灵而深情，而李玟的演唱充满了画面感，让人仿佛置身于月光下的竹林。当然我们非常遗憾的是李玟2023年离开了我们，但相信每次听到这首歌，你都会想起他灿烂的笑容和无与伦比的舞台魅力。都说啊，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一听在歌手的这个舞台上啊，几位歌手奉献的既有民族的，然后呢又达到了世界水准的神级现场。这几位当年在歌手的舞台上都是给很多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到现在呢，是在短视频平台上被播放最多的一个大家念念不忘的神级现场。喜欢听闽乐的朋友可能听说过这样的一句俗话，所谓这个千年的琵琶万年的笙，唢呐一出全剧终啊。当时呢是和中央民族乐团的那位唢呐高手共同演绎的这个九儿，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萧敬腾在后台听的目瞪口呆，全程张着大嘴的那样的一个表情包，可能大家就是给这首歌留下了一个注解。当然还有前面腾格尔的天堂，这是2018年的歌手舞台上给我们留下的非常难忘的一个表演，能让人听得头皮发麻。当时呢JCJ 啊，在这个后台听着腾格尔的这个演唱，也是深深的被打动。当然说到了歌手舞台上啊，这些神级现场，我刚说了啊，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然还有他

龚琳娜，在歌手舞台上的这个现场，想必给多少朋友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啊！她呢是作为补位歌手在2019年登上的歌手舞台。我想听了刚才她演唱的这个小荷塘。

黄水，你脑海中一定会浮现出李贺的那个经典的诗句，所谓“昆山玉碎凤凰叫”，就是我当时听的，就是全身起鸡皮疙瘩、发麻的同时，脑海里想到的就是李贺的《李凭空侯影》。那当然了，龚琳娜在这一季的舞台上作为帮唱歌手登场啊，她呢当时也提到了对于同样作为帮唱歌手的毛阿敏。啊，对他的喜爱。当然，作为中国流行乐坛的压舱石啊，有人说他是中国乐坛就是新时代当代流行乐坛。如果说他是第二人，没人敢说第一人。毛阿敏这次是帮唱，很可能下一届，我们希望这个歌手的节目能永远举办下去。他很可能下一季就会登上首发歌手的舞台，这是令人多么期待的一件事啊！好，我们来插播一则寻物启事啊。赵先生呢，刚刚发来信息说呢，他在今天晚上的8:10，在乌鲁木齐宏大电器广场附近的公交车站，搭乘了一辆车牌号为新 AT5006 的出租车，是在7438这边下车的。下车后发现呢，丢失了叫祖国建的人的身份证啊，祖国建的身份证。如果谁捡到了祖国建的身份证，欢迎您拨打电话，他的联系电话是18963806075，18963806075。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过得很快啊，到了这儿呢，今晚的美好的夜晚，我们的节目也快到了要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呢，梳理盘点了非常经典的这个歌手舞台上的一些现场，我们真的希望啊，在百花齐放的当下，我们的不论是电视、广播等各方面，有更多的像歌手这样高水准的节目，也希望歌手这样的一个目前最具影响力的音乐综艺节目能够一直办下去，能够对于提升全民的音乐鉴赏力，感受到什么是歌手，什么是现场真正的演唱啊，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更美、更好的享受的舞台。好了。节目的最后呢，就来听两位华语乐坛的，有人说他们俩是当年的上古天后、古早大神，那就是在这次舞台上，在这一届歌手两人联袂演唱的《相思》，有请毛阿敏和齐豫。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什么叫素？

秋呢？素秋就指的秋季，为什么叫素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中国有五行学说，比如春天属木，夏天属火，冬天属水，秋天属金，金是白色，所以叫素秋啊。你看，你要不懂中国这五色呀、五行啊，不懂这些学说呀，都读不懂柳永这首词。先季就是雨雪后出晴，季就是雨停了啊，雪停了都可以称为季。那么再往远处看，就见华丽壮美的宫殿直冲云霄，气势磅礴呀，显现出一片昌盛美好祥瑞的光彩，那真是好一派天上人间的景象啊。在这里，柳永啊用了一句锁匆匆佳期，锁就笼罩啊，匆匆气象旺盛的样子，把这种气象旺盛的样子给锁住，不让这祥瑞之气倾泻，一直萦绕于此，永保大宋江山稳固，永保我大宋国运昌隆。你想想，宋仁宗看到这里能不高兴吗？啊，这不就是说我江山稳固，我千秋万代吗？那再说宫外景色也好啊，台阶旁边新开的菊花深黄耀眼，那真是无限生机呀。这里还有一句叫聚霜红浅，聚霜啊那是木芙蓉花的别名，这木芙蓉啊是冬凋夏茂仲秋开花，而且耐寒不落。这不要过中秋节了吗？不是要大宴群臣吗？正好唱我这词，我这个木芙蓉花这聚霜开的正是时候，开的多好啊，啊，多灿烂呀，浅红让人沉醉呀。那紧接着上阙的最后三句就从白昼转到了夜晚了，夜幕降临了，夜幕降临，万丈苍穹像水一般的澄澈高远呀，这华丽的殿宇洁净无尘，同仙人盛露盘里盛满了延年的甘露，你看这蓝天吧，明净如水呀。在这里呀，柳永用了一个典故，什么典故呢？就金镜有露。这金镜有露啊，是汉武帝的典故。说当年汉武帝为追求长生不老，在建章宫就设了金镜成露，以求长生啊。那在这里，柳永把这个典故颠过来，这不就跟那老人星暗合吗？跟皇帝祈福祈寿暗合吗？而且呢，十分自然巧妙的就过渡到了下阙的咏事部分。所以你看看，整首词这个脉络呀，显得绵密，但是又完全的不显山露水。要么说人家柳永是写词大家呀，人家这词写的滴水不漏啊。上阙主要是写皇宫的秋景啊，笔调非常有特色呀，写出了一种雍容的气势，还带着温婉的祥瑞之气，就为歌颂当今的太平盛世和皇帝出游铺下了伏笔，营造出了一个华美祥和的背景啊。到了下阙，主要就是讲皇帝出游了，说这个时候正值太平盛世，皇帝也不能说天天忙啊，皇帝为什么天天忙啊？那肯定不是太平盛世啊，既然是太平盛世，皇帝呀，处理日常繁碎的政务之后，也有了更多的闲暇，
更多闲暇。

0: 寿了。
1: 极力迎合皇帝的喜悦心情啊。那接着，那这个时候您皇帝要出游的车驾在何处呢？也许啊，就在那清晰悦耳的管弦乐声之中吧。你看现在明月微风之中，皇宫大内太液池里是波浪翻滚，宫中的披香殿里是珠帘翻卷，在这轻柔的微风中，一轮明月洒下银色的月光铺满了大地。陛下，您的寿辰和老人星的出现正好相合，这是祥和之兆啊，预示着我们大宋江山稳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陛下您也会延年益寿，永享太平啊。哼，这首词啊，马屁拍得好，而且文学艺术性极佳呀。一般溜须拍马的，你找不到写这么好的词的。一点不庸俗，写得非常雍容祥和呀。你说仁宗皇帝看了这首词，他能不高兴吗？啊，果然呢，刘永把这首词写得了，就寄给了史都之了。史都之打开词一看，好词，马上把这首词就呈给了当今圣上宋仁宗。那正好啊，中秋佳节，宋仁宗大摆宴宴，宴请文武百官，这首词也呈到了宋仁宗手里。宋仁宗听说什么？刘永专门的写了一首赞词，呵，难得难得。那朕要看看。有人马上把这首词给宋仁宗就呈过来了。宋仁宗打开这么一读，见亭高夜下，龙首云飞。呀，旁边官员一看怎么了？皇帝读了第一句，眉头都皱起来了。脸色就不好看了，满脸起了阴云了，这是为什么呢？倒霉啊，倒霉在第一个字上，第一个字用的是剑，逐渐那个剑，说用这个剑字，这有什么呀？皇帝为什么生气呀？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在宋朝的时候啊，皇帝病危，有个文雅的词儿叫做大剑。你这刘永什么意思啊？我好容易过个生日，来个八月节，老人星出现了，你上去给我一个剑字，你说我病危，是这意思吗？啊，这个宋仁宗啊，在整个宋朝来说是在位时间最久的这么一个皇帝，但是身体并不太好。你别看这位寿命还行，但是呢老是亚健康啊，有的时候呢犯癫痫病，突然间就迷糊了，就昏了，阳高风犯了，素来身体欠佳呀。那皇帝身体不好，身体欠佳，在当时也有个文雅词叫做不愈。宋仁宗是经常不愈，经常的病病歪歪的，所以呢他一看到剑字他腻歪呀，他敏感呀，我这身子骨天天的不好，你还给我来个剑，盼着我早死怎么地呀？所以当时龙颜就不悦了，忍着没说，接着往下读。华阙中天锁匆匆佳气，嫩菊黄身巨霜红浅尽宝洁香气，玉宇无尘金镜有露碧天如水。这还差不多。再往下读，正值升平万机多暇，夜色成仙漏声调地。

南极星中有老人成瑞。这反正大家都知道，老人星出来了嘛，还算可以。再往下读，此际尘游凤辇何处。坏了，怎么呢？宋仁宗觉得这个词怎么那么熟啊，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呀。哎呦，宋仁宗一拍大腿想起来了，怎么呢？嗨，想当年我父皇宋真宗去世的时候给他写的挽词里头就有这两句。当然了，那词肯定不能够完全一样，但是何其相似乃尔，太相似了。当年我父亲死的时候，我给我父亲写挽词，我就有这么一句相似的。我就说呀，当年我陪我父亲在花园里游赏，可是现在父亲您不在了，哎，我还能陪谁去游赏啊？我当年是哀悼之词。嘿，没想到啊，你刘永怎么知道在这里给我安上了啊？在挽词当中，何处是指人死了，凤辇何处啊？我父亲的凤辇龙辇啊，在什么地方啊？我找不到了，不知道哪去了。因为我父亲死了，我能那么写？现在我还活着，你就问我凤辇何处啊？这太不吉利了。刘勇啊，刘勇啊，你是给我找别扭来了。开始说我贱，离死不远了，现在又说我凤辇何处，都找不到我了，快啊！我再往下读读，火就上来了。再往下一读，太液波帆，甭读了，就这四个字，好悬没把仁宗气死啊！什么叫太液波帆呢？我这江山稳固，你要给我翻个个怎么的？太液池，这不就代表着江山吗？太液池波帆，波浪翻动，这不就代表着江山不稳吗？刘勇啊，你还枉为一个词人。填词填词，每一个字有好多种选择呀，你非得给我选择一个翻字啊？何不言太液波澄？就澄是澄清的澄，澄明的澄，你直接说太液波澄不就完了吗？波翻干嘛呀？我这太液池波光粼粼，澄明清洁，这多好啊！啊，你非得给我来个翻。我要你何用？啪！宋仁宗一生气呀，就把这首词置于地上，再也不想多看一眼了。记载这件事的《沔水烟台录》上有这么一句话：“永自此不复进用。”你还想提升你呀？打这开始，你的仕途就止步于此了。你是哪个级别，你要干到老，我也不把你踢了，你干到老就在这个级别退休得了。说你现在这个科长行了，科长退休啊，就别往上提了，处长啊局长啊没戏，就这样的。你看刘勇本来一片好心，费尽心思写首词，想拍皇帝的马屁，结果真的就拍到了皇帝的马蹄子了，不但没有歌功颂德，反倒是触犯了宋仁宗敏感忌讳之处。不能不说刘勇这个人呐，真是倒霉呀。北宋哲宗、神宗时期呀，在京城开封有一个姓刘的人，他叫什么无人可知了。因为这个人呢是个瘸子，腿脚不利索，所以当时人们都称他刘瘸子。
你别看这刘瘸子身有残疾，但是性情豁达，非常的豪迈呀，而且呢，为人仗义，颇有古风啊。虽然不是什么达官贵人，但是在开封一带还是很有名气的。尤其是啊，这个人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呢，一年一次，干嘛呢？只要到了阳春四月的时候，他一定啊，由打开封出发，拄着拐棍一瘸一拐的走到洛阳去观看牡丹花。那到洛阳一定住在自己朋友家，他的朋友姓范，是兄弟哥俩，人称大范小范，哎，对待刘瘸子非常的热情。每年到了开花季节，刘瘸子一定赶到洛阳住在范家，范家兄弟都会尽地主之谊。有的时候看刘瘸子比较贫苦，范家兄弟还会仗义疏金，给刘瘸子一些银两。由于这个刘瘸子为人谦和，谈吐还非常的滑稽幽默，往往啊语出惊人，耐人寻味。你看这幽默的人就这样啊，说出话来经常的一语双关，让人越琢磨越觉得有意思。所以呢，范家子弟呀，都愿意跟着刘瘸子嬉闹，没拿他当外人呢，开个善意的玩笑啊，这都可以。说又有一年春天，又到盛花季节了，这刘瘸子和往年一样，一瘸一拐的由打开封又来到洛阳，来洛阳观看牡丹花，那照样住在范家呀。范家昆仲照样摆酒热情招待，看完牡丹之后呢要返回了，范氏昆仲又设饯行酒给这刘瘸子饯行。在饯行酒上，三个人呢开怀畅饮，这大范喝着酒喝着酒就掏出了24斤放到刘瘸子面前。刘兄啊，这点钱不成敬意，请您笑纳，也请刘兄喝半杯酒。哦，好，这刘瘸子呀跟兄弟两个人不外呀，给多少要多少啊，端起酒杯是一饮而尽呢。这个时候大范又看看小范，那我给了你也掏点吧。这小范呢就想跟着刘瘸子开玩笑，一看哥哥出手大方，一伸手24斤呢，哎，我呀不给你那么多。他一伸手啊，从袖子里头摸出1斤往刘瘸子面前一放，刘兄啊，我就这么多，我不请你喝酒，我请你啊喝一碗羹。这刘瘸子也不嫌弃，伸手把这1斤也拿过来了，端起羹碗咕咚一扬脖，一碗羹喝完了，把碗往桌上一放，用手一擦嘴，哎呀，两位兄弟，给哥哥我这么多钱，我呀想拿了，但是我不能白拿呀，白拿呢多不好意思啊。哥哥我呢在这里赠诗一首，我做首诗赠给你们。哦，好啊，兄弟俩知道啊刘瘸子幽默诙谐，做首诗啊指不定做出什么来，开开心，那我们洗耳恭听。嗯，我做的可是啊七言绝句，听着啊。大范见识24，小范见识吃碗羹，人生四海结兄弟，酒肉林中过一生啊。哦，哥仨一听啊当时是开怀大笑啊，推杯换盏又喝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这刘瘸子颇有古风啊，非常豪气。那这个事情啊不胫而走，传来传去就传到当时一位有名的官员

0: 叫陈冠陈英忠他的耳朵眼里了。这个陈冠呢，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在宋朝历史上也是一个大大有名的臣子。宋史上称赞他谏书似陆贽，这陆贽啊，是挽回唐朝危局的那么一个唐朝重臣。说陈冠上书皇帝，劝谏皇帝如同陆贽，刚方似狄仁杰。那狄仁杰不用说了，刚正方直啊，明道似韩愈。所以这个人呢了不得呀。哎，刘觉之的名声居然被陈冠知道了，陈冠是特别的赏识这位平民的豪气，又有感与他一年一度的洛阳繁花，于是提起笔来就填了一首《满庭芳》，说槁木行汉，浮云身世，一年两道精华，又还成性闲看洛阳花，闻道摇黄未子，春归后终尾泥沙，望眼处花开花谢，不似我生涯。年华留不住，饥餐困寝，处处为家，这一轮明月本自无暇，随分东求下阁，都不会赤水黄沙，谁知我春风一拐，谈笑有丹砂。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话说在北宋仁宗时期啊，朝中出现了一位对后世影响极深的大词人，谁呀？柳永柳三变，又叫柳七儿。这个柳永不仅能写词啊，而且呢精通音律，人家在当时啊，只要一首词填出来，立刻风靡全国呀，被大家争相传颂。为什么呢？因为柳永的风格呀是温柔缠绵，风流韵迹，而且呢大多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内容。您记住，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是永远不变的话题，只要有人类存在，这个文艺作品里头爱情是永恒的，甭管是戏剧呀、小说呀、影视剧呀，那必须有你爱我，我爱你，亲亲我我在一起，那才好看。柳永人家就写这样的词，再加上柳永能够接触到流行音乐的第一手素材，人家深入民间呢，和这青楼妓馆的歌女们打成一片呢，他的词就反映了当时的音乐发展潮流，很具有当时时代特色，这几点加在一起成就了柳永，所以他的词啊，在当时民间流传的非常广，也对中国文学有非常大的影响啊。这个宋词啊，从五代宋初的小令向慢词转化，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体式，可以说柳永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啊，那是功不可没的。 刘永的词通俗婉转，情深意长，而且呢音调和谐优美。那别说当时中原人民了，宋朝人民了，就是远离中原的西夏人们也特别喜爱。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啊。说你这地方有井水吗？有井水，肯定有人会唱柳永的词。那我们说了，有个词叫背井离乡嘛。井是过去人们居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设施，人们都是围口井，围着水源生活，所以有井水处就说明是有人处，只要有人的地方那就会唱柳词。可见当时柳永这个词对大家影响多深吧。但是我们也不止一次讲啊，柳永这个人呢，虽说名气大，词做得好，但在仕途道路上很不顺呐、啊。科举考了三回都考不上，好容易最后一次主考官都看中了，皇上一瞅是柳永啊，哎，谁让他发牢骚了，还把我们的功名什么化成了浅斟低唱，得了，且填词去，你呀就填词去吧。这一句话就把柳永的仕途给断了。柳永虽然伤心，没办法，挑着个幌子奉旨填词，他也能够自嘲，也是满世界溜达呀。后来溜达来溜达去，就来到了杭州。到杭州干嘛呢？第一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那可是当时大都市啊，繁华无比，哪个文人墨客不想到杭州一游啊。那么汴京又是柳永的伤心地了，所以柳永啊离开汴京到杭州游玩。另一个呢，柳永步入仕途之心不死，那么既然天子那边已经断了自己的仕途了，自己能不能曲线救国呀？能不能到地方上啊，担任地方上某个官员的幕僚呢？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由打地方开始走向仕途啊，这也是一条道路啊。那么听说了，镇守杭州的两浙转运使不是别人呢，正是自己的发小，少年时代的好朋友，姓孙叫孙和呀。不仅是发小啊，同乡啊，而且同窗同事。同窗什么呀？同窗同学。同事呢，一起考试的，这一科的同学。你看都是一个地方人，都一起上学，都一起考试，但是差距怎么会那么大呢？人家孙和通过科举中举了，早已经步入仕途，而且是青云直上，一步一步的，人家现在坐上了两浙转运使了。再看自己，说好听的话，自己这叫白衣卿相，说不好听的，那装相就是白衣呀。哎，那能不能通过自己老同学发小到他那里谋个一官半职啊？带着这种希望，柳永来到了杭州。到了杭州啊，一看，好家伙，太好了，哎呦，河面之上尽是连绵的画舫啊，街边巷陌里也遍布着秦楼楚馆，那都是青楼妓院呐。这些场景对柳永来说是最熟悉的环境，因为柳永一直习惯繁华和风情嘛。那面对着和北方不一样风情的江南水乡，能不着迷吗？本来挺郁闷的，本来挺不开心的，到了这种环境下呀，柳永一下子就被消融进去了，一头他又扎进那秦楼楚馆里去了。 没过两天跟当地的这些歌妓舞妓又打成一片了。这些女孩子一听，谁来了？柳七来了。哎呦，太好了，柳七终于到我们这来了。这些妓女舞女是争相结识柳七。那柳永当然也高兴了，又结识了一帮的姐姐妹妹，天天的 happy 吧，就把原来自己写的词给他们唱，给他们跳。那光给旧词也不行啊，怎么呢？能不能给我们点新词啊？您填些，哎，赞美我们杭州景物的这些词，我们来唱一唱，您看如何呀？好啊，刘勇说这个简单呀。啊，提起笔来，到了杭州不久，就做了第一首赞美杭州的词。这首词的词牌叫做《瑞鹧鸪》，词曰：吴会风流，人烟好，高下水际山头，瑶台绛阙，依约蓬丘，万景千缕复述，雄亚十三州，处处青娥画阁，红粉朱楼，方面委猿猴，至宋简时风，祭日欢游，如温酷暖，几扇迷鸥，旦暮风车命驾，重整济川州。当那时沙堤路稳，归去难留。这首词啊，可把这杭州给夸美了。而且词中啊，不但夸杭州，还夸了杭州的父母官管理者呀。为什么还夸管理者呀？哎，刘勇也不傻呀，知道自己做完这首词肯定立刻会风靡杭州城，那指不定这首词啊就会被自己的好朋友孙和给听去。孙和一听夸自己呢，他一高兴，我哪天去拜望他，这又给我拜望他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刘勇啊也会拍马屁，就写了这么一首《瑞鹧鸪》。什么意思呢？就说杭州啊，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城里头也好，山上也好，人家是层层叠叠呀。西湖边上依山建筑是高低不平啊，杭州人住这个地方太好了，难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仿佛是蓬莱山上的琼台绛阙。杭州的街市更好，辽阔宽广，而且呢整治有序，杭州的 GDP 很高啊，千家万户都很富裕，财富物数杭州一地，雄亚两浙的其他十三州啊。我所到之处都能看到画船上承载的青娥美人，朱楼上云集的红粉佳丽呀。那废话，你刘勇净盯着那看了，那再说管理咱们杭州的，那因为首功而封为杭州的父母官，获得了颂歌清闲，时间宽裕，连日欢乐畅游啊，老百姓啊是吃得饱穿得暖，一个个的都唱着乳库歌、讴歌、甘雨随车、人风山动的惠正仁德呀。就这领导好啊，就照这样做下去啊，兢兢业业的干，您放心，您的前途啊一定是光明的，一定能够平步青云，到那个时候回归朝廷，老百姓是很难挽留啊。刘勇写完这首词之后交给歌女，果然没过几天呢，整个杭州的歌女全会唱了。那刘勇觉得时机成熟了，他们一会唱，你想想，这些歌女很多都是官妓呀，官府办什么事儿，往往把他们招过去伺候饮宴呢，所以他们到官宴上这么一唱，那我那好哥们儿 孙和还不知道我来得好。

杭州了吗？哎，效果达到了，他一定会高兴的，因为我在这首词里头我夸他了。所以刘勇觉得呀，时机成熟，于是这一天刘勇特意的收拾了一番，全身上下一套新衣服啊，正正冠，抖抖袍，迈着方步直奔杭州府衙呀。今天他就打算来拜望自己的发小孙和。来到府衙，迈步往里走，站住。怎么呢？杭州府衙有站岗的呀，那老百姓能随随便便的进入政府吗？站住，什么人啊？刘勇赶紧的一施礼，在下刘勇，今天特来求见转运使孙大人的。嗯，这卫兵斜楞的眼睛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刘勇一百单八眼，一看没有功名的一介书生啊，哼，你这门子呀，一个个都势利眼，见当官的见多了，那能看得起刘勇吗？你谁呀？转运使大人公务繁忙，无暇会客，你想见就见了，走走走走走走走，离这远远的啊。哎呦，刘勇赶紧解释，我和孙大人是多年故交，还烦请官爷能够通报一声。切，哎呀，这种托辞也敢往外说呀。啊，我告诉你，每天来这府上要拜望的人多了去了，没有一百也得有八十，哪个都说是我家孙大人的故交，我全给放进去。到里面一见孙大人，孙大人一看不认识，回来责骂于我，这个罪过我可承担不起。走走走走走，从哪来的回哪去啊，我家孙大人不见。哎，这位官爷您呢，通禀一声，您就说刘勇求见，我敢保证他一定会见我去。走走走走走走走，你谁呀？你还敢保证啊？州府重地，不得在此无理取闹，赶紧走，再不走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啊！说着守门的把掌中水火棍这么一蹲，那意思再不走拿棍子把你给插出去。刘勇一看咽了口唾沫呀，知道不能够硬闯啊，硬闯他们真的能把自己给插出来，这就叫做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哎，你看大领导啊，你真见了面他真没大架子，越是这个办事员啊，越是这个小吏，你越难对付啊。但没办法，这一关你还迈不过去，没有他们还真见不着孙和。哎呀，刘勇无奈呀，回去吧，愤愤回去。回哪去？刘勇这有的是地方住，杭州的青楼妓院随便哪家。哎，刘勇往那一住，连钱都不带花的，怎么光这些歌女妓女他们都能够养着刘勇，你也巴不得柳七先生过来呢。那么最近呢，刘勇在这杭州结识了一位歌女，此人呢双字叫楚楚，楚楚姑娘长得也漂亮，楚楚动人嘛，估计又从她身上来的，是这样吧，反正是挺动人的。刘勇跟她关系好，一直住在楚楚姑娘家。那刘勇一看，看来我这个头一首词写的影响面还不够大，孙和还不知道我，得了，我呀再写一首，我再让人唱。于是刘勇回去之后提起笔来又做了一首词，这首词的词牌名叫做汉梅芳，更加把杭州，另外呢把这杭州地方官，其实有孙和呀，给夸赞了一番呐。词曰：海峡红，山烟翠，故都风景繁华地，桥门画戟，下临万景，金碧蓝。

台相倚，枝河瀑絮，杨柳汀洲，映虹桥倒影，兰舟飞棹，游人聚散，一片湖光里。汉元侯自从破虏征蛮，郡治书廷贵，筹尾宴酒，盛年骤紧，归来无相我礼，灵斋少送，宴馆多欢，魏周兴，变恐皇家，徒任勋衔，又作登庸记。哎，这一次啊，这刘永没有大夸杭州的美景，也有，但把主要的笔墨放到了杭州地方官上了，夸着杭州地方官有美景，那也是铺垫呐。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来畅想这杭州地方官功成名就、荣归故里的景象。整首词啊，你读上去呀、啊，跟刘永其他的词，那词风大相径庭啊，全词充斥着无尽的歌颂和爱戴，可以说呀，极尽拍马溜须之能事啊。说刘永为什么这么恶心呢？没办法呀，只不过是为了能够让自己走上仕途啊。人到这个地步了，那说两句好话，拍两巴掌马屁，又算得了什么呀？也算人之常情吧。所以刘永这么一个大才子，不惜把自己身上那股子骄傲给弃掉，什么白衣卿相啊，那也就是白衣呀、啊、还要骄傲干什么呢？就让他们呢漂浮在空中去吧。而卑微的用尽自己所有能够想到的手段，只不过想实现自己的仕途愿望啊。这首词作得之后一样啊，立刻得到了杭州城内这些歌女们的竞相传唱，时间不大，杭州老百姓都会唱了，又成了一首流行歌曲了。流行了几日之后，刘永心说话，这下子准该流传到我那发小孙和儿的眼里了吧。啊，我再去拜望。刘永啊，二次来到转运使衙门求见转运使孙和，照样被这门子给拦住了。哎，怎么又是你 是我，这位军爷，还得烦劳您给转运使大人禀告一声，就说他的这个同乡发小故交好友同窗同科刘永前来拜见。好家伙，上一次才有一个头衔啊，故交，这一次给我弄六个，还同乡同窗，我们大人能会有你这样的同窗吗？啊，你自己也不撒泡尿看看什么德行，还说是我家大人的故交。走走走走走，赶紧的啊，再让我们看见非得打你不可。又给赶出来了。刘永给气的呀，我这真的变成假的了，原来我们是光着屁股长大的，现在倒好，地位悬殊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再也相见不了啊。嘿，看来这个权力的力量真大呀，但光埋怨没用啊，还是见不着啊。刘永垂头丧气，灰头土脸，低头耷拉脑，又回到楚楚这里。楚楚姑娘善解人意呀，她就发现呀，自打上一次刘永出去，这脸色就不好看，回来呀整日唉声叹气，问他怎么了他就是不说，今天又出去了，不知道见谁去了。那早晨起来要出去的时候，哎呦，精心的捯饬啊，正冠斗袍，看那意思要见什么大人物，比较的庄重。回来之后怎么灰头土脸的呢？楚楚姑娘赶紧的给刘永端过来一杯香茶，公子到底遇到什么为难招展的事情？

0: 让你这闷闷不乐呀？刘勇也知道楚楚姑娘啊安慰自己，原来呀不想说这话，但是这一次啊一肚子憋屈呀，实在是无处发泄。那么楚楚这么一问，刘勇啊也就没再隐瞒，就把事情经过给楚楚姑娘说了一遍。我去了两趟了，真是小鬼难缠呐！哎呀，我怎么才能够见到我这同窗好友的面呢？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双翅依旧在，可以对长天。不管皇上在哪儿，他都相信皇上一定会感知这份忠诚。

汉军深入敌境，打击匈奴人的先河，而且一度还占领了匈奴的龙城。这无论从战局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匈奴以重创。更重要的是，再也没有人对卫青持怀疑态度了。早朝时，包括薛泽、张屈、公孙弘在内的群臣盛赞皇上知人善任，于是卫青被赐爵关内侯，成为朝野瞩目的新星。主管封赏的吉案在查阅汉初以来的封赏记录时，惊异地发现高皇帝时娄敬因主张和亲而曾获得过这一殊荣，一样的爵位，一为和而封，一为战而赏，但他所表达的是汉匈之间一种新的不同以往的关系。他的发言在刘彻心头引起共鸣，而刘彻想到的是更深一层，他要以这个赏赐为起点，去翻开汉奴关系新的一页。他心头再次响起盘桓了十几年的声音：兴大汉者，非少壮有力者不能为之。因此朝会一散，他就在卫青的陪伴下去了七门军军营，他要检阅这支倾注了心血的劲旅，更要犒劳那些披着征尘的将士。这不仅因为他们是他登基以来对匈奴战争中唯一获胜的军队，还因为他要和卫青就今后的战争准备做一次深入交谈。他相信经过这次大战，卫青一定有许多话要说。七门军的营地就在长安附近，当卫青以参乘的身份带领浩浩荡荡的犒军队伍走进营寨时，刘彻热血沸腾，展现在他面前的是秋风中烈烈招展的汉字大旗和卫字将旗，是由各路司马统领的骑兵方阵，是兵戈林立寒光闪闪的步军方阵，是由弩机和弓箭手组成的强弩方阵。各大方阵中隔出一条宽阔的通道，以供皇上检阅。让刘彻尤其感动的是那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似乎还流着浴血的征尘，这让他想起了元光二年夏天将士们艰苦操练的情景，更想到了新制失败之后这些子弟伴随他度过的一段艰难岁月。同样是阅兵，但他这次感觉真不一样。虽然他们这次取得的胜利不算辉煌，但他们才是汉军真正的精神和希望。刘彻在卫青的陪同下走过军中长廊，来到骑兵方阵前，他发现站在前列的战马体格高大，鬃毛竖起，脑门上有两个明显的漩涡，并且胸部宽阔，腿脚心长，比后面的战马整整高了一个头。他拉了拉龙头，那马就十分亢奋地发出长长的嘶鸣，与他并排站立的马匹立即右蹄高高抬起，一呼百应地朝着同一个方向长啸。刘彻立刻被这马的气势吸引了。卫青见状立即上前介绍道：这是与匈奴作战缴获的战马。这样的马一共有多少匹？不过百匹。太少了。刘彻挥了挥手道：今后与匈奴作战要多缴马匹，并告诉韩安国要他在边关多购这样的良马。诺。刘彻来到步军方阵前，他发现那些兵士手中的兵器在阳光中泛着青色，远远的就觉得一股寒气从风阵中袭来。刘彻从一位士兵手中拿过战刀掂了掂，正端详间，卫青在一旁道：皇上，这刀也是从匈奴人手中缴获的，臣也曾试用过，虽然比我军兵器稍轻，却锋利无比啊，削铁如泥。据匈奴人说，他们在铸刀时加入了一种叫做金刚的东西，所以他们所铸的刀剑不仅锋利，而且极其坚韧，不易折断。哦，那这金刚从何而来？臣已经打听过了，在雁门郡城外有一座勾柱山，
就产这种含有金刚的

0: 石头，当地人不知其妙，只当砂石卖给匈奴人。
1: 如此精妙之物，竟为敌国所用，
0: 立即命少府寺遣人采集，打造兵器，以充军用。皇上圣明。沿着各个方阵走了一遭，刘彻觉得心境开阔多了，他开始对这一场战争有了新的评价。虽说此役不尽如人意，可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对匈奴的了解。建元元年在西柳营阅兵时，他就曾提醒大家，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可是怎样才算是知己知彼呢？卫青让他有了更深的感触。知己知彼不仅仅是要了解敌国，更要善于将敌之优势化为我之优势。他很欣赏卫青这一点，他转过身来由衷地赞道：爱卿这一仗没有白打呀，比取匈奴人首级更有意义。一切皆是皇上运筹帷幄，臣不过是遵照皇上旨意执行而已。爱卿不必如此，你的话让朕想起了当年夜郎自大的往事。朕现在明白了，我朝也会犯这种毛病啊。譬如李广守旧而不知变，轻敌而不自省，结果呢，让万名将士损伤一半。看来朕一定要找个机会让你向大家介绍一下匈奴的国力军力，否则以己之浑浑噩噩焉能布阵领兵，更妄论克敌制胜了。这一番话说得卫青十分激动。其实各位将军各有所长，臣若非军中各位协力同心，时时提醒，亦会无所作为的。这就是卫青，他没有世家子弟的不可一世，他有不矜不骄，对士大夫有礼，对士族有恩的品格。从进入营地开始，他只听得到士族喊皇上万岁的声音，而不曾有一声将军威武的呐喊。这也是他比周亚夫明白的地方。这个阅兵不仅仅是犒军，也是检验人心的过程。朕准备了酒肴，以慰有功将士。于是即按奉旨宣召，对班师将士表示抚慰。任安率众将拜倒在地，高呼皇上万岁。即按大声道：请长史宣示皇上的圣意。任安礼业立即吩咐下去，顷刻间御酒的封签被起开，浓浓的酒香随着秋风在营寨中弥漫。阅兵结束后，卫青对刘彻说：皇上亲自劳军，令臣敏感肺腑，臣在帐中略备薄酒为皇上接风。酒是皇宫的御酒，菜却是卫青在山中猎取的野味，君臣相与甚欢。席间吉案频频向卫青举杯。卫青很是不安，忙不迭地回敬道：吉大人过奖了，卫青能有今日应该感念大人。吉案道：人之可贵在自知之明，山不惧寸土而见其高，海不惧细流而见其敌呀。卫将军海纳百川，修为正己，方有今日。酒宴之后，刘彻屏退左右，只留下了卫青。他一边喝着热茶，一边问道：爱卿首次出征，一定感慨颇多吧？你有什么话尽可说来，朕恕你无罪。果然，卫青趁着酒兴，把那憋了多日的话就说出口了。臣多日所思，为何我军以胜敌之众而未达克敌之果呢？依臣观之，其不利者有三。兵法云：教道不明，立足无常，陈兵纵横，乱也。我军虽有四万之众，然众军各自为战，将自为战，节制不一，此其一也。我军虽有七门军可与匈奴对垒，然其他各军战马脚力，士卒战力尚显不足，此其二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易其势，隔其谋，使人无时；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时移事易，因时顺变， 乃制胜之道。而我汉军除七门军之外，其他各军皆沿旧制，战法守旧，因而不能取胜，此其三也。卫青滔滔不绝，刘彻这边听得入神。他先还是正襟危坐，神清气定，渐渐的身体前倾，目光随卫青的话语流动起来，到后来竟不知不觉的移到卫青对面。
1: 卫将军所言乃我军未获大胜之症结呀，也是臣这些天来思虑之事。自建元二年以来，太尉一直空缺，因此臣请皇上早做定夺，对诸军节制有所决断才是啊。
0: 吉安并没有直接谏言卫青担任太尉，卫青出战即胜固然可喜，然太尉乃三军之首，不可不慎呢。
1: 卿之所言正合朕意。
0: 刘彻把话题引向了深处。不知卫爱卿对整治军备有何看法呀？卫青从席间站了起来，走到刘彻面前道：依臣愚见，当前要务在统一军政。自皇上重启新制以来，太尉一直在空缺。煌煌大汉岂能无三军中枢呢？所以臣以为恢复太尉之职迫在眉睫。
1: 此事朕不是没有想过，只是太尉这一职事关重大呀，至今尚无合适的将帅。不过朕会认真考虑爱卿的谏言的。
0: 还有卫青顿了顿，皇上恕臣无罪，臣才敢说。
1: 吉安在旁边鼓励道：你就大胆说吧，皇上就是要将军直言嘛。
0: 好，臣以为今后出兵需有一将为统帅，节制各路人马，并授予临阵决断之权，否则前方战事多变，皇上鞭长莫及，而各路将军又各行其事，如何能够克敌制胜呢？还有，
1: 说嘛。
0: 请皇上不仅要举贤良，还要擢拔年轻将领。
1: 好，爱卿直言甚是。
0: 话音刚落，却听见殿外传来争执声，原来是一位少年要进帐见他的舅父，被卫士拦住了。刘彻看着少年英气勃勃，便问道：这少年是何人呢？卫青不好意思地答道：
2: 皇上，此乃臣的外甥霍去病，都是臣疏于管教，请陛下恕罪。
1: 刘彻摆了摆手：哈哈哈哈，天下何其小也，当年去病这个名字啊，还是朕给起的呢。哎呀，一转眼都成翩翩少年了，看他年纪不大，却是气度不凡呢，这让朕想起了许多少年往事。传他进来。
0: 诺。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4: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5: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6: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 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第77集，
0: 霍去病进帐来了。虽然只有12岁，可个头却是比普通的孩子高出许多。浓眉之下，一双眼睛聪明顽皮地看着皇上和舅父。臣在营中，请皇上允臣以军礼见。刘彻见霍去病被一身小盔甲裹着，先自喜欢了。你倒是有几分你舅父的风范啊，哈哈哈哈哈哈。你吵闹着进帐意欲何为啊？臣见皇上与舅父饮酒论军，就想进来听听，顺便为皇上舞剑助兴。卫青在一旁听了，脸色沉下来，大声斥道：皇上在此，你不可无礼，还不快出帐去。可刘彻对霍去病的举止却非但没有厌烦，反而充满了兴趣。好啊，哈哈哈哈，朕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啊，为了看冠将军的武戟，也曾受到先帝的训斥呢。朕看他目光炯炯，英姿焕发，不妨舞上一回嘛。谢皇上。霍去病不等卫青说话，就先抢了话头，接着就拔出宝剑，在二人面前舞了起来。他腾跃翻转，霍去病待一通舞完，霍去病气归丹田，走到刘彻的面前道：臣献礼。待一通舞完，霍去病气归丹田，走到刘彻的面前道：臣献丑了。卫青没想到霍去病这一阵剑舞把刘彻看得心花怒放，未等卫青回过神来，刘彻上前仔细地端详着那张稚气的脸，欣喜道：嗯，此子可教也，此子可教也。卫青生怕霍去病再生出什么意外来，忙接过刘彻的话说道：无知小儿，皇上不怪罪，已经很侥幸了。剑也舞了，皇上也见了，你还不退下？霍去病高兴地出帐去了，而刘彻的目光却一直追着他的背影。霍去病的少年壮志使他想起了许多事情。卫青说得对，要掌握战争主动权，非有一批年轻将领不可。他断定卫青将来必大有作为，于是他暗地有了一条新的思路。不管太后什么态度，他都要绝技促成平阳公主和卫青的结合。他这样想着，直到卫青呼唤他的时候才转过身来。哦，朕刚才有些走神。看着帐外午后的阳光，刘彻站起来对卫青道：你回京也有些日子了，朕希望你去看看公主，她可是常常提起你呢。卫青呢，当然懂皇上的意思，答道：臣将营中诸事料理一下就去。嗯，朕也该去看看夫人了。刘彻说着就起身朝帐外走去。卫子夫又怀孕了，腹部一天天大起来，听说皇上驾到，卫子夫还是挪动着臃肿的身体下了榻，未及下拜，刘彻已经进来了。宫娥和黄门齐刷刷跪倒在地，卫子夫在春香的搀扶下正要下拜，却被刘彻扶住了。他愠怒地看了一眼春香道：夫人有孕在身，怎么好行大礼啊？动了胎气，你不要命了？卫子夫害羞地笑道：啊，不怪他们，是臣妾接驾来迟，还请皇上恕罪。夫人为朕生了3位公主，如今又怀龙种，夫人之功大焉，何罪之有啊？说着，刘彻就挽起卫子夫的胳膊，小心翼翼地把他扶到榻上，才叫宫娥和黄门平身。春香不失时机地盛上了茶点，然后悄悄退到门外。夫人还好吧？刘彻问着话，眼睛就在卫子夫的脸上打量起来。
2: 要说自卫子夫进宫以来，刘彻的目光不知在他的身上扫视过多少遍，他的每一个变化他总是第一个发现，而这细微的变化就可以影响他一天的情绪，或让他欣喜，或让他不安，就像捧在手里的一块玉，生怕不小心掉到地上碎了，生怕一个意外伤害了他心中的最爱。前些日子，当他从太医处得知夫人又有身孕时，心情越发喜悦了。国政再忙，他也记着让包桑送去宫中最好的补品。风雨岁月丝毫没有磨去他的光洁和靓丽，三个女儿的出生还增添了他女人的美丽和风韵，就是如今怀了龙种，他依旧光彩照人，风姿绰约。刘彻爱怜地抚摸着卫子夫的手心，亲切地询问着胎儿的情况，他也没有忘记叮嘱卫子夫起居一定要小心，不可过分操劳等等。他平静地说，如果这次夫人能为朕生个太子，那夫人就要移居交房殿了。卫子夫的眼睛湿润了，但他口中说出的话仍是平静坦然的。谢皇上，臣妾只是想早日为皇上接续龙脉，至于其他的事儿，臣妾未曾多想。
1: 不，交房殿不能长期空着，再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不仅关系后宫的安定，还关系皇姐的未来。眼下太后对卫青和皇姐的婚姻迟疑不决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夫人的名分不定，倘若夫人为朕诞下一皇子，那交房殿的主人自然就落到夫人头上，到那时太后也一定会赞成卫青与皇姐成婚的，这样一来朕就少了许多障碍呀。
2: 青儿还年轻呢，皇上还要多加训导才是。再说臣妾就是进了交房殿，也不愿青儿借臣妾的身份谋取官职。
1: 嗯，夫人之言不无道理呀，但朕看重的就是夫人这样的品质。可是卫青不是田汾，朕观察他很久了，他丝毫没有外戚的交劲，在朝臣中也声誉颇佳，虽然立了战功，但依然谦恭谨慎，往后与匈奴作战主要要靠他，他可不是借着夫人的荣耀而受朝廷重用的。况且朕向来主张外举不避仇，是内举不避亲嘛。
2: 果真如此，臣妾当然高兴之至。刘彻说着又想起了军营中的亲情，对卫子夫说，
1: 朕今日阅兵看到了一个人，你猜猜是谁呀？
2: 卫子夫摇了摇头，会是谁呢？
1: 霍去病。
2: 哦，是这孩子呀，他从小就喜欢读兵书，使枪弄棒的，一定是青儿把他宠坏了。
1: 朕可是非常喜欢他呢，
2: 他在家里就分外淘气。刘彻哦了一声，忽然问道，
1: 他母亲至今仍孤身一人吗？
2: 卫子夫有些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当年他与姐姐同在平阳侯府，本来是心静如水的，可那个平阳县吏霍仲儒随县令到府上拜望过一次之后，姐姐卫少儿的那颗心就沾了露水的花蕊，不得安宁了。那霍仲儒生得玉树临风，他常常借机与卫少儿幽会，还时不时地送给他一些小物件，魏少儿的心就这样被融化了。那些日子他魂不守舍，心猿意马，整个情思中都是霍仲儒的影子，他多希望他能够结束他为奴的生涯，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霍仲儒对魏少儿的心思猜得很准，终于在那年8月15日，平阳县令请平阳公主夫妇赏月的那个晚上占有了他。不久魏少儿便怀孕了，当他满怀喜悦地将这个消息告诉霍仲儒时，他却一改昔日的柔情，不仅不承认他腹中胎儿是自己的骨血，甚至诬陷他背着自己与他人私通。魏少儿的心碎了，他想找妹妹诉说自己满腹的委屈，可妹妹已随皇上进了宫啊，

0: 但是平阳公主不仅宽恕了她，还帮她生下了孩子。有一天，威少儿抱着一岁的孩子来宫中探视妹妹，孩子突然大哭起来，声音如雷，惊得偶感风寒的刘彻一身冷汗，顿时轻松了许多。皇上觉着这孩子与自己有缘，遂问孩子的姓名。魏少儿说尚未起名，刘彻闻之大笑，朕之病因他的哭声而去，就叫去病吧。卫子夫每每想起这些往事，总是十分感激皇上。自生下去病后，姐姐的确未有再嫁。哈哈哈！我朝女子再嫁也属常事嘛。长信殿詹事陈长眼下也是一人，改日朕去长信殿问安，就向太后道明此事，然后选个日子为他们完婚。谢皇上，卫子夫道。刘彻的这番话，秋水一样的漫过卫子夫的心田，滋润了他情感的最柔软处。他感激兄弟和外甥给自己长了脸，使他不用如太后那样为了外戚们的事儿而烦恼。他感激腹中的婴儿，他明白皇上之所以对卫青和霍去病如此上心，都是因为他把生皇子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他在心底祷告上苍，赐予他一个皇子吧。可一想到这些，心境又变得十分复杂，生怕再次辜负了皇上。夫人，朕今夜就在丹镜台过了。卫子夫能说什么呢？他是皇上，有哪个女人敢违抗他的旨意呢？但是为了大汉的龙脉，为了皇上，他又不得不说。皇上，臣妾如此模样。刘彻的眼睛转了转，朕就看着夫人睡了之后再走吧。晚膳是在丹景台吃的，春香伺候卫子夫沐浴就寝之后，刘彻就一直坐在榻前与他说话，说他们的初识，说他们的郊游，说三个公主的成长，说腹中胎儿的将来。皇上平日太忙，难得有今天这样漫游式的交谈，卫子夫觉得这是他最幸福的时刻。他就那么静静地躺着听刘彻说话，不时地回他一个温馨的笑容，然后就在这样的幸福时光中渐渐地进入了梦乡。卫子夫的睡态美极了，光洁的额头下一双微闭的眼睛如月季花瓣上的露珠，眉一间吐纳的芬芳在娇艳的红唇上染了柔嫩的湿润，两颊红扑扑的如绽开的云霞。他在梦中牵着儿子的手，惬意地漫步在万花丛中，头顶是一轮红日，圣光灿灿，脚下是一条大道蜿蜒至远方。皇儿，你看哪。卫子夫的手指着前方，那是一个多么绮丽的世界。金光闪闪中，一座辉煌瑰丽的大殿岿然耸立，白玉台阶上簇拥着千百只丹凤，嘹亮的歌声汇成祝福的旋律。忽然一条巨龙从大殿里飞出，扶摇直上，搅得云海波涌浪卷。卫子夫似乎觉得他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哦哦，他的腋下怎么生出了洁白的翅膀啊？风吹开双翼托起他的身体，而皇儿则被他背着朝巨龙飞去。不，那穿越在茫茫苍穹的分明就是他的皇儿，他鳞甲耀眼，双目炯炯，气吞云雾，俯视山河，丹凤们围着他翩翩起舞。可就在他们沉浸在吉祥和安宁中时，一道闪电划过云天，惊雷滚滚，顷刻间天地一片混沌。卫子夫惊叫一声就醒来了，他定神一看，身边已空无一人。儿啊，你是娘的救星啊。卫子夫抚摸着隆起的腹部，在心中 暗暗的想。元朔元年，即公元前128年，中郎将司马相如从西南归来。他没有辜负皇上的期望，穷卓之军纷纷归附，他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急于向皇上复旨。朝廷的恩泽就像春天的玉露，开启了藩国百姓的心智，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感受到文明的魅力，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南国的物产十分富庶，品种也十分繁多，稻米留香一方，果蔬甘甜如蜜。他们内附朝廷以后，这些物品转输京都都将非常便捷。他觉得要对皇上说的话太多了，在回来的路上，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口拙会影响对一路所见的描述，倒不如写一篇词赋来淋漓尽致的描绘。但是当他铺开竹简，执笔在手，又觉得活脱脱的万象众生一旦付之笔墨，便多了文字的艳丽，而少了原初的质感。于是他决定当面陈奏，不加任何修饰，让皇上有一个真实直观的印象。天刚蒙蒙亮，他就躺不住了，急着起来做进宫前的准备。久别胜新婚呐，他刚刚动了动，就被卓文君修长的玉臂给勾住了。当初他不顾父亲的反对与相如走在一起，就是图着早晚厮守。但自从司马相如入朝为郎，就一直在外奔波，没有多少时间陪伴他。这不，昨天刚刚回到长安，被窝还没有暖热，他又要出门，卓文君的心里不免有些失落。他揽住司马相如的脖颈，那双杏眼就直勾勾地盯着他。天色还早啊，你这就要走吗？皇上还等着复旨呢，都腊月15了，再有半个月就是春节了，那时候我再陪夫人过一个清闲的节日。夫君一走就是2年呢，妾身好不孤单，现在你回来了，也不睡一个安稳觉吗？呵，以后我就常常陪伴在夫人身边了。可卓文君还是闭上了眼睛，只把两片红唇翘得老高。司马相如怎能不理解卓文君的寂寞和孤独呢？可他是男人，就应该为国家建功立业，让皇上见识自己的价值。他俯下身体，给了卓文君一个深深的吻，感觉他那颗娇渴的心兔一样的跳动，忙道：好了，我该起来了，要不然就迟了。卓文君还能说什么呢？他们多年来的情分都在一个随字上。他披衣下床，亲自为他束发挽髻，披袍系带，盛水洗面。他的手轻轻地抚过司马相如的脸颊时，那感觉真是惬意极了。拥着这样一个男子，他这辈子没有白活。他与父亲的反目，他独守寂寞的日子，都化为幸福的暖流，在胸间涟漪阵阵，绵延不绝。打开门，他们都不禁啊了一声。原来一场大雪悄无声息地洒落在了长安。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不吃晚饭仿佛是保持身材的绝佳妙招，特别是对于白天忙碌的上班族来说，这个方法简单又有效。但很多试过的人发现，为什么没用呢？不吃晚饭并且认认真真忍饥挨饿坚持少吃，结果到底会怎么样呢？有这么一群可爱的科学家们看到了大家的困惑，于是找了一群人来认真实践了一年不吃晚饭式的节食。坚持一年会发生什么？跟均匀节食相比更有效还是更糟糕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研究者在广州找了139名 BMI 在28到45之间的肥胖人群，为了尽可能还原大家心目中理想的条件，他们对这群人做了严格的限定。首先，所有人都被要求比平时少吃25%。其次，他们被随机分配到了两个组。 A 组只允许在8点到16点之间吃东西，简称不吃晚饭组。 B 组则随时都可以吃，但是要做到少吃，简称均匀少吃组。研究者的全程严格监管之下，整个研究进行了12个月之后，最终发表在了医学界顶级的刊物上。研究的第一个结论是，不吃晚饭真的很难坚持。或许你曾经骂过自己很多回，不能坚持不吃晚饭都是怪自己意志力不足，但事实却是这真的是反人性啊。研究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实验持续了12个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前6个月，研究人员对参与者进行了最严格的管理，研究人员每天都要派专人盯着参与者有没有好好少吃，而且是要求每天拍照甚至称重，并且每2周还有营养师面对面一对一指导怎么吃，指导如何克服遇到的一些困难。在这期间，两个组坚持的情况都还算好，但是依然有2人选择退出。你看，就算是有专业的私人营养师定期的指导你，有一群名校科学家天天监督你，哎，依然有人坚持不下去。第二个阶段后6个月，改成隔天一监督，一月一指导，只是稍稍放松了一下管理，两个组的参与者就开始疯狂的自我劝退。均衡少吃组有7个人退出了实验，而不吃晚饭组则直接有10个人退出。如果监督全撤了，估计绝大部分的人都坚持不住直接跑了。从不吃晚饭组的人自我劝退情况明显更严重这一点来看，不吃晚饭受的罪显然是比一天3顿均匀吃要多。想象一下， 每次尝试不吃晚饭的你，头晕、眼花、嘴馋到挠心，无法集中精力工作。这些体验虽然都还没有到医学确诊那个程度，但影响都是扎扎实实的，是真痛苦。当然有的人会说了，只要减肥见效了又没生病，那不就好了吗？别急，更扎心的结果来了。从减肥的效果来说，有一个好消息，不吃晚饭加控制整体热量真的会瘦。一个坏消息，不吃晚饭组和均匀少吃组的减肥效果是没有差别的。虽然均匀节食组最后比不吃晚饭组效果稍微差了那么两斤多，但从全过程来看，均匀少吃组减重效果其实是一直基本与不吃晚饭组持平的。他们减去体重的10%左右，也就是9公斤。遗憾的是，额外要求过午不食，其实并不会有多少额外的减重效果。换句话说，如果晚饭之前就吃够了100%的热量，那就算是不吃晚饭，你还是瘦不下来。其实早先就有研究发现，如果研究者不限制吃多少，只限制进食的时间，最后果然大家都学会了8小时内应吃尽吃，一点儿都没少吃，最后减肥效果就是跟不控制总热量没有什么区别，四舍五入基本等于没有。一项针对各种其他限制进食时间的临床试验的数据分析还发现，只要限制总能量的摄入，监督被试少吃，那么限不限制进食时间其实对最后的减肥效果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两者效果就算真有好坏，也就差可能那么1/10不到吧。最后画个重点，这个研究继续实锤，瘦下来的关键还是少吃少吃少吃。另外这项研究里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

其实对于糖代谢不好，比如说出现胰岛素抵抗的人，不吃晚饭减肥效果还更差一点。研究发现，在胰岛素抵抗最严重，这里还没到确诊糖尿病的级别的人群当中，不吃晚饭减肥的人瘦下来大约是5公斤，而正常吃饭的人瘦下来大约是10公斤。不吃晚饭减肥几乎抵消了节食带来的减肥效果的一半。虽然这个是事后的分析，也不排除有偶然的可能性，但是按现有的数据，肥胖的人当中有大约1/4到1/2的人都会具有不同程度的胰岛素抵抗。说句实话，肥胖者减肥的时候选择不吃晚饭这种方式之前，还是需要谨慎考虑的。这项发表在医学顶级期刊上的高质量临床试验向我们证明的，正是不吃晚饭只能作为手段使用，它不能是最终的目的。不吃晚饭节食法在有些减肥的人身上管用，不是因为他们不吃晚饭，是因为且几乎只因为他们节食。根据这项试验的结果，只要你测过糖代谢功能，发现没有胰岛素抵抗，并且控制节食的量只比平时少1/4左右，那的确可以使用不吃晚饭这种方式来节食，前提还是要均衡饮食，就是可能会饿得有点难受罢了。每一个新奇的饮食法出现在大众视野的时候，都曾给失败者带来新的欢喜和希望，但真正经受住考验被证明管用的那些，万变不离其宗，永远是要健康的少吃。减肥的本质并不是什么3天速效减肥、过午不食减肥法，而是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当我们认识食物和身体，开始好好吃饭，增加运动的那一刻，才是减肥真正的开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不少人喜欢睡觉的时候留个小灯睡觉，总觉得这样更有安全感。不过睡觉开灯可能真正带给你的是惊吓。其实之前呢，已经有一些研究表明，开灯睡觉会影响人的身体代谢，导致睡眠的质量变差，甚至是变胖。而发表于医学期刊上的文章表明，睡眠期间的光照竟然还会影响到心脏和血糖。研究人员招募了20名年轻的被试者，这20名被试者被随机分配到两个组，一组是一晚在昏暗光线下睡觉，第二晚换到光线明亮的房间里，另外一组是连续2天夜晚都在昏暗的房间里睡觉。结果发现，在开灯睡觉的情况下，被试者的心率在整晚都有明显的提升，小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而且心率变异性衍生出的低频心率和高频心率的比值也有所提升。这个数据的升高往往表明交感神经兴奋性得到了增强。所以研究人员推断，光照通过引发交感神经的兴奋，也就是身体亢奋状态，来刺激心脏的活动。过往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只要睡着了，眼睛关闭的状态下，身体就感受不到光了。但实际上，即使眼睛闭上了，依然有一群特殊的感光细胞在监测透过眼睑的环境光的变化。这群感光细胞对微弱的光线特别敏感，因此我们身体的第三只眼，也就是大脑的松果体，就能从闭着的眼睛接受来自外界的光线信息。每个人的大脑内部都存在着一个松果体，松果体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夜间人体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分泌大量的褪黑素。研究发现，褪黑素在晚上23时至次日凌晨时往往分泌是最旺盛的，到了天亮之后，一旦出现光源就会停止分泌。褪黑素的分泌不仅可以抑制人体交感神经的兴奋性，使血压下降，心跳减慢，同时也能让心脏得到休息，进而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消除疲劳。夜幕降临，各种复杂的光线会使人的自然生理节奏陷入混乱状态，同时还会抑制松果体在夜晚正常分泌褪黑素。医学研究发现，正常人每天体内会产生约400个肿瘤细胞，抑制其发生病变靠的就是身体里的免疫力。一旦没有褪黑素，那么人体的免疫力就会降低，癌细胞生长及癌细胞对 DNA 破坏的速度就会加快。作为一种抗氧化剂，褪黑素能够有效地保护 DNA 免受氧化作用的破坏。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人在睡眠的时候整个身心处于修补过程，而在全黑的环境中睡眠，人体会产生褪黑素及生长激素，这样就能使身心得到更好的修补及更新。人体需要昼夜相符才能达到阴阳平衡。由于在灯光中睡觉，过量的灯光会让人体以为还是处于白天，于是阳气就继续循环，从而造成了精气紊乱，人也易感疲劳。所以长时间开灯睡觉，轻者会造成神经衰弱、失眠、脏腑功能紊乱，重者则会引发癌症及糖尿病。这个研究非常值得我们引起关注的是，仅仅只是一个晚上就会损害血糖和心血管的调节，从而增加心脏病、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是不是有被吓到的想问，到底怎样的光算有害的呢？可以这么解释，如果你能看得清楚周围，那可能就是太亮了。在晚上21点之后，

0: 一般人体的器官都进入了睡眠状态。此时喝的水多的话，让内脏又必须重新开始工作去消化运转，容易打乱身体的生物钟，尤其是肾脏的负担变重，让浮肿加剧。因此睡前少喝点水能够维护身体的休息，保证睡醒之后不会出现浮肿变胖的情况。另外，睡前刷牙比早晨更重要，不仅可以清除口腔积物，并且有利于保护牙齿，对安稳入睡也有帮助。有些女性朋友在早上出门之前，花时间最多的应该就是在化妆上，抹过来抹过去的，不知道在脸上抹了多少化妆品。所以在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注意用温水洗脸，不要由于白天工作的原因，晚上一回来觉得太累，脱掉衣服就直接睡觉了。坚持睡前洗脸，可以洗掉一些辐射粒子以及灰尘，保证皮肤清洁，这样睡觉也很舒适。最后还是给大家一些在睡眠期间减少光线的重要技巧吧。一，能不开灯就不要开灯，如果需要开灯，请将其设置为更靠近地板的昏暗灯光。二，颜色很重要，琥珀色或红橙光对大脑的刺激较小，不要使用白光或蓝光，并让它们远离你。三，如果不能控制室外光线，遮光窗帘或眼罩是最好的。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也许听到过这样的事儿：身体健康的老人摔了一跤，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数据显示，在我国，跌倒是65岁以上老年人因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老人的骨骼特点让他们容易产生后髋部和脊柱骨折，而骨折后的长期卧床更可能诱发肺炎、血栓等致命性的疾病，增加风险。人老骨头脆，鞋子要选对。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主打防范跌倒的各类产品当中，病毒式营销的老人鞋是最为瞩目的，公交地铁无处不在，甚至在 B 站，老人鞋广告都是热门视频，群众恶搞让老人鞋鬼畜宇宙火速膨胀，人人皆知。中老年明星用春晚式的笑容吹开了老年粉丝的心，就像是为爱豆花钱不顾一切的年轻人，爷爷奶奶也在用真金白银为老人鞋买单，不要288，只要88，什么什么老人鞋带回家。但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社交媒体表达对于老人鞋的困惑，节约一辈子的奶奶点名要什么牌子的老人鞋值得买吗？调查发现，超过70%的老年人有鞋子不合适的问题，这一点与摔倒风险直接相关。这一结论来源于1946到2018年美国关于老人鞋类和足部不适的文献回顾。研究认为，不合适的鞋已经成为老年人生活的重大安全隐患。穿了一辈子的鞋，为什么老了却说鞋子不合适呢？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脚退化得更厉害，买鞋的时候这一点常常被忽视。脚作为减震器和平衡器，一直默默承受着我们走、跑、跳的压力，当年龄渐长，足部难以避免的有所损耗。首先是足弓会默默塌掉，这个部位就好像是弹簧，走路、跳跃、站立，我们的每一类活动都会对足弓产生不同程度的压力，弹簧有失去弹性的一天，足弓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足弓会逐渐扁平，失去柔韧性，脚后跟也会连带着失去肌肉，就像是一座半塌的桥，脚步变宽变长。年轻时候41码，年龄大了42码，是很多老年人遇到的情况。紧接着是足部肿胀，老年人的血液更可能会在静脉聚集，

带来各种水肿的现象，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者，因为血糖过高导致下肢血液循环不畅，更容易脚肿。足部疼痛更是老年常见病。研究调查了784名老年人当中五个最常见的脚部问题，脚趾甲疾病、脚趾畸形、老茧等问题困扰着超过七成老年人。从老人的身体结构上看，穿符合特殊足部特点的鞋是一种刚需，挤脚、脚疼、易摔倒，感知到这一问题的除了老人自己，就是老人鞋的商家了。老人鞋这类产品确实有用，算不上孝心税。然而热火朝天的老人鞋广告宣传里却藏着不少误区。误区一，鞋底越软越舒服，鞋底软的能拧成麻花，看见这句话就不用买了。过软的鞋子，尤其是鞋底中部过软的鞋子，对于足弓缺少支撑作用，穿久了之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脚不疼关节疼。过度追求踩屎感的鞋底对足部也是一样的，足部就像是踏进烂泥里晃来晃去，膝关节和踝关节都容易损伤。误区二，老人鞋要特别防滑。针对老人容易摔倒这个痛点，各路厂商都把防滑作为重中之重，比猫爪子还牢，玻璃洒水都不摔倒。然而特别防滑并不代表着不会跌倒，如果爷爷奶奶真穿上了宣传中那么抓地的鞋，那走起道来就是晴天开车硬上雪地链抱死了，反而更容易摔跤。其实无论是明星代言还是夸张用词，都是营销的常见手段，广告的目的主要是扩大宣传，激起购买欲。这其实没错，问题在于不够科学。要是你真照着广告宣传给长辈选鞋，或者一激动直接下单，那很可能是好心办了坏事，反而有害于老人健康。到底老人该买什么鞋，怎么挑才对？要让老人穿对鞋，需要的是因人而异，而不是特殊商品。总的原则是抽时间带老人去实体店试穿，永远是第一位。接着做好以下的四步。第一步，别再迷恋底部平平的老布鞋，运动鞋才是最好的选择。朴素、便宜、耐穿的老布鞋是不少中国老人的心头好。然而华盛顿州的一家健康机构对1371名65岁以上的跌倒病例和他们的跌倒原因进行对照，结果发现运动鞋是最安全的鞋，相对于运动鞋，其他鞋类的摔倒风险增加了 1.3 倍。第二步，找到一双有鞋带、搭扣、宽鞋头、带透气网的运动鞋。从尺码上看，鞋码能告诉我们的只有脚长，然而选鞋时还有两个数据不容忽视，宽度和深度。搭扣和鞋带能够在鞋子的深度上进行适当的调节，宽鞋头能让老人的脚趾更加舒适。第三步，检查一下鞋子各部位的柔韧性。一捏，足跟杯要硬防止变形；二扭，稳定足弓增加缓震，不要让老人舒服了脚伤了关节；三折，三分之一处要容易折弯，便于轻松行走，不易疲劳疼痛。这一方法呢，来自于美国足部医学协会，所有人买鞋都可以按这个思路来挑。由此也可见，老人鞋真的不是越软越好。第四步，傍晚去买，让老人试一试。鞋子在穿上之后的大小和舒适很重要，真正合适的鞋应该留足脚趾空间，同时在鞋后跟和脚后跟之间留有余量。傍晚的时候，老人的脚部是最浮肿的，也是最合适的试穿时机。穿上后到处走一走，保证软硬合适，不挤脚也不打滑。为了家里老人的健康，也为了尽到真正的孝心，无论是在实体店还是在网上购买，一定要让长辈试穿好。常回家看看，带长辈出门，给他们挑一双真正合适的老人鞋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高血压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越来越常见的老朋友。国家心血管病中心2018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高血压患病率为23.2%，也就是说几乎每4个成年人就有一个有高血压，而且这个数据还在升高。对于高血压人群来说，降血压稳血压就成了当务之急。然而你上网随便一搜降血压，居然发现各种神奇食物铺天盖地而来。高血压这么好治了吗？关于高血压，有不少网友无奈吐槽，老爸信了芹菜降压，把芹菜当救命药，炒芹菜拌芹菜芹菜汁，哎呀我都快吃吐了。家人不知从哪听说的洋葱降血压，一天3顿吃，早餐喝个牛奶，

也就着洋葱，味儿真冲啊。我血压有点高，老妈逼我喝芹菜汁、苦瓜汁、胡萝卜汁，我的苦只有自己知道。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那些网传的神奇降压食物。先来说说高血压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就像自来水在水管中流动时，会对水管壁造成一定的压力，身体中的血液在血管中流动的时候，也会对血管壁造成一定的压力。而高血压人群，他们由于先天遗传或者后天危险因素的影响，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值持续高于正常值。简单来说，想要降血压，主要有两个方法：让血管舒张，变得更宽阔，减缓血流压力，让血液更平缓。目前已经明确证实有降压效果的是降压药物，它们的药理作用经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的证实，降压效果也在临床应用中得到了确证，而饮食也和血压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例如高盐的食物含有大量的钠，会升高血压，高钾食物能够促进钠的排出，起到的保护作用也只是让血压升得慢些，升得少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多吃某一种高钾食物就能够代替药物达到降压效果。此外，单一食物中通常都有多种的矿物质，比如芹菜含有钾，但同样含有较高的钠，此外还有钙、锌、铜等各种矿物元素。钠摄入过多会使血管肿胀，血压增高，钾可以帮助排钠，控制血压，钙可以使外周血管扩张，也有助于控血压。遗憾的是，没有哪一种食物是矿物质离子绝对平衡的，很难达到吃一种食物就能降血压的目的。网上各种传言中的芹菜、木耳、洋葱确实都是很不错的蔬菜，但很遗憾，它们在降血压方面的功效真的没那么神奇。但如果无效，为什么还能传得有模有样呢？我们来帮你分析一下。传说中芹菜能降压的起因是有动物实验发现，芹菜的提取物芹菜素有舒张血管的作用。但是别忘了，动物实验的结果并不能简单的在人体实现，动物实验中使用的芹菜素剂量是非常高的，而芹菜素在芹菜内的含量却很低。如果真的有用，这意味着一次要吃几公斤的芹菜，连续吃几个月，血压没降下来，肠胃先要撑坏了。而且芹菜可是妥妥的高钠蔬菜，钠吃多了可是会让血压越来越高的。木耳有着血管清道夫的称号，也是因为有小鼠实验发现的，木耳提取物有降血压的作用。同样的，动物实验结果不一定对人体有效，而且动物实验中的高剂量也是人们生活中远远吃不够的。有研究发现，洋葱的提取物前列腺素 A 有扩张血管的作用，但一克前列腺素 A 需要从6000克洋葱当中来提取，试想一下，这得多少盘啊。你有没有发现其中的规律？这些降血压食物的确是有一些研究支撑的，只是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从某某食物中的成分对小白鼠有降压效果，变成了吃某某食物能够降血压。乍一看好像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我们人类和小白鼠的生理机制并不完全相同，效果无法直接等同。研究中的成分通常在食物中含量很低，现实生活中要吃够了实验剂量基本是不可能的。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特定食物具有降血压的药理功效，无论大蒜、木耳还是海带、芹菜，都没有任何严谨的科学证据支撑。这些传闻大多是以讹传讹，或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营销降血压食品，以偏概全，故意散播。简单、天然、成本低，降压食物的神奇传说被广泛传播，但也因此埋下了可怕的隐患。持续升高的血压可不只是会让人感觉头昏脑胀那么简单，它悄无声息地持续冲击人体的各大器官，血管、心脏、大脑、肾脏，甚至带来

0: 动脉硬化、冠心病、脑卒中等危险的并发症。如果只是偶尔吃一吃这些所谓的降压食物，倒也不会有什么危害，毕竟它们也算是不错的食材。可是如果听信了食物能降压，把降压药停了，那就危险了。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降压药牢牢控制的不只是血压值，更是各大器官对抗高血压的防线。一旦停药，防线被攻破，心梗、脑梗等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千万不能轻易停药。而那些暂时不用服药，正在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轻度高血压人群呢？他们吃木耳、洋葱等会有好处吗？简单来说，适量多吃点可能有益，但天天吃、顿顿吃却可能有害。生活方式干预并不只是吃某一种食物这样一件简单的事儿，它是包括合理膳食、减重、运动在内的多管齐下。其中的合理膳食绝不是抓住某一种食物天天吃、顿顿吃，而是通过合理的搭配，让整个饮食都处于低脂、低盐、高钙、低总热量的状态，从而降低血压，还能减肥。抗击高血压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斗，一定要做好全面的准备，慢慢来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路过山川湖海，跨过高山荒漠，来到美丽的新疆。
1: 远眺雄伟的博格达峰，漫步喀纳斯湖畔，打卡辽阔无垠、绿草如茵的那拉提草原。
0: 在千年古城喀什，伴着明快的音乐，足下清泉，裙摆飞扬。
1: 再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拌面、抓饭、烤包子、黄面烤肉、油塔子，
0: 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的美誉。
2: 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让一让，举手之劳；
3: 挤一挤，寸步难行；
2: 让一让，海阔天空；
3: 挤一挤，路堵心堵。
2: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3: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2: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
2: 让一让更畅通。
4: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
2: 让一让更畅通。
4: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早上八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摊上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